做贼呀。你这马上的功夫要差一点的话，你去做贼早就被别人砍死了嘛，对不对？所以郭汜的弓马技艺也是不弱的。哎，去迎战吕布的时候，这功夫发挥出来了。谁都没想到啊，这郭汜打吕布居然不是几个回合之内就被挑落马下，而是你来我往，大战多时啊。嘿，还真想不到了，这郭汜居然在吕布面前能还手。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当初董卓手下那个刘艾说李傕郭汜乃西凉军中的佼佼者，确实不是吹牛的。当然说到底，吕布还是猛人呐，郭汜再能打，在他面前始终还是弱一点。大战多时以后，吕布有点不耐烦了，终于瞅准一个空子，一狠心放开手脚，自己的空当也不管了，豁出去一矛直捅过去。这一下郭汜怎么都没想到，当场被捅中了肩膀，吧唧一下就在这个回合被刺落马下。还好郭汜手下那些兵比较忠心呢，一看自己的头中毛了，倒在地上不断的挣扎，于是一拥而上，抢上来把郭汜给救了回去。那边厢等吕布调转马头再杀回来的时候，郭汜早就被抬回阵中了。吕布一看，哎呀，也没办法呀，自己人少对方人多，你说要趁热打铁攻过去，哼，恐怕最后赚便宜的不是自己啊。行吧，那也只好收兵回城呗。有了这一段插曲以后，城外围城的部队是再也不愿意单挑了，而城里的士兵也是再也不愿意冲出去玩命了。虽说长安是旧都，城墙非常坚固，但同时城池规模也很大呀。长安城里原本兵力就非常少，想要依托城池坚守，就必须分兵布防的。这样一来，城底下十万西凉军就有机可乘了。在每一个城门，西凉兵的数量都是十打一，加上原本西凉兵战斗力就强，于是这城围着围着就围出事儿来了。第八天出状况了，问题发生在守军的内部。当时城里的守军人数不多，但构成非常复杂，四面八方哪儿来的都有。有一部分属于吕布手下的益州兵。益州是哪儿？就是四川盆地那儿啊。但这帮兵呢，不是四川人，而是来自于蜀地的叟兵。叟就是我们说的童叟无欺的叟。叟在当时除了老头的意思，还有就是一个民族的名字，也就是叟族人。在当时，叟兵是以勇敢善战闻名于世的。可能有朋友说，没听过呀，还有个叟族吗？哎，在这儿我们又打个岔，来为您讲讲叟族是怎么回事。叟族是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又有氐叟、青叟等等名字。这里的氐呢，就是氏族的氏，下面加多一个点；青呢，就是青色的青。在史料记载呢，这个叟族最早呢建于汉末时期，到了西晋时最为鼎盛。根据一本史料《华阳国志》记载，在当时最北到达今天甘肃的天水，最南去到南中，都有这个叟族人分布的。后来有人批注《后汉书》的时候，专门注明了汉代称蜀为叟。这意思是说，在汉末的时候啊，把蜀地就称为叟的。所以当时也有人说，叟就是蜀夷的别名。什么叫蜀夷啊？不是说蜀黍的阿姨，是蜀地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在当时四川少数民族的别称就是叟了。
当然在华阳国志当中还说

西汉的滇人即为叟。什么是滇人呢？发了疯的人呢？不是，是三点水加上一个真的那个滇，也就是云南的那个简称啊。这一说就更加具体了，原来这个叟族就是在今天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最多了。所以到了近代，有人就推断说，现在在云南地区的白族就是当年叟族其中一支的后代。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叟族人能征善战，又住在蜀地，所以军阀去益州招兵的时候，往往是把蜀兵和叟兵混在一起用的，统称为益州兵。话虽这么说，但叟族人毕竟是少数民族啊，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等等，所以在汉军当中受到排挤是常有的事儿。但是董卓进京以后，哎，这些益州的叟族人就觉得好像不一样了，因为董太师对自己是一视同仁的。倒不是董卓特别对他们好，

而是董卓的西凉军中本来就是羌人呐、胡人呐、啥人都有的。董卓知道想要打天下必须对自己的子弟兵要好，管他是什么族的人，能帮自己玩命打仗就行了呗。所以不管董卓是千狠万恶，但至少有一点好，他不会搞种族歧视这一套的。自己的军队就是西凉兵啊，没有谁比谁高人一等的。就冲这一条，就把那些守兵们感动得不要不要的，真是打心眼里感激呀、董太师是把我们当人看呐。好了，董卓一死，西凉兵不就散了吗？这些守兵跟回了中央朝廷，发现自己的待遇又回到老样子了，汉廷当中那些汉军又回头看不起自己了。这些守族人心里正憋着一把火呢，现在一看城外攻城的那些西凉兵原本就是自己的同袍嘛，这打着打着说不定还能看到熟悉的面孔呢。而且西凉军队的战斗力这些守兵们也是很清楚的，这十几万人围攻长安，城破那是时间的问题呀。与其城破之后自己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说老实话现在已经不是人了，那还不如现在趁早打开城门，和外面那些弟兄们里应外合，拿下长安，自己还能从奴隶到将军，翻身当主人嘛。于是私下里这些守兵一碰头一合计，得了，咱反了，接应西凉弟兄进城。说干就干，抄起家伙从内部向城里的守军进攻。城里的守军一下就慌了，不知道城里发生什么状况啊。很快其中一座城门就被打开了，城外那些西凉兵原本就是老兵油子嘛，我们攻城是为了啥？不是为了爬城墙玩，不就是为了打开一道豁口吗？现在城门打开了，我们还等什么呀？不用主将吩咐，这些西凉兵哟吼一声策马挥刀，像潮水一样涌了进去。这一下长安城内就彻底乱套了，剩下那些守军呢，是一点斗志都没了。这帮如狼似虎的西凉兵都冲进城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跑，我傻呀我！一看自己的敌人纷纷逃跑了，这些西凉兵都一时不知所措了，这仗好像打得也太容易了，突然一下城门就打开了，突然一下就失去着力点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是追那些逃兵吗？还是先去找哪个大官杀了解气？亦或是就地休息？这个时候李傕也进来了。要知道这伙计在城外已经憋屈了很久了，终于进了城来，你说他还能变成什么好鸟啊？一看大家伙不知道干啥好，他立刻下令让手下士兵转换身份啊，哥儿几个打什么打呀，咱们进来就是抢东西的啊，别客气啊弟兄们，别客气啊，长安城里很多好玩意儿啊，只管抢只管抢啊，千万不要客气，当自己家就行了。西凉兵一看，哇，主将这么慷慨大方啊，不抢白不抢，不抢是傻子呀。于是刚才还在攻城的正规军下一刻就变成了打家劫舍的地痞流氓了。长安街上哇顿时乱成一团呢。要说在这个时候吕布的表现还是很有责任心的，一看城中大乱还率领自己手下的本部部队出来拦截。但是吕布这个时候手下有多少人呢？杯水车薪的，哪里挡得住哦？你面对的是千军万马如狼似虎的西凉兵，就算你吕布再勇猛，你又能杀得了几人呢？无奈之下那也只能找对方的主将打呗，希望能干掉对方的主将，也就能震慑对方的士兵了。就在长安的名巷里，吕布还真找到李傕了。双方一见面呢，更不打话呀，抡起家伙就干呢。要知道以前在董卓旗下的时候，这西凉派系和兵州派系原本

0: 就已经很不对付了，现在终于有机会面对面较量了，还客套啥呀？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吕布那么气势汹汹地冲出来找到李傕，大战一轮之后，结果居然是两个字：不胜。我勒个去啊，这吕布的战力原来是吹出来的。一连碰到两个西凉军中的下层军官郭汜和李傕啊，居然打得这么难看呐。吕布啊吕布，你到底是猛汉还是痴汉呢？哎，算了算了，打到后来吕布自己都不想吹牛了，他也明白大势已去了，就冲自己手下那么几百号人，想要咸鱼翻身可能性基本为零啊。哎，算了，招呼一下大家伙儿，有机会咱逃吧。临走之前还没忘了把之前割下来的董卓的死人脑袋挂在自己的马鞍上。是啊，虽说现在是逃命要紧，但是自己的功劳可不能忘了，逃出去以后这董卓的脑袋就是自己东山再起的资本呢。要说吕布在这个时候啊还是挺够意思的，一路杀到青锁门外的时候碰上了王允，看见他了，嘿，吕布还勒住马头停了下来，招呼王允和自己一起跑路。他对王允说了：大人走吧，再待下去必死无疑啊。王允当然知道在这城中待下去是必定会死的，而且还会死得很难看，但是他偏偏不愿意走。他很硬气地对吕布说：如果得到神灵的保佑，能使国家平安，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我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陛下年纪又小，只能依靠于我，遇到危险就只顾自己逃命，我如何能忍心呢？老夫不才，是决心以身殉国了，但请将军突围之后转告关东联军众位将领，不要忘了大汉，要常把皇帝和国家放于心上啊。虽说王允这哥们儿政治手腕很一般啊，水平欠佳，反反复复几个月都搞不定，最后酿成了这个结果，但此时此刻看上去人品还是相当不错，责任心是杠杠的，不愧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看见王允死活不肯走，吕布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哎呀算了，你不走我还要逃呢，你王允要做忠臣啊，我可管不着，我吕布只管自己就好了。于是吕布率领手下几百人一路冲杀，以吕布的骁勇，很快这一支小分队就冲出城门扬长而去了。吕布一逃，长安城内就只剩下小皇帝和王允了，能打仗的人半个都没了。那皇帝和王允的下场是如何的呢？下一次接着为您说。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在触摸中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大江东去。

0: 豪劲，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乱军冲入长安城以后，吕布叫上王允一块儿走，可王允这回是下了决心以死殉国的了，不管吕布怎么叫他就是不走。吕布一看，哎呀没办法呀，看起来无法说服这个倔老头啊，成吧，你不走我还得逃命吧，只能率领手下的精锐士兵自顾自冲出城门扬长而去了。冲进长安城的西凉军那可是虎狼之师啊，而李傕郭汜他们原本就是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太习惯指挥这么多人马的。在来长安城之前，他们的日常任务就是抢劫，这回进了花花世界了，心里就更放肆了，哪还想着约束自己的军队呀，反而是放纵手下的军事抢劫。那些士兵们原本就如狼似虎的，现在看看自己的头都不管自己了，那还不爽歪歪的，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的女人就强奸呢。一时之间，汉廷的首都长安变成了人间地狱，血流成河，狼藉满道啊。而且在这一帮杀红眼的士兵面前，没有哪些人是老百姓，也没有哪些人是官员，但凡是站着的、活着的、没穿西凉军的军服的，全部一视同仁，杀。这下留在城里的文武百官就没那么幸运了，被叛军们追得到处乱跑啊。一片乱哄哄当中，大臣里也是有骨气的人的，比如太常重福啊，这个重呢就是种地的种，念姓的时候呢念重，拂呢就是拂袖而去的拂。他就在大街上喊着，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制止暴力，反倒让叛贼的刀枪直指皇宫，我等还有什么脸面逃跑啊。说完抄起家伙就向叛军冲过去了，当然下场也是很惨烈的，几番奋战之后当街战死了。搞定了这些硬骨头，李傕他们带上人冲到了南宫雁门，捕杀了太仆鲁奎、大鸿胪周焕、城门校尉崔烈、召集校尉王欣等人。一片混乱当中，官员和百姓死伤的上万人，尸首堆满了宫门内外。这个时候的王允看见势头收不住了，赶紧一路搀扶小皇帝和献帝逃到了宣平城楼，想躲起来等风头过去了再说。可是你一个皇帝出逃，怎么可能躲得过满城的西凉军呢？很快李傕他们就得到消息说小皇帝出现在宣平城楼了，于是只片刻，李傕郭汜就追了上来，看见叛军围上来了，城楼上的人呐，吓得腿肚子直发抖啊，都在想这回是死定了。汉献帝之前逃到黄河边上，看到董卓来救驾的时候，别人都给吓得半死，自己却非常淡定，但到现在这种局面，他依然被吓得脸色惨白，心里也在估摸着自己这条命是活不过今天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李傕郭汜二人虽然到处杀人放火，但是见到汉献帝的时候都直接跳下马来，在城楼下倒头就拜呀。这一下城楼上的人倒是看不懂了，这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其实啊，这个叩头估计又是贾诩教的， 要不李觉他们都是粗人，怎么可能在一片乱哄哄当中知道皇帝的价值呢？说不定杀红眼了，顺手就宰了。贾诩肯定在出发前吓唬他们，那皇帝不能动啊，千万不能动啊，一动你就成国贼了，臭名昭著啊。哼，问题是不管你动不动皇帝，李觉你已经是乱臣贼子了。好了，那边厢汉献帝看，哎呦，这帮人还把自己当回事儿啊，而且在城楼底下叩头的动作看上去也不是假动作嘛，所以胆子也壮了一点了。定了定神，又拿出自己当初见董卓的风范来了，呵斥他们说，你等纵容手下杀人放火，到处抢劫，到底想干什么呀？李觉那边听到皇帝质问自己了，跪在地上仰着头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最后却被逆贼吕布杀死，我等现在前来是为太师报仇的，别的啥想法都没有，等这事儿完成以后，我们自当到廷尉处向陛下领罪。一听李觉这么说，刘协的心咕噜一声从嗓子眼又吞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哦哦，原来他们不是来谋逆呀，看起来我这条命今天算是保住了。可是李觉他们喊完了并不撤兵，相反命令手下把宣平城楼团团围住，在下面大声喊，王允，你个老贼，给我们出来。到了这个时候，王允再想躲也是躲不住的了，没办法不出面喽，于是只能下楼面见李觉。李觉一见王允两眼通红啊，几乎想喷出火来啊，站起身来大声喝问，你个老贼，你说太师到底有什么罪过？王允当然可以罗列出董卓 N 条罪状了，但是现在刀在人家手里，自己被团团围住，哼，再怎么辩解都等同于废话了，再说什么都已经是没用了。王允默不作声，李觉他们一看，哦，老家伙你也有今天，左右给我绑了。一声令下，立刻从他身边涌出几条凶神恶煞的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王允放倒在地，捆了个结结实实。王允最后的下场是和自己所有的家人一起被李觉集体斩首了。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感悟，听世界，世界。
1: 王允一死，朝廷就落到了李傕、郭汜等人的手里了。他们劫持了汉献帝以后，第一个要求就是让皇帝下令再一次大赦天下。啊，当初王允不是说不能大赦吗？嘿，老子偏要再赦一次，我倒是要看看地球是不是就此不转了。同时他们要求汉献帝无论如何得提拔一下咱们啊，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救驾有功嘛。汉献帝这个时候能说不吗？开玩笑吗？你连皱皱眉头都不行啊。于是加封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为中郎将。有了赏当然也得有罚了，罚的当然就是王允的同党了。这些个家伙当初一道密谋害死了董太师啊，这个时候不是要报仇啊？不用说了，一个两个追随王允而去吧。这当中唯一有一个人幸免了，这个人就是世孙瑞。王允密计除董卓，世孙瑞也出了不少主意的，算是王允集团当中的重要人物，这一次秘密行动当中完全算得上是核心了。可是杀死董卓之后，王允却把功劳全归于自己了，天天牛气哄哄地说那个世孙瑞啥也没做吗？啊，这个诛杀董卓功劳尽在老夫与吕布身上啊。这样一来，世孙瑞所有的贡献通通被王允占去了。所以之前杀了董卓在封赏的时候，这个世孙瑞是没捞着什么好的。还好世孙瑞这个人呢，心胸比较开阔，没有硬碰硬的和王允争，没有又哭又闹又叫又跳的。那时候世孙瑞的心情估计也不怎么好，估计心里边也会有抱怨，也会把王允的祖宗八辈拎出来问候一下，但具体怎样我们不好猜测。但我敢打赌这个时候世孙瑞是高兴的要死的。哎呀妈呀，还好之前没争啊，这要一争今天自己全家人的命都要没了。

把城里王允的跟班全部杀了以后，李傕就开始担心在外领兵的王允的心腹王弘和宋义两个人了，担心他们手上多少有点兵，如果起兵反抗杀回来，这事儿啊就不好处喽。所以李傕要求汉献帝下诏书把这两个人给叫回来。收到朝廷的诏书的时候，王弘是一眼就看破计策了，派人对宋义说，李郭二人是因为我等领兵在外，因此不敢乱来，如果今日我等奉诏入京，恐怕第二天就会被杀呀，你那边有没有什么高见呢？要说这个宋义呀，高见没有，低见却不少。他是这么回复的，虽然福祸无法预料，然皇帝的诏命是不能够随便违抗的嘛。王弘听了这样的回复，哭笑不得。哎，我说你到什么时候了，还想到这些东西啊？于是又派人回去说，哎，不如我们一起举兵与关东联军遥相呼应，如此方能转祸为福啊。可是宋义听到这话却还是无动于衷，甚至开始不耐烦了，连召集手下一起商量一下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一定要奉诏入京。王弘那边一看，哎呦，人家宋义这么坚决啊，如果自己再坚持下去，岂不是要被天下人骂不忠吗？思来想去，王弘咬咬牙，算了，豁出去了，赌一把，还真的跟着宋义回京去了。当然王弘的想法是很对的，就是进京的第二天，王弘宋义就被抓起来了，被李傕推出去一起斩首示众了。陪着他们一起死的还有之前和王允站在一起的司地校尉黄绾等人。被杀之前，王弘破口大骂宋义迂腐啊，可这又怎么样呢？嘴瘾是过足了，脖子上那一刀也是躲不过的呀。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是为自己的忠心而死的，这也算死得值了。好了，把所有的敌对势力杀光了，哎，李傕他们就成了长安城里最有权势的人了。不过还好他们还算有良心，倒是没有忘记贾诩是有大功于西凉军的。是啊，如果没有老贾的指点，哼，估计啊李傕郭汜已经被路上的哪一个村长抓住了，正押送长安而来呢。所以他们要把贾诩封为左冯翊。左就是左右的左，冯呢就是两点水姓冯的那个冯，翊就是站立的立，右边加个羽毛的羽。左冯翊是个什么东西呢？在汉代这是个官名，也代表着这个官所管辖的行政区域。这个行政区域呢就是三府之一。什么叫三府啊？我们这一路以来提了无数次了，这个府就是辅助的府，当时指的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区域，三府就是三块行政管理区域。这三块行政管理区域分别就是金兆尹、左冯翊和右扶风，也就是把京师附近的地区分成了三个行政管理区域，由这三个官来管。这个制度嘛，其实最早呢是来自于秦。以前讲秦汉的时候，不是曾经为您提到一个叫内史腾的人吗？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京师附近的主要管理官员之一。秦就是以内史来掌管京师的。到了汉朝，汉承秦制，把这个官和职能保留下来了。一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担心一个官管这么大一块地方容易滋生腐败产生不测，所以汉武帝就把内史分为左右内史。再到后来，左右内史才分别更名为

左逢翼和右扶风。好了，把这个官职解释一番以后，您就知道了。左逢翼这个官儿对于朝廷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是个肥差。李傕想把这个官帽扣在贾诩头上，实在是太给面子了，也算是知恩图报吧。心想着这等美差给了你，你贾诩该没什么意见了吧。没想到贾诩却说了，当初只是形势所迫想出来的救命之计，唉，没什么功劳可言呐。李傕一听，哟，嫌官小啊，那啥成啊，那加封你为尚书仆射又如何？贾诩又说了，尚书仆射乃朝廷主要官员，为天下所瞩目，在下平素名望不高，恐怕难以服众人心呐。李傕一看心里有点不爽了，哎呦，你这嫌弃我是怎么地呀、啊，还觉得官不够大？那个啥，算了，我大出血牺牲一回，我封你为侯总可以了吧。你要是再不答应，除非你想坐我这个位置了。哎，李傕啊李傕，你还是闹不明白呀、啊。贾诩早就知道了，你们这种粗人这种搞法迟早还是要玩完的。自个儿要是接受了你们的封爵，就等于和你们绑在一块儿了，到时候形势一变，想跑都没地方跑啊。李傕国嗣啊，你们出身低微，哪懂什么治国呀，和当初的董卓相比，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啊。看到目前这种局势，贾诩是懊恼都来不及呀，哪会嫌官小哦。不过现在刀把子在李傕那儿，李傕想给你官做，贾诩如果你硬不做，那李傕的面子往哪放啊。贾诩还是很聪明的，热情推脱不掉，我就当个小官搞个低调。最后贾诩接受的官职是尚书，高也不高低也不低的那一种，反正实权也不多，也就是个摆设。贾诩的想法很简单，嗨，推掉高官，撇清自己，以后的事儿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贾诩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争斗当中稳如泰山，这种低调做人的性格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了。

0: 车水马龙的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群，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带着新的憧憬在畅听中启程。
1: We have different age imagination，
0: 情动早间时刻，有爱有我们 FM 102.7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商场的明争暗斗，
4: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3: 情场的离奇纠葛，
5: 别跟我分开，我不要跟你分开，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我再不行了。
3: 生活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雨，听百家争鸣。真情剧场，
6: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7: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又打山上下来，恰巧啊，这琴棋书画四侠大战求是剑。求是剑因为鞭没在手，所以这小子一琢磨，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就往山里头跑，往回跑，去拿他的银骨鞭。后边追李白，正好下山就把求是剑给堵在这儿了。哎呀，李白一看求是剑没有鞭在手，心花怒放，恶人今天我必须惩治于你。这小子你太可恨了你啊！这是无奈，哗也过来了，哈哈哈，就是见你有今天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呀，好人有好报啊，你今天该着啊，我们要把你乱刃分尸。求是剑感觉到，哎呦，这环境挺可怕，他就准备往外突围，那能让他跑？李白振臂长空，手使宝剑往前飞身行，他双手捧着这九天日月星大宝剑，够奔求是剑前胸。求是剑扎臂腾空，往边上这么一闪，李白啪这么剑走横风，求是剑蹲身缩梗藏头，两人抽身撤步。现在不是两人抽身撤步的问题，四侠可也围过来了。李白大喊一声：“众人等惩杀恶凶！”李白那意思，大伙全上吧，就把他剁到这儿。就这一嗓子，求是剑这么一激灵，李白这一剑扎到求是剑的左肩头上，擦的剑就进去了，基本上给穿了个透。

的血就出来了。这时候邱志坚一咬牙的往后这么一退身，这小子是大叫一声，也是怪叫一声，左脚面给右脚面腰连骨蹦进，是撒腿就往后冲。干嘛呀？他要闯出重围往回跑去拿他的银骨鞭呢。后边因为这邱志坚已经疯了，发疯了，这玩玩命，所以横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邱志坚就是不要命的。所以李白等人还有顾忌，这小子现在顾忌都没有，因为这一剑扎在肩头上，疼的这小子我要不玩命我跑不出去，所以这小子玩命往外跑，那也不能让他跑了。李白这口剑上下翻飞，封住他去路，后边四侠客啪啪啪暗器紧的发，铁连牌挥足了往下打。今天说啥把邱志坚给拍死到这儿。邱志坚如同困龙当中的斗兽，他怪叫着几次挣扎要冲出这个圈，都被李白的剑给挡回来了。邱志坚大喊一声啊，莫非我王爷。那这一声喊出去，哈哈，传出多远呢？好家伙，喊得非常凄凉，人要将死其言也善嘛啊！他这一嗓子喊出去，就在这个时候，眼见邱志坚不行了，几次啊，这李白的剑都险些扎在邱志坚的梗嗓咽喉上，说怎么这么多人还打不倒他呢？邱志坚，人家父亲是邱一沙呀，他们家武功怪异，另外这小子受过索命皇帝的真传，他真正有两下子。只不过是没有鞭在手，这个功夫啊没了一半。就在这么个光景，边上有棵树，这树上有一个人，个儿不高，回了这么一嗓子，你亡不了。看这动静，就这一嗓子，李白等人就感觉到这耳根子震得嗡发麻。这人是用内力把这话说出来的，那是一种大气流啊，你亡不了。你说这多走神呢、啊、李白等人啪就停下了，纷纷往边上这么一闪，抬头看树上到底什么人。就在这个光景，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树叶，就这一探腕子，来了一个天女散树叶，不，天女散花吗？没有散花呀，没花啊，都树叶。可这个树叶是树叶啊，在这个人的手里，那可就是杀人的利器了。你可知道树叶不一片一片的吗？他用掌这么托住了，削人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推上来，运到掌心的劳宫穴，用大气功往内这么一推，这二十多片树叶全转起来了。啥？就跟那金钱镖一样。你想这树叶，我告诉你，高速运转，啥？往下转。树叶刮到你脖子上，噗，梗嗓咽喉就给你刮断了。这树叶打到你胳膊上，划破你的衣服，噗，就把你胳膊给你整断了。这树叶要碰到你的兵刃上，哗，噗，就能给你兵刃整断了。这树叶如果转到那大树上，那大树两个人合抱，那个大树夸就给你整断了。这个树要碰上天上的飞船，那太悬了，咱别悬了，悬的有点没边，不好意思了。反正言之啊，这个树叶转起来啊，要打着你身上，你得受伤，碰到你梗嗓咽喉，那真就得让你毙命。这是什么人发出来的？随机载物拿过来就当兵人，大伙都明白啊，
这发的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呼啸哪儿来的，刮的风声，那个风声那个力道，唰！李白等人喊一声不好，纷纷后退。这树叶你别看它随便这么一把撒出来，看是无章法，实际这树叶都是够笨

侠的，没有一个是打邱世建的。就趁着这么一个光景，邱世建一看此时不走，我更待何时？振臂一呼，飘神行，扎出圈外，撒腿如飞就往山里跑。他得回家拿鞭去。哎，树上这人撒完树叶，李白等人稳住身形再抬头，这人没了，踪迹不见，只是地上飘落着几片树叶。哎呀，无奈往前一进身，我说师叔赶紧走啊，这有高人呢，这有高人相救邱世建呢。大伙一想赶紧走，邱世建现在已经跑了，这李白等人这就够奔山下，可也到山根底下了，眼看离这个太平镇就不远了，几里地的光景就进镇殿了。就在这么个光景，这邱世建二马投堂又回来了，他到山上取来了银骨鞭，拼命往下跑，他要找着李白，要报这一箭之仇。群侠正往前走的时候，这小子在后边振臂一呼，由空中飞过来，一个金鸡独立是站在李白等人面前，他把这条银骨鞭是二话不说是抖圆了，这就是一场混战。这时节大伙才发现这邱世建如虎添翼，这鞭在手，这小子什么都不怕，因为他这个鞭打在你身上，你筋断骨折，你的兵刃碰上，你的兵刃就倒霉，就被震飞了，震碎了，震断了，震折了，谁也不敢碰他的这鞭。这仗怎么打呀？那么几个人你进去我杀出来，上下翻飞，跟邱建混战在一起。无奈大喊一声，方金球吧。李白一想，跑吧，真事儿，确实时间长了会吃亏，因为这个兵刃太霸道，就是一声呼哨，琴棋书画四侠撒腿如飞往外撤，李白哗飘身形就撤，这个白面小老西子我也走了，扔没了。那么柳艳阳呢，手拿着兵刃也得往外走啊，大伙这一撤一走啊，风紧扯乎，就是快跑，就东西南北各方向都有。邱世建一看，呀哈，都跑了，那还了得？我这一见，我找谁说去？我必须得暴露李白在哪里。他找李白，李白啊，穿的是一套蓝衣衫。那姑娘柳艳阳呢，也穿的是蓝衣衫，虽说天黑吧，但是李白的这个蓝衣衫的领袖上有白串绸镶嵌，也恰巧姑娘柳艳阳穿的这套衣服也是白串绸镶嵌，就是领子上有一道白杠。姑娘跑了半点，那么这邱世建就看到了柳艳阳的背后，就以为柳艳阳是李白，所以他就奔柳艳阳下来。无奈也跑得慢点，我在这呀，哎呦，他追那姑娘去，这还了得？那么无奈就在后边拼命追这邱世建。现在形成了这么一个阵势，前边是柳艳阳，中间是邱世建，后边是一股烟无奈。三个人往前奔跑，邱世建身法毕竟很快呀，几个纵跃就到了姑娘的身背后，他把这鞭抡起来，耶嗡！他到跟前才看明白，这是个女人，不是李白。他恨呐，啊，我追错了，你说，所以他这鞭抡下来，姑娘一闭眼睛，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后边不是一股烟无奈吗？这无奈可疯了，这无奈手拿的小拨刀，一个大背纵身就起来了，他照准邱世建后脑勺子就砍下来了。要说这个无奈这个刀啊没刃儿，哎呀，这刀一尺八寸长，
花露齿

上边上了一下子锈，这也说不上在哪壕沟捡的。无奈说了，哎，有口刀就行啊，这玩意儿是不是？行侠仗义不在兵刃乎，而在心计乎，有心眼就行。所以呀，他这破刀就是一铁棍子呗，照准邱志健后脑踝就下来了。由于无奈是疯了啊，人急力气大，这风声紧急，唰往前这么一轮，邱志健吓一跳，后边还一个呢。他急忙撤鞭，用鞭去挡这无奈的破刀，正好这刀碰到那鞭上，也就是鞭正好扫到了无奈的刀上，啪烫肉，哎呀妈呀，这什么动静这么乱的，一点不乱。砰，幽身转过来，刷用鞭去挡，当刀给崩飞了，妈呀。无奈这刀一碰到那边上，他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震力，膀臂发麻，舌头都发硬。你这玩意儿把舌头给震硬了，你说这叫得多大的震力吧。妈呀，邱建抬腿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蹬到无奈前胸上，这家把无奈蹬的，这得说无奈捡了条命啊。这无奈啊，第一个他掐不掐吧不够一盘子，捏不捏吧不够一碟子，身体轻，如果无奈身体要重，这一脚就踢死了。第二个，无奈的轻气功非常好，瞬间轻气功就叫上来了，护住了前胸穴，所以没被踢死，那也踢出多老远去，当的一脚杀给踢出去。随后邱世建一转身，还奔柳艳阳姑娘，拿兵刃跟邱世建打了两下，他这个柳艳阳的兵刃也不敢碰邱世建的兵刃，所以打得很被动，即便姑娘武功怎么高，可也就甘拜下风。没想到啊，一个大背扫堂腿把姑娘搂倒了，邱世建抱起这鞭就砸向姑娘，姑娘把眼睛都闭上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真完了。可就在这一闭眼睛的时候，边上有人大喊一声，邱世建呐，你爹来吗？哇，无奈啊急了，好家伙，一个纵身起来，他用这脑袋来一个羊头撞。什么叫羊头撞？就撞羊头，用脑袋去碰邱世建的脑袋。邱世建一激灵，什么？我爹来了，我爹早死了。他举起鞭要砸向姑娘，一听说他爹来了，他这么一回头，正好无奈用自己的脑袋撞到邱世建的脑瓜壳上，砰，哎呀，把邱世建撞的眼睛叉冒金星啊。最要命的是无奈顷刻之间大脑袋就起了个包，噗一下子这包起来了，他一摸这脑瓜，喂，哈哈哈哈，怎么这么硬啊你这脑袋呀、啊、撞的无奈是天旋地转呢、啊、当着一脚，邱世建给他一脚，又把无奈踢出去了，啪摔倒在地。现在啊，无奈浑身是伤，这姑娘哎呀，被无奈这个精神头啊救自己呀、啊、感动了。好你个恶贼，姑娘挥舞宝剑上下翻飞，这就跟邱世建站在一起。第三次，姑娘处在危险之中啊！一个双风贯耳，邱世建的双风贯耳一过去，姑娘蹲身缩梗的时候，邱世建这个边走底风就够奔姑娘的腰，姑娘纵身行起来，边躲过去了，身子由于体力不支往下落得也快，邱世建一个大背脚是够奔姑娘前胸踹起来了。因为姑娘这身子已经下来了，脚还没挨地呢，邱世建这个腿已经蹬出来了，眼看这脚就踹到姑娘前胸上，没想到无奈冲过来挡住了一脚，
邦的一脚踹的不是姑娘的前胸上，是踹在了无奈的前胸上。可无奈是挡住了这一脚，后边就是姑娘，所以邱世建是连无奈带姑娘是一起给蹬出去的。啪，俩人拽在一起呀、啊，那也就是无奈拽到了姑娘的怀里。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无奈三救柳艳阳。好，这时邱世建眼珠子他已经红了，因为他挨了李白一剑呢，这个恨意啊油然而生。既然你们俩想死在一起，那我就成全成全你。往前纵身，就在这千钧一发，边上斜刺了一，扎出一个人。眼看这个鞭呢，就砸到二人身上，这个人一抬手。这掌钩奔邱世建的前胸就摸下来，嗡！邱世建就得躲这个人的掌，往后这么一推身。什么人？他见面前站一老头。哎呀，老头长得啊，那仙风道骨的，大白头，胡子，银袍。邱世建，你作恶多端呐！看起来老夫今天要出手了，跟你这样的畜生打，你还不配。老头一声呼哨，边上跑过来一东西，这东西是一个脑袋四个蹄子一个尾巴，这东西一抬头对着邱世建是嗷嗷怪叫两声。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

0: My Radio 真情剧场，给您精彩，稍后继续。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到裘世剑掌中横着鞭，那么无奈三舅柳艳阳，这小子现在杀疯了，急了。怎么急了呢？李白这一剑呢，扎到他肩头上，给他穿透了，那血嚓往下流呢。这小子本来就变态啊，思想变态，行为变态，那么今天往这一站，眼珠通红，他险些把柳艳阳给杀了。这无奈啊，是玩了命的救柳艳阳啊。柳艳阳感激的涕泪横流啊，这无奈对他太好。那么可无奈是这裘世剑对手，那根本不是对手，差着太悬殊，所以两个人很危险。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个老头一招手，又来一东西，什么玩意儿啊？猫驴儿？谁呀？张果啊，就是张果老。在这个太平镇，张果不是走了吗？告诉李白，我呀给你访听点高人吧，啊，找几个能人吧。另外，要不找高人的，铁龟山这档的事儿恐怕难以料理清楚。张果不就走了吗？上哪儿去了？老头一想，谁能对付了铁龟山这位呢？哎，实际他心里头啊也没个谱，只不过是老头想冷静冷静，他就走到了一个观，这个观的名字叫玄机观。哎呦，张果呢在武林当中他不认识的太少了，你是高来高去，低来低的，哎，都知道张果，张果也认识人太多。那个拿武林当中行话来说，那是武林界的一老和。什么叫老和呢？就是黑道白道，武林当中也讲究黑白两道啊，都认识。那么张果一看玄机观，这玄机观有玄机真人古道文呢，哎，这人能耐大呀，这古道文可了不得。他怎么叫玄机道人呢？什么西洋八法、斗隐埋伏啊，啊，绞刀转轮、刀江往南江锁呀、半江锁啊、横江绳，就这些东西，西洋八法的那东西，凡是齿轮那东西，他就研究这个。另外他会易容，会打造各种各样的面具。哎呀，多少年没见了，看看他。就这样，张果来到玄机观，小老道往里头一通报，怎么的？古道文一听，无量天尊，哎呀，师哥来了，噔噔噔跑出来了。二人见面进屋，古道文就问张果老，你最近忙什么的啊？怎么面带忧郁之色？张果就把怎么遇到的李白，这个人怎么好，我为啥要帮他，现在什么难处，由头到尾是讲述了一遍。啊，古道文巴嗒巴嗒嘴说，这个事儿啊我也料之一二，有两件事儿，我比较清楚，说吧。第一个，就是我有个徒弟，有一天来了，说有一个人啊找他，让他给做一个人皮面具。 做谁的呢？做这邱云天的。实际我也没拿这事儿啊当个事儿，他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也就过去了。今天你一说我明白了，那么邱世建做了邱云天的人皮面具啊，这小子是这么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我有个徒弟，掌门徒弟，人真不错。哎，前几年呢，说给这个铁龟山一个洞里边做的是什么呢？是些西洋八法的东西。说在这个山洞里装了很多玄机，都西洋八法的。后来我这个徒弟不明不白的失踪了，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哎呀呀呀，那如此说来，这事儿都是铁龟山的事儿。哦，张国老巴嗒巴嗒嘴，我说师弟啊，我能不能请你出趟山啊，帮帮这礼拜，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而且铁龟山有不少西洋八法的一些东西，也请您到那儿给观察一二。说不能帮忙还捧个人场吧。另外咱武林当中讲究杀恶人即是善念的，这个邱世建这是恶人。古道文说的好吧，就这么的收拾收拾跟张国老来了。到了太平镇太平殿，张国老等着一进来一看，哗，这院里头啊，整个桌子也翻了，凳子也翻了，哎呦，一片狼藉。刚才是一场鏖战。张国老一看李白没在家，李白不是上山了吗？带领柳艳阳还有无奈白面，谁在家呢？杜大盼啊，还有这个周天远，还有好多群侠，二三十位，不是在店里头等着李白吗？突然来了一伙人。

0: 这是弯刀，
1: 这就由外边杀进来了。这伙人干什么呢？直接扑奔李白的那个屋，那不有个箱子吗？给打开了，里边是恶龙骨，还有一张恶龙皮，这是李白在黑龙潭剑斩恶龙所得获的战利品。哦，他们是来抢这个来了。这两下可就厮杀在一起呀、啊，难解难分。后来恶龙骨被这些人给抢走了，来这些人的势头可太凶猛，跟洪水一样。另外中间有一位啊，那说话那声音特别让人听着可怕，
2: 怎么的？你们想跟我玩？
1: 哎，就这动静你受得了吗？好在恶龙皮没让人抢走，所以刚打完，张果来了，领了古道文，俩人听完这些情况，哎呦，张果说，李白上山也是凶多吉少啊，我去看看去，把古道文安排到店，老头这么的，夜上铁龟山来寻李白来。可偏偏遇上求师剑追这柳艳阳，无奈三救柳艳阳，眼看招架不住的时候，张果出来了，往面前一站，求师剑可知道面前可是大名鼎鼎的张果老啊，这人武功到底怎样，自己没跟人交过手。张果用手一指，求师剑呢，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你现在是罪行累累，作恶多端，你杀了多少人了啊？我告诉你，我呀，我都不愿意跟你动手，你不配跟我动手，你只配跟他动手。一挥手，这小毛驴过来了，张国老那千里追风特，那小毛驴前蹄子啪啪直跑啊，驴头往上一扬，撅嘴儿啊，就像笑笑似的，实在是跟求师剑挑战呢。老头用手一指，你也就配跟我这驴大战一场。嘿，把这求师剑气的，说这个张国老这驴会啊，驴拳哒哒的会啊，这驴要老头调教的，能杀惯战的啊，是扑啊挑啊踢啊刨啊咬啊，那都会，那是驴拳专家。你说求师剑能跟这驴打吗？那怎么打呀？他没法伸手啊！你这传出去，哎呀，别动啊，别动，别动！这小子跟驴打过，你看这受得了吗？那好说不好听啊！再怎么，即便能赢，他也不能跟驴一般见识啊！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求师剑气得脸通红，张国老，你羞辱我！哈噔噔。这时候的胳膊很疼啊，你看一开始李白把这剑给他穿进去了，他一猛之劲，他不知道疼。有那事儿，打仗的时候，战争年代，子弹啪啪啪身上削上五六颗，都打穿了，肠子出来了还不知道呢，那精神作用啊。哎，你等过这劲儿了，哎呦，太疼了。现在求师剑就是李白当时这一剑给他穿上，他没感觉疼，现在感觉到伤口疼痛，这血呀顺着肩头滴滴答答往下淌啊，他弄块布塞上了，把这伤口。张国老看了他一眼，求师剑，你恶贯满盈了。老头一叫气功，说句良心话，张果啊也对求师剑掌中这条银骨鞭有所顾忌，要不然就上去了。他一想，我给你先来这么个阵势，他一较劲，把这左腿微微往上一抬，领不叮当，这腿往下这么一动，就是一震，这叫震脚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阵脚您明白点武术的都知道，为啥那个练武的 那腿啊，那脚啪啪啪啪，踩那地那么大动静，那叫震脚。这震脚能震到什么程度啊？别的不说，就震脚啊，他这个脚跟往地下这么一震，砰，就方圆两丈，这个地面就有个小地震，咕咚一下子，知道吧？哎，就一般的武术家就达到这种程度，要好一点的，一个震脚，砰，哗，方圆1000多公里，12级地震，那纯是胡说，那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地震吧？是不是？就是说，像张国老这样的一震脚，他为啥要使一震脚呢？他要先把求是剑给他震麻喽。这个地脉传播可了不得呀，他这啪这么一震，借着这个地，把这个震力给传过去。他目的是震这求是剑，求是剑领兵被张果这一震脚震的，哎呀，他要没伤还行，他能挺，就忽悠一下子身上唰一下过电似的。啊，你可要知道啊，他这身上可带着伤呢，伤是有口子的，被这张果一震脚，地脉冲波啪一过去呀，噗，肩头的血狂喷的往外，你这血一出来那受不了，紧接着张果啪又来第二阵脚，这第二阵脚很容易把裘世剑给震昏过去，因为他带着重伤呢。你想这一剑在左肩头这儿给穿了个透，你说流多少血，人有多少血，你裘世剑功夫再高，那血身之本呐。所以第二阵脚把裘世剑震得直晃啊，那血啪前后狂喷。张国一想，可以了，我再来震第三脚，掌举起来你的天灵盖就碎了，攻其不备，趁其不注意，砰，就这一家伙他算计好了，这第三腿也抬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该着这裘世剑不死，就拿那树叶救他那位来了。这小子一道黑影啊，哎呦，如鬼影相仿，杀，这就到了裘世剑切近，砰，手一伸把裘世剑给点了穴位，嘎吉窝这么一夹，他说了一句话：
2: 张国老，你行啊你！
1: 踪迹不见。
2: 张国老望着这人的背影，
1: 他一想别追了，赶紧收拾残局吧。这一趟打也让裘世剑打够呛啊！刘艳阳惊魂未定，啊，无奈脑挖上一大包捂脑袋，哎哎哎，老爷子多多感谢啊！
2: 大伙又打山上下来，聚齐了队伍，回到了太平殿。
1: 李白紧锁眉峰，啊，怎么说呢？那恶龙谷被人抢走了，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好在这张恶龙皮没被人盗走。张果啊，伸手把恶龙皮拿起来了。李白啊，我替你看着吧，我替你把这东西交给一个人，让他给你打造一套软铠，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啊。然后张果就把这恶龙皮交给古道文了，求古道文给做一身软铠。那么随后呢，张果就给李白介绍给古道文，大伙都介绍完毕，
3: 坐着合计怎么办吧。那么铁龟山这事儿没有头绪啊，如何能把裘世剑击败？另外张果提出来了，说李白啊，咱能不能把院里停这些棺材发送回老家，让人家入土为安呢？哎，死了这么多人了，
1: 老停这棺材

去开研究。那么李白呢，就把夜探铁龟山的事儿说了一遍。遇到这个刘谦，刘谦告诉我，邱云天被困在金蛇洞。哦，无量天尊，古道元手打几掌，想起来了。他说：“张国，我跟你说过吗？我有个徒弟，啊，就给铁龟山说修了一个金蛇洞，修的全是西洋八法东西。那这个工程就是我徒弟做的，我徒弟给修完了，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我明白了，是裘师剑雇我这个徒弟给他打造的金蛇洞，然后把邱云天困在里边，这是裘师剑把我徒弟给杀了。”为啥我徒弟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武梁天尊带贫道前往。哎，古道文的出现，李白高兴了。谁懂得西洋八法呀？唯有古老道啊。那么到金蛇洞还不能明火纸仗的去，得偷摸上去。如果被邱师剑发现了，派人加以阻拦，或者他亲自拿个银鼓鞭来，这样是个麻烦事儿。就这样先侦查了金蛇洞的地形。这个金蛇洞在铁龟山的大后山，离他这个中央大寨很远，很僻静的地方。这个洞口啊很宽阔，洞的上边有个一线天直通洞里。那么就这样，古道文等人还有李白，这就秘密来到金蛇洞的周围。什么时候来的？天刚蒙蒙亮。因为那个刘谦不是告诉这李白了吗？这里边困的邱云天呐，还有一个人专门给送饭，每天就一次。邱云天被困在这洞里头一年的光景了。为什么说大伙探这个洞要早晨来呢？这时候最安全，天刚蒙蒙亮。古道文来到金蛇洞，到这洞门口，他拿出两个木头狗来，就往这个洞里边这么一放。古道文说了一句：“不好，这事儿难办了。”

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京，致敬京阳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庄子与惠施。
1: 惠兄，
2: 嗯，
1: 庄周来大梁了。
2: 哦，
3: 好事啊。
1: 他来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3: 何以见得呀？
1: 这个人论才学论名气都比您大呀，他来会不会威胁到您的相位呀？
3: 哎，不可这样说。

0: 他来了多少时日了？
1: 听说已经两三天了。那他为什么不露面呢？应该去找找他。
2: 是啊，是应该找找他，问问他来大梁的企图。
3: 找我？我是刚来大梁呀。
0: 哦，哈哈，听说贤弟你来大梁了，我会师想好好招待你一番。
3: 没那么简单吧？现在你是怕我夺了你的相位而对我相敬如宾吗？
0: 啊，一派胡言呐、
3: 啊！放心，我来并不是思量你的相位的，我是想找人斗嘴。我可是好长时间没跟人斗嘴了啊！
0: 我也正想尽一尽地主之谊呢。贤弟既然来了，就在我这里住上几日，我们也好叙叙旧啊。
3: 你以为我会马上走吗？
0: 啊！
3: 嘴兄，
0: 嗯，
3: 你看着小鱼悠闲地游来游去，这是鱼自己的快乐呀！啊，
0: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我还说那些鱼是悲伤的。
3: 嗯，你不是我，你又无法钻进我的心里，你又怎知道我不晓得鱼是快乐的呢？嗯，
0: 罢了罢了，哪次辩论我都败下风。贤弟有如此才能，何不在朝中为官，可以施展一下你的聪明才智，也可造福一方百姓啊。
3: 慧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嗯，
3: 吴国国君有一次坐船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吴国国君从船上看到猴子很有趣，便停船靠岸，登上山想去看个仔细。可众猴子都跑掉了，只有一只猴子不想跑，还在树间跳来跳去，卖弄它的灵巧。
0: 贤弟，此话何意呢？
3: 吴国国君见此情景，便亲自拿箭射它。可是射了好几箭，猴子都灵活地避开了。吴国国君一气之下，命令随从摆箭齐射。可怜那只灵巧的猴子从树上摔了下来，吴国国君回头对他的朋友言不疑说，这只猴子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因此被我射中。言不疑虽然是吴国国君的朋友，但他也和猴子一样危险。
0: 贤弟的意思是，我现在的处境，同这猴子。
3: 是啊，慧兄，你虽身为梁国的宰相，也和猴子一样危险啊。
0: 你讲的那一套学问大而空，并无实用价值啊。
3: 慧兄，虽然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是最了解你。你有没有看过野猫和黄鼠狼？他们为了捕食，东窜西跳，功夫很好，结果往往中了捕鼠器，死在陷阱里。瞅他无用，就如同这树一般，如果把它种在空旷的地方，也就不会有人去砍伐它了，自然也就不用为它担心了。这样，这棵树就不存在任何风险，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
0: 贤弟所言倒也有些道理。好，又算我输了。

0: 对于惠施的学问，庄子崇敬有加。惠施死后，庄子慨叹道：自从惠兄去世，我没有对手了，也没有谈论的对象了。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6: 大夫人好。
7: 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6: 是，大夫人。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哼！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他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0: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1: 是啊，他们好可怜。
0: 那天下着大雪。
2: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3: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4: 快走，快走。
2: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1: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0: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1: 父亲？
0: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5: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3: 我就是。你是？
5: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3: 寿昌？
5: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3: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呢。
5: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3: 哎，
6: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商场的明争暗斗，
4: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3: 情场的离奇纠葛，生活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云，听百家争鸣，真情剧场。

上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爱

0: 伤啊？
1: 没关系。
0: 你不是去漫威推介会了吗？又不是黑帮街头，怎么会伤成这样啊？哦，难道是新漫画太受欢迎，场面失控，所以疯狂的粉丝冲上台对你又亲又咬？
1: 场面失控是没错，不过不是因为我的漫画，是因为我的师兄杜俊。
0: 你师兄他对你又亲又咬？
1: 今天的推介会本来说好是我上台发言，可是不知道他的脑袋出了什么问题，从上来说这个漫画的创意是他想出来的。
0: 你师兄挺和谐的呀，是不是你没有隆重的介绍他，他心里不平衡？
1: 我当然有隆重的介绍他，我说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漫画家，而且是个很好的单亲爸爸，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创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 他居然不但没有感谢我，还上台批评这个作品，特别是我画的部分。于是我在台上就跟他吵起来了。
0: 啊，这么严重啊？那你们谁赢了？
1: 你说呢？如果用日语吵，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一个神经病居然扬言要用剪刀腿卡破我的头，
0: 然后你就受伤了？
1: 然后我轻轻地推了一下，他就摔下去了。
0: 那受伤的应该是他才对啊。
1: 我本来想去扶他，刚靠近他的时候他就用剪刀腿夹住了我，于是我就摔了下去，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2: 关谷和师兄在漫画推荐会闹翻，双方大打出手，关谷摔断了手臂，两人关系陷入尴尬境地。同样即将陷入尴尬境地的还有以抠门出名的张伟。在酒吧休闲的时候，张伟、一飞等人接受了酒吧点心师丹尼欢送会的邀请。
3: 各位打扰一下，这是后天晚上酒吧活动的通知。
4: 什么活动啊？
3: 是 Danny 要走了。
0: 不会吧，他死了？
3: 他只是不在这里坐了。

0: 我们计划为他开一个欢送会，也很欢迎你们参加。
1: 好的，我们一定会去的，我们也很舍不得他。这个丹妮是谁？
2: 不知道，
3: 完全没印象。
4: 那你说的还跟真的一样。
2: 有人要走，总得给个面子嘛。
4: 参加陌生人的欢送会，不是很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是免费。
3: 免费？现在上个公厕都要五毛，谁告诉你是免费的？
5: 你给我出去！现在，请你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用一种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个酒吧，一直往前走，不要往里面看。
3: 喂。怎么了？
5: 太抠了，居然连100块的份子钱都不想出。以后我见他一次，必视他一次。
1: 100块的份子钱？
5: 对啊，丹尼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点心师，所有人都吃过他做的龙虾海鲜派。这点钱也算是我们给他的一点心意。对了，你们交了没有？
3: 哦，当然当然，应该的，
2: 应该的，应该的。
4: 抱歉。今天我没带包，明天付可以吗？
5: 当然可以。啊，你呢？
1: 其实我没吃过他做的龙虾海鲜派，当然不是不好吃，只是我对龙虾过敏。
5: 啊，你也没带钱包？
1: 我，哎，是了是了，他不好意思说而已嘛。
5: 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回头你用支票、信用卡、支付宝、代记凭证都可以的，不用多交。我们这儿啊有专人登记的。
6: 一、二、三。
4: 亲爱的，你还记不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啊？
6: 什么日子？
4: 明天是我们恋爱100天的纪念日。
6: 哦。
4: 哦，这算什么？
6: 有这么久吗？
4: 我是从我们眉来眼去开始算的。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在100天的纪念日做些什么吗？好给我们200天的时候留下美好的回忆。
6: 昨天是我和师兄认识10周年的纪念日，他却用剪刀腿夹我的头。
4: 怎么又提他？你还在生气呢？
6: 保持了多久的关系都靠不住，我和他认识10年了，他却让我那么下不来台。
4: 那你就打算下半辈子跟这个电话相依为命呢？
6: 我在等他打电话过来道歉，以前都是我打给他，这次该他打给我了。
4: 每次都是你主动啊。
6: 你以为跟这样的人保持10年的友谊很容易吗？不行，我要急死他，急死你。
4: 不光我，我们都不是3岁的小孩子了，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谈呀？
6: 那你应该跟他去说，他的孩子正好3岁了。
4: 那好吧，我来吧。
6: 大明，
4: 为什么呀？
6: 我不允许你打给他，谁都不许。
4: 你干嘛去啊？
6: 我去看看外面的固定电话有没有响过。
1: 哎，你们帮我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被人贴了标签。
4: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我去酒吧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还有人问我你份子钱交了没有？
6: 你份子钱交了没有？
1: 没有啊。
3: 废话，怪不得别人要问你，你不是说回家拿钱今天去交的吗？
1: 那是你说的，我可从来没说过。
3: 喂，我是在帮你解围啊，要不是我，你早就被人团成团了。
1: 可我从来就没打算去参加那个欢送会啊。
7: 纠正一下，是你发现要交份子钱之后。
1: 这是我的自由，今天又不是过年，哪条法律规定我不交红包就该遭到鄙视？
3: 法律也没有规定过鄙视你需要你本人的同意啊。
1: 可我有无数理由不交份子钱。
3: 无数？先说3个来听听。
1: 首先，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托尼。
7: 丹尼。
1: OK。第二，我也从来没吃过他做的海鲜派。第三，我真的不认识这个托尼。这么说吧，我不送他钱，不代表我舍不得送他祝福。
4: 你是不舍得那100块钱？
1: 你也这样看我吗？我只不过想换一种方式表达，比如，我也可以开一场欢送会，邀请所有人，包括那个烤蛋糕的一起来参加。我要向大家证明，我不是小气鬼，我是正义、善良、高尚的代表。
4: 可是，开派对不是要花更多的钱吗？
1: 你还没明白吗？ 我说的不是钱，是原则。
8: 正义、善良、高尚的张伟准备把自己无价的祝福以自己的形式送给丹尼。对于开派对和100元之间的衡量，他的心里有自己的打算。
1: 真不明白，哪里来的偏见？谁说开派对一定要花很多钱？胡一菲有那么多过期零食，我还从事务所里挑回来5个气球，帽子可以自己做，搞派对花得掉100吗？
9: 对，我还可以收份子钱。哦耶！
1: 总之，当大家在我的派对上听我展示我真正人品的时候，雨墨，我需要你在现场帮我呼应一下。还有，
9: 你免交份子钱，不用谢我，帮你活活省了100块。
8: 在派对的前一天晚上，一菲和曾小贤无意中发现悠悠躲在房间里偷偷打电话。
2: 奇怪，怎么又打不通啊？不会又轮到张伟交电话费了吧？
4: 我明白，咱们就别做圈子了。我是认真的。
10: 来，我来借2本。
4: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昨晚我约你见面，你又不来。
2: 他在跟谁打电话？
10: 关谷。
2: 靠，犯了冲动见到人了，还跟人家打电话。
4: 好歹你也是个男人，这件事情不管谁对谁错，你都应该负起男人的责任。
10: 男人的责任？不会吧？
4: 我现在很迫切。非常迫切，我实在受不了关谷这个样子了。明天晚上你必须过来，我们把事情当面讲清楚。明晚8点来关谷这儿，我等你。
2: 还去关谷那儿？胆子太大了吧！悠悠啊，这么巧！你在干嘛？
10: 我在找信号。这里信号好，5格。
2: 我在帮他找信号。爸，这好像固定电话吧？
11: 来了。
4: 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11: 我知道我不是主角，但也不至于是透明的吧？为什么别人会看不到我？
4: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1: 我已经存在感很薄弱了，再不让我说话，那别人就真的看不到我了。
4: 我说你的语速能不能快点，急死我了。
11: 我的语速有问题吗？有些人连发音都不准，你不是照样做他的？女朋友。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看。

0: 吵架，他们是怎么做的？
1: 你不会是真的在等关谷电话吧？你们师兄弟感情这么好，何必怄这口气呢？
2: 所以我现在来。接受他的道歉。
1: 那你可不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先给关谷？

0: 道个歉啊。
1: 在本门派，从来都是师弟向师兄道歉，这是道义礼。
0: 一点错都没有吗？
1: 有，我不该用剪刀腿家暴他的头。
0: 你为什么要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1: 因为这两年来我一直没有上台发言的机会，他担心我来说会把推荐会拖到。24小时。
0: 你可是在上台后被隆重见上你了吗？
1: 你知道什么？我一个人拉扯孩子，想给他找个后妈。我平时闭关画画，好不容易有机会接触读者和粉丝，和关谷，他每次都把我是单亲爸爸的事情说一遍，把那些女孩都吓跑。
0: 原来你生气的时候会好好说话
1: 呀。一个是单亲爸爸，一个是像网球王子一样帅的男人，是你，你选谁？
0: 话不能这样说，就算关谷和金城武在一起，我还是会选择关谷的。
1: 很好，又多了一个，我只能排第三了。
0: 你就为这个跟他过不去啊？师兄，你要是不道歉的话，关谷也是倔脾气，这件事情就真的没完没了了。
1: 在本门派，
0: 这样，我是不会让你白道歉的。只要你马上道歉，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个又漂亮又性感的女朋友，怎么样？
1: 行，只要把后妈的问题解决了，道义礼法都是浮云。是不是我现在道歉，你现在就找？
0: 你岁太短了，放心，我是不会忽悠你的。
1: 在本门派，一向提倡先验货。

0: 再道歉。
1: 她是我楼下邻居的表妹，还是个漫画迷。要不我现在就把她叫来。一会儿你说话千万注意点，别把人家吓死，怎么着？

0: 麦当劳送外卖的。
1: 你是上次那个送鸡翅的，怎么又是你？
0: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我们这个送外卖的也有职业规划。先生，我们真是有缘啊。
2: 我的东西。
0: 您点的东西是？哦，一包薯条，还有这个哦，就薯条一包。
1: 你纸巾和番茄酱带足了没有？
0: 有。
1: 来试一下。
0: 救命啊！不要吓我！我给我下大抢人家东西。
3: 张伟从外卖大叔手里抢了零食，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了派对现场。万事俱备，张伟心满意足，只等东风上门。半个小时后，张伟派对的东风还是没有吹过来。
1: 哎，怎么回事？喂，雨墨，你在哪儿？
4: 我在酒吧啊。
1: 你在酒吧干嘛？不是说好来参加派对的吗？
4: 啊，这个派对不是你办的啊？
1: 我的派对在公寓。
4: 哦，那可能是我搞错了。不过无所谓啊，这边很热啊。
1: 无所谓。咱不说好了吗？要坚持原则。
4: 哦，我只是突然间发现，只要100块就可以畅饮，还有蛋糕，觉得挺划算的。
1: 你交了钱？你知不知道你置我于不仁不义的境地，而且还是唯一的那个？
4: 那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呀？说不定还可以有机会挽救你的形象。

0: 你还有新 party， 唐悠悠马上就要跟那个秘密情人约会了。哎，你说这戴绿帽子的事怎么每次都让我们俩遇见？
1: 不是我们，是你。反正跟着你总没什么好事。
0: 我？你关我什么事儿啊？是我勾引悠悠出轨的？
1: 哎，回头看见关谷，你打算怎么跟他说呀？
0: 我不知道，我一整天都没见到他，还好他今天不在。哎，又是我做贼，我为什么要心虚？
2: 按电梯
1: 了。
0: 哎，是你们的。怎么了？
1: 你不是去出版社了吗？
0: 我临时取消了。昨天我对悠悠的态度不太好，我买了他最喜欢的电影，想给他一个惊喜。
1: 哎呀，这个电影好看，去我们那看吧。
0: 我听说你们在给张伟弄欢送会，我还是回我那里去看吧。
1: 曾小贤，我就说跟你没什么好事，每次进电梯都按按钮。
3: 你自己也不是没按。
0: 是啊，你根本不没按钮。
3: 我当然按了。哎呦 sorry 啊，
0: 好什么，我还是自己走楼梯。
1: 不行，我走楼梯，你们还是坐电梯吧，我们比看谁快。
3: 我先让你五分钟。好玩吧。
4: 曾小贤将关谷困在了电梯间，一飞则以飞人的速度从楼梯奔向关谷的公寓。在公寓里等待相亲对象的大师兄以为冲进来的一飞就是他要等的美女。
5: 嗨嗨，你真的看不见我吗？
1: 在哪儿去了？
5: 不用找了，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1: 你找你，我找悠悠呢。
5: 你就是悠悠的朋友，果然又漂亮又性感，必然是漫画家，在圈里人称浪女小白龙。
1: 你不准走啊，赶紧走人走，你马上上来。
5: 我们第一次见面不用那么急吧？我觉得任何关系都应该循序渐进，我的故事很长，可以慢慢跟你说。
1: 你要说什么？说重点。
5: 好吧，我离过婚，孩子三岁了。
1: 啊？
5: 难道我又说什么？
1: 悠悠就不知道。
5: 他不是故意骗你的，只是不想影响了你对我的第一印象。
1: 第一印象？他难道还敢让我接受这一切吗？我告诉你，关谷也是我朋友。
5: 你也认识关谷？那你千万别告诉他我们俩的事，一定要对他保密，否则会。很麻烦。
1: 废话，你也知道，那还不赶紧走？快速速走呀！电梯马上就上，哎，快走呀你！
5: 你是在约我出去吗？
6: 你听说过谭一闪吗？
1: 啊！师兄，怎么了？
7: 什么小白龙？居心不良？因为你猜你找什么人呢？
1: 他可是关谷的师兄啊！
7: 那就更不能找他了。太罪恶了！
1: 什么呀？我们在谈正事儿。
5: 你没告诉我，你朋友的表妹会忍术。
1: 哎呀，你们都搞错了，师兄，你的手丢了。
3: 哎呀，关谷，我的钥匙没有带，我们出去两天坐一下好不好？
1: 不管，因为先把附近厕所。
5: 好。虽然我的手臂脱臼了，但是我的剪刀腿还可以用。
8: 你在做什么？
5: 不，陈小雪，我说你今天怎么怪里怪气的？刚才明明已经到了，你非要坐到十八楼再走下来啊？
8: 啊，我故意让让胡一飞嘛，他把楼梯要是输给我们，一定会不爽的。
6: 你听明白了吗？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师兄弟闹矛盾，我只是想帮他们调停而已。
1: 原来是这样。我说
7: 你们俩不是那种关系啊？
6: 当然不是了。哎，我也不至于连续找两个男朋友都不会说人话吧？
7: 既然都是误会，那我们还待着干嘛？可以出去。
6: 哎，千万别，
9: 至少要等关谷走了再说，不然我怎么解释啊？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你们俩不是恋爱关系啊？
1: 当然不是了。哎，我也不至于连续找两个男朋友都不会说人话吧？
2: 既然都是误会，那我们还待着干嘛？可以出去
1: 了。哎，千万别，至少要等关谷走了再说，不然我怎么解释啊？要是关谷知道我偷偷的找师兄求情，他肯定会翻脸的。
0: 小白龙，不好意思了，人家不是故意的了。
1: 呀，你的手被刺绣了，快接回去吧。
3: 我接。
1: 你都疼得出汗了、
3: 你不会把它彻底弄断吧？
0: 放心，中奖前的时候每次都是我接的。
3: 不用了，
0: 安静，很快的。
4: 不用。里面有人吗？
3: 没有，你听错，都怪我。
5: 来，
4: 奇怪了，
3: 可能是刮风的声音吧。
6: 大师兄透过厚重的毛巾传出的惨叫声引起了关谷的注意，不顾曾小贤的阻拦，关谷闯进了卫生间，但是里面空无一人。事先知情的曾小贤仔细观察了卫生间，发现了浴帘后面的人影。
3: 真的，我让洗干净点，好，赶紧出去，因为我拉坏了，要吃肚子。哎，不行，反正我要上厕所，别人走吧。
1: 好险啊！刚才差一点就被发现了。
3: 那么多房间，你们不躲，偏偏躲在这儿，亏你们想得出来。
0: 因为我觉得这里至少不会被渴死。
1: 这是曾老师，这是杜俊，关谷他师兄。
3: 师兄，有点太罪恶了。
0: 没有啦，一开始我们都想歪了，都是一场误会。小白龙，
3: 好男人。
1: 嗨。
4: 嗨，你找谁啊？
7: 我表姐是悠悠的朋友，她叫我过来的。
4: 哦，可是悠悠现在正好不在这里。
7: 那我可以进去等她吗？
4: 哦，可以，请进吧。
7: 谢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纯子。
4: 日本人呐、
7: 啊。哎，你。
4: 弄好，我叫关谷。
7: 我了解认识你。
4: 哦。坐。
1: 是纯子来了。我叫他来，本来是想介绍给师兄的。
3: 让我出去接受。
1: 哎，冷静！你现在出去，这边的事情越搞越糟，是你的，怎么会是你的？没跟你们讲。
7: 我听说你年纪挺大，而且有点老土，不过现在看来你还挺谦虚的。今天见到你，我觉得你长得一点也不像画漫画的。
4: 那我长得像什么？
7: 你长得就像漫画里的人，网球王子里的浅真挚，简直一模一样。
4: 他比我帅多了。
7: 真的，特别是这眼镜好酷啊。
4: 眼镜哭，你摸我的头发干嘛？
1: 闯祸了，
3: 祸了！那女的摆明就在调戏关谷嘛！你现在明白我的痛苦了吗？和关谷在一起，我永远是透明的，还说没人跟我抢？
1: 你还痛苦？那我算什么？现在是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找来的小妞喝着我的杯子在调戏我的男朋友，我招谁惹谁了？
7: 你们家还有别人？
4: 哦，这次是我干的，放心，孙老师，这次换我了，我要上厕所。
3: 什么？
4: 你不是已经上完了吗？
3: 谁说我上完了？
4: 刚才马桶满了，我先抽掉一个，还要接着上。
6: 曾小贤、胡一飞忙着应付一波接一波的误会，张伟没有等来派对的东风，只好选择主动上门。
3: 你给我我觉得我今天来就是个错误。
1: 怎么了？我觉得很好啊。
5: 我根本一个人都不认识。
7: 不是还有我的吗？
5: 要不是我拉你过来，你根本就不理我。你怎么能跟那个不认识的男人聊那么嗨？
7: 他们在跟我聊你啊。
5: 他们认识我？嗯。
7: 他们清点了一下所有顾客的名单，发现只有一个人没交份子钱。你推理一下，这个人会是谁？
5: 这个冷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7: 别担心，放松点，我正在听你说好话呢，旁敲侧击的来挽救你的形象。我想帮你博取一点同情心，所以就告诉他们你错过了自己的婚礼，然后你的未婚妻就跟别人跑了。
5: 可是你这样说，别人会以为这两件事情是因果关系。
7: 怪不得他们听了之后都说你活该。
5: 我这就送给你了。
7: 这是你新买的碟片？
8: 对呀、啊。
7: 我就知道你是想跟我一起看。
5: 没有，我其实我是想。
7: 别紧张，人家又没说不愿意。
5: 愿意什么？
7: 讨厌，非要人家说出来，你再这个样子，人家不好意思了啦。
3: 我有个办法，一会儿我出去把关谷和那个纯子都拉到关谷的房间里去看漫画，你们就趁这个时候赶紧溜出去。
2: 好主意。
9: 那还不快去，生米都快煮成稀饭了。
3: 我想旅游先。
10: 关谷，这位是？
5: 哦，这位是纯子。
7: 啊，你好。
10: 你们在干嘛？
2: 我在陪关谷看碟片啊。
10: 啊，还是恐怖片。
5: 你别误会了，我们只是没有事情做。纯子他是来。
11: 你是来做什么的？
10: 不用解释，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懂的，懂的。都是男人吗？啊，
5: 我真的不是。啊，不是。
10: 放心啦，我不会告诉小姨妈的。我精神上、肉体上都支持你。
6: 子乔在精神上、肉体上支持关谷貌似出轨的行为，他大摇大摆走进卫生间，准备解决生理要求。在他的背后，两男两女悄悄走了过来。
7: 对你被抢婚的事情很感兴趣，已经有六个人来问我了。
12: 啊，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7: 那你哪壶是开的？我提开的吧。
12: 我哪壶都没开，你就别提了。反正别人横竖都对我有意见，我已经放弃挣扎。哎，不过这东西真的很好吃，这是什么蛋糕？
7: 这不是蛋糕，这是。
12: 张伟，
13: 原来是你。他就是张伟，那个唯一没有出份子钱的家伙。
14: 这种人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哎，脸皮真厚。
13: 不出份子钱也就算了，居然还跑来蹭吃蹭喝，而且还破坏了 Danny 留给我们的纪念品。
15: 团生团，
16: 团生团，团生团，团生团，团生团，团生团。
7: 各位，请安静一下。
17: 团，让我说几句好吗？
7: 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喜欢张伟？请举手。我知道原因，因为他没有交份子钱，而且还恬不知耻的举手了。

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张伟也不是很喜欢他，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很善良，对人很好，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张伟是一个孤儿，他一直想凭自己的努力赚钱买房子，所以他确实有点抠门，否则他的未婚妻也不会跟别人跑了。
1: 两者没有因果关系。
0: 我是想说，我们大家不要凭第一印象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每一个人都有难言之隐，每一个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吗？张伟，张伟，
2: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关于我错过自己的婚礼，还有所谓的抠门，以及我前女友逃婚这几件事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其次我想说，对不起，我一定补交这次份子钱，因为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我想衷心的献上祝福，给我们最亲爱的点心师，谢谢你。

0: 情就是这样，你听明白了吗？这水哪来的？
1: 你是说外面关谷新马子其实是介绍给你的，而你的手又是被你打的，而你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们误会了你背着关谷和你约会。
2: 我刚才是明白的，现在又晕了。
3: 我很遗憾，我对你们的故事一点不感兴趣。
4: 那你进来干嘛？
3: 我来这儿当然是为了上厕所，这儿这么多人，总得有个人做点在厕所里应该做的事情吧，我都快憋死了。
0: OK
1: 镜子，
3: 你们能不能先把耳朵塞起来？
0: 我们没看。
3: 可是你们还是会听见的呀。哎，算了，我放心，你们四个在我旁边我做不到。
0: 没事，我们已经把耳朵塞起来了。
3: 那你怎么还能听见我说话呢？
5: 你到底想怎样？
3: 我还是到隔壁去上厕所。
5: 别，
3: 怎么了？
5: 你现在不能出去，你出去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关谷的。
1: 哎呀，放心了，我不会说，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哪有人出卖自己的小姨妈的。
5: 哼，你刚刚在外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3: 我说什么了？
5: 你对关谷说，放心，我一定不会告诉小姨妈的啦，还说我们都是男人，懂的懂的哈。你懂什么呀？
1: 这个
5: 你明明就是帮助关谷的。
1: 哎呀，小姨妈，你不明白吗？这只是敷衍的外交辞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瞒着你呢？我这不都告诉你了吗？
5: 外交辞令？那么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现在对我的保证不是敷衍的外交辞令？
6: 要是他出去收了嘴，那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大师兄的脱臼也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7: 有脱臼轻于鸿毛，重于泰山。
1: 什么呀？让我出去。
5: 谁上？
8: 急着换地方解决问题的子乔被众人五花大绑捆在了厕所，客厅里正看恐怖片的美女不断向关谷靠近，关谷不断躲避，终于他忍无可忍。
5: 是吧？
9: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太恐怖了。
5: 是呀，快坐回来，快到最恐怖的地方了。
9: 真的，小姐，我觉得一定是有误会在里面。
10: 你都带人家看恐怖片了，还有什么误会吗？
9: 其实这张 DVD 是我买来跟我女朋友一起看的。
10: 这算跟我表白吗？
9: 不，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10: 什么？
9: 唐悠悠就是我的女朋友啊！如果你是来找她，我没有意见，只是请不要再那个样子。
10: 怎么会这样？
9: 我跟悠悠已经眉来眼去101天了。我们感情很好。我很爱她。
10: 既然悠悠是你的女朋友，那为什么我姐喊我上来跟你相亲？
9: 我就说中间一定有误会了。
10: 这算什么嘛！我一个看得上眼的漫画家都已经名草有主了，这不是耍我吗？
9: 你为什么就喜欢漫画家呢？
10: 因为我超级喜欢看漫画，我觉得漫画家都很浪漫，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漫画家谈恋爱。
9: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有一个人可以推荐给你。
10: 谁？
9: 我的大师兄叫杜俊，人称浪里小白狼，小白龙。虽然这个家伙最近有点吃错药了，不过他毕竟是我的师兄，他不仅漫画技术非常的高超，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一度是我的偶像。
10: 不对，你骗人。我知道这是相亲的常规套路，如果你想摆脱哪个对象，你就会编出一个很完美的下家，说改天介绍他们认识，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9: 怎么会不存在呢？我这个就是前天被他打伤的。
10: 他还打人？
9: 不是的，他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是他工作压力太大了。你不知道，我的师兄非常不容易，除了艰苦的工作，他还要。

0: 一个三岁大的。
1: 喂，我在这儿。
0: 悠悠，一飞，
2: 孙老师，
1: 喂，我才是第一个出来的，你真的看不到我了。
3: 坤坤，你听我跟你解释吗？
0: 哦，没得，你那个手臂是怎么回事？
1: 我就……
4: 哎，坤坤，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虽然理解起来有一点困难，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够解释得清楚，因为我今天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0: 不用说了，看到你们几个，我基本上就可以推理出来。
3: 对不起，我知道我答应过你。
1: 你就算要帮我出气，你也不能把师兄的手臂打断啊！
0: 道不道歉是他的选择，
1: 我可以等他的觉悟吗？再说，我不是一个主张用暴力的人。
2: 关谷，你真是明察秋毫啊！
1: 你懂的，
2: 没你懂，没你懂。
4: 可是师兄已经准备向你道歉了，是不是啊，师兄？
0: 对不起，关谷，我跟你道歉。其实你画得很好，那天在台上我是胡说。霸道，算了，
1: 我们也扯平了。
0: 我代表悠悠向你道歉。
5: 你不要太难过了。另外，我还帮你物色了乡亲表哥一下。
0: 圈子，你可以过来一下吗？这位就是我的师兄督俊，
1: 是位非常优秀的漫画家。
6: 很高兴认识你。
2: 亲爱的，你下手实在是太重，
0: 不过太棒了。这家伙老是钻牛角尖，如果不给他点颜料，他还真的以为我怕他。
4: 那你不生气了？
0: 不生气了。
5: 我还要跟你道个歉。前几天我对你态度不太好，错过了我们眉来眼去一百天的纪念日。
4: 关关没关系，今天也是个纪念日啊。
0: 今天吗？
4: 今天是你坐怀不乱第一天的纪念日，要保持啊。
0: 嗨，
4: 你真的是关谷的拍档吗？
1: 不瞒你说，我们最新作品的原画主创意，是我想出来的。
4: 你真是个天才。
1: 哪里哪里。
0: 圈子，我来给你隆重介绍吧。我的师兄除了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画家，还是一个好爸爸，儿子都三岁了。他平时工作家庭两头兼顾，何来无情呢？
1: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浪漫啊。
4: 你
7: 以误会开始的错位，终究以另一个误会回归正轨。四个小时后，一飞和小贤来到酒吧，缓解关在厕所引起的困倦。
6: 早知道关谷有那么劲爆的推理能力，我们也不用在厕所憋那么久，害得我派对全错过了。
8: 这蛋糕不错，你尝尝。
6: 下次我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吸取教训，洗手间一定要设计两个门，关键时刻方便逃跑，
8: 而且要宽敞，鬼知道哪天会塞进去多少人呢。
6: 也还好了，一共才四个。
8: 我怎么记得是五个人呢？
6: 你记错了，明明就是四。
9: 吕子乔。
0: 你们没事吧？你说，你说。

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乐。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3: 这，
1: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6: 大夫人好。
7: 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6: 是，大夫人。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0: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3: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4: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5: 快走，快走。
3: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0: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0: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6: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4: 我就是。你是？
7: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4: 寿昌？
7: 娘，
6: 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4: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呢。
7: 孩儿知道。
6: 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4: 哎，
8: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5: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艳斌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6: 曾艳斌教授通过分析卡夫卡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解读了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心理原因。今天我们将继续欣赏这篇文学评论。曾教授还从工作与义务、恋爱与友谊的角度分析了卡夫卡为什么要描写一个变形的人物。卡夫卡早在1907年就为选择合适的工作而伤透了脑筋。由于他有一个原则，工作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因为这种联系会降低文学创作的尊严。因此卡夫卡选择了一份他并不爱的保险公司的工作，这给卡夫卡带来一辈子的苦恼和痛苦。1908年他刚开始上班就有这种感觉了。你在办公室里如此努力的工作，以致你太劳累了，从你的职业中完全得不到任何愉快，并且所有这些工作并不能使你获得人们对你的爱护和关心，它反而使你孤独，使你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古怪的物体。这以后随着这种工作的压力和枯燥乏味愈来愈加重，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负重的野兽。1908年春天，他在给海德维希的信中这样写道：
7: 我度过了悲惨的一周，办公室里的工作太多了，人们把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撵来撵去。由于我根本就不是野兽，所以我会多么劳累就可想而知了。他的乡村婚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工作和义务的压力使卡夫卡感到自己变成了怪物动物。在以后的几年里，卡夫卡工作与创作、个人理想与家庭义务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由于家里开设了一家石棉厂而变本加厉了。
6: 1911年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布拉格·赫尔曼石棉有限公司。卡夫卡在这家公司里也有投资。卡夫卡最初希望自己只是作为公司里的一个沉默的伙伴，或者作为客人偶尔的到工厂里去瞧一瞧，日后却可以靠工厂的利润分红而生活，并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彻底的逃离出来，专门从事自己所钟情的文学创作。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他父亲和他那位雄心勃勃的妹夫所想的，这注定了卡夫卡将与他的父亲及家人发生冲突。工厂成了对卡夫卡的一种折磨，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受鞭笞的狗，在工厂里所做那点微不足道的事儿，将剥夺他自己使用下午几个小时的机会。他说，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并且已经越来越限制我的生存了。 因此，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自杀。1912年3月，他写道：前几天，由于工厂的缘故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5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儿子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1912年10月7日，卡夫卡在一封给马克思·布罗德的信中再一次起了自杀的念头。
7: 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使他觉得有必要从中进行斡旋。他将信复写了一份寄给卡夫卡的母亲，卡夫卡的母亲立刻就回信说：我刚刚收到您的信，从我颤抖的字迹上，您看得出我是多么的不安。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以保证他们人人都幸福，而这一回我却束手无策。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
6: 没有理由怀疑茱莉亚·卡夫卡的心的确被震动了，但是她首先要忠诚的总是她的丈夫，同时她的确爱她的儿子，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并且对于儿子是谁以及他是什么也没有深入的理解。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原材料缺乏，产品积压，1917年10月，公司正式宣告破产。卡夫卡管理者生涯也随之结束，虽然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7: 因此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之前就有了一次变形的体验。他一边变成了他妹夫的弟弟，继续在工厂里履行职责，一边却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卡夫卡后来在致父亲的信中就将自己比作是一条虫。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到一条虫，尾巴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总之，由石棉厂引发的危机一个月后给卡夫卡提供了创作《变形记》的动机和灵感。卡夫卡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当的表达自己的孤独、愤懑、焦虑和矛盾心情的方式。
6: 卡夫卡的恋爱与友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7: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2: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3: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4: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7: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6: 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他刚刚认识女友菲利斯不久，正处在热恋之中，这对于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影响。1912年8月13日晚上，卡夫卡在布罗德家里认识了菲利斯。9月20日，他给菲利斯写了第一封信。2天后，他创作了他的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 并将这篇小说提献给菲利斯。八天后，他收到了菲利斯的回信。当晚，他又给菲利斯写了一封长信。在此后的六个多月里，卡夫卡常常每天给菲利斯写两到三封信。据说，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灵感，就产生于某。

0: 天早晨无望地躺在床上，发誓收不到菲利斯的信便绝不起床的时候。
1: 菲利斯认识卡夫卡的时候是柏林一家公司的速记员兼打字员，24岁。他头脑清醒，开朗大方，具有高度的协调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而这些则正是卡夫卡所缺乏的。卡夫卡与菲利斯有过长达5年的恋爱，在此期间，卡夫卡给菲利斯写了500多封信，这些信常常被认为是卡夫卡唯一完成了的最长的小说。5年来，卡夫卡与菲利斯恋爱是漫长而又痛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处于这样一种模式：一旦菲利斯退缩，卡夫卡就责骂自己，进入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玩起自杀或者是疯狂的游戏。而一旦菲利斯被书信中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热情所折服，害怕卡夫卡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做，让自己沉溺在结婚及其相关事宜中，甚至合乎实际地采取某种适当的步骤，卡夫卡便在一种彻底的恐惧中逃逸，将自己包裹在软弱和疾病之中，完全臣服于文学事业。这种循环往复的悲剧使卡夫卡的精神在激情和恐惧之间来回摇摆。
0: 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自己既渴望结婚又惧怕结婚的矛盾心理。我在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经不称其为生活，我绝望的东倒西歪，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的无所不在的压力。格里高尔是一个单身汉，他曾认识一家帽子商店里的一位女出纳员，他严肃认真而过分缓慢地向这个女出纳求过爱，然而女出纳员却对他冷冷冰冰，他们的婚姻无果而终。最后格里高尔通过变形彻底逃避了自己结婚的责任和义务。
1: 卡夫卡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略维，只需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你就会毫不顾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地对这个人破口大骂、污蔑、丑化。比如像异地逊语演员略维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把他同虫相比。略维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卡夫卡在略维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卡夫卡与略维的认识与交往就在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前一年。略维认识卡夫卡的时候24岁，比卡夫卡小4岁，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经做了许多卡夫卡做梦都想要做的事情。1887年生于华沙，成为绝对正统的查西迪教派家庭中的一员。17岁时他同父母决裂，逃往巴黎，在做苦力的同时业余兼做异地叙剧演员。1907年首次参加了一个专业巡回演出剧团，走遍了西欧和东欧的主要犹太人居住区。1912年由于波西米亚地区严重的金融危机，略维定居柏林，但是还定期去布拉格与他的朋友保持着联系。 卡夫卡对这位经历丰富、性情冲动而又温和的人物非常迷恋。有一段时间，他天天去看略维，他甚至请略维到家里来，这使卡夫卡的父亲非常恼怒。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略维时甚至说，谁同狗一起睡觉，起床时就会惹一身臭虫。这句话给卡夫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略维是犹太人的化身和象征，犹太人就像虫子和狗一样，这是长期积郁在卡夫卡心头挥之不去的情节。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中倾注了犹太人的情感和愤懑，这应当是无可争议的。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被视作异类而遭到鄙视唾弃，被追打，被隔离，最后孤独地死去。这些都不由得使读者想起几千年来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和悲苦命运。
1: 好了，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我们欣赏完了。文中提到的异地絮语是德国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变形记》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以极度夸张以致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其优秀文学作品深度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南柯一梦。
4: 来来来，春兄，我敬你一杯，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多谢多谢，感恩干。
4: 春雨兄海量，我再敬一杯。来，
5: 好，来，同饮此杯。
4: 同饮此杯，干。干。淳于兄，淳于兄，这如何是好呀？哎，院中这棵老槐树可以遮阴，淳于兄与此处小憩甚好。淳于兄，你好好休息，在下告辞了。
5: 别走，我们再畅饮一番。

0: 此乃何处？我记得方才与好友把酒言欢，酒至酣时我便睡着了，为何一觉醒来会置身于大殿之上？
1: 堂下之人可是淳于坟

0: 正是。你是何人？
1: 朕乃大淮安国国王，今日为公主选婿。朕问你，你可愿做我淮安国驸马？
0: 什么？驸马？我愿意。
1: 好，三日之后，你与公主完婚，婚后即刻启程，前往南柯郡出任太守。
2: 驸马，你还不掀开盖头？
0: 我方才分明在大殿之上，为何恍惚之间便置身于洞房之中？
2: 驸马，
0: 你是公主？
2: 驸马，春宵一刻值千金，切莫辜负了良辰，快掀开盖头吧。
0: 好。公主好生美丽，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2: 驸马，自今日起，你我便是夫妻了。
0: 娘子放心，日后我必好生待你。
2: 来，喝下此交杯酒，我夫妻二人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0: 好，好。
3: 父亲，父亲。
0: 莫非此地便是南柯郡？父亲，这是我的孩子。
3: 父亲让孩儿背诵诗文，可能诗文太难了。父亲，您能亲自教我吗？
0: 好，母亲让你背的是哪篇诗文？
3: 是陋室铭。
0: 陋室铭。为父背诵一句，你跟着为父背诵一句。
3: 好。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位高权重，妻贤子孝，我淳于文，此生足矣。

0: 国军队已攻至太守府门外。
1: 什么？夫人，你快带着儿子先走。
2: 那你呢？
1: 不要管我，快走。哎，
3: 想跑？晚了，今日你们谁都跑不了了。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1: 是，三路盗贼，我与你们拼了！

原来是一场梦啊！世间之事，变幻莫测，富贵功名，一切皆是过往烟云，旦夕祸福，皆是虚幻，到头来，终是一场空。

0: 南柯一梦的故事出自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南柯记》。《南柯记》与《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一起被誉为临川四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瑰宝。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闵行。
2: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的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0: 很多人。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0: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1: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调频102.7兆赫，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闵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周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至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0: 我们眼观六路，
3: 眼观六路，
4: 你耳听八方的资讯速递。
5: 新闻快报 AI 播新闻。
6: 今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上午雾气消散，阳光回归，全天以多云为主。气温最低20摄氏度，最高27摄氏度，午后微热。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相对湿度90%到50%。周三起云系增多，周四夜间至周五局部会出现短时小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双休日雨势将变得明显起来，暖湿气流台升气温，周日升至29摄氏度附近，体感湿热。社区医院不再只是配药的地方，而是居民家门口的综合健康服务平台。上海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悄然改写医疗服务格局，从社区门诊手术、康复训练到家庭病床分级转诊。社区医疗通过硬件升级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织就了一张托举千万居民的健康大网。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12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31万平方米展区超3200家参展商同台竞技，一批企业带来硬核解决方案。上海明确提出，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坚守 20% 以上，这份底气从工博会现场可见一斑。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10月11日，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起至16日，上海市城管执法局、新民晚报社、12345市民服务热线将连续第11年开启城管执法局长接热线行动。上海人的急难愁，17位局长接热线来督办。两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近日，自然资源部又公布一批找矿成果，包括固体矿产和油气矿产，来自四川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和陕西省。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国际乒联12日公布了最新世界排名，刚刚夺得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冠军的日本球员松岛辉空巩固了男单世界第一的地位， 国乒王楚钦的排名从第四退至第五，而蝉联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的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上海网球大师赛12日展开男双第二轮争夺，周毅费张之臻0-2不敌一对德国组合，无缘八强。这样中国选手本次赛事已全部出局。
3: 2026上海劳力士

0: 师赛激战正酣。来自闵行浦江的企业赛贝明照明科技与其中网球中心已经结缘四年，今年他们对中央场馆和外场换新升级了灯光，在球员进场时上演了更精彩的灯光秀。
1: 球员进场环节，球迷们激情四射，赛贝明与 ATP 舞美团队配合，利用中央场馆灯光系统32套观众席灯逐片渲染，使得入场灯光秀更丰富有趣。
2: 今年我们主要的是在跟 ATP 舞美团队的配合上面有了更深的默契，在这个入场的和一些赞助商的这个灯光秀上面做出了更多更有趣的一个丰富的灯光秀状态。
1: 据悉，中央场馆布置160套800瓦全色域灯具作为比赛照明，32套350瓦全色域灯具作为观众席照明。设计上，350瓦观众席灯垂直向下，使得观众们在座位上有更好的观赛体验。相比内场，赛贝明表示，他们听取了更多观众建议。外场改造涉及2号门入口处的4根高杆灯及部分道路停车场照明，并改造4根广场灯，保障赞助商区域，亮度比往年提高1倍。
2: 增加了120盏左右的灯具，其中一部分是1000瓦的高杆灯上的。
1: 未来，赛贝明将继续为其中网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让整个网球中心比赛照明达到最佳状态，确保赛事及商业活动中照明设备稳定运行。
0: 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进行，赛场内对决精彩，赛场外美食飘香，本帮味道限定特调咖啡、马乔飞移豆腐干等齐聚球迷广场，展开了一场味蕾上的比拼，吸引了众多中外球迷观赛之余前来打卡品尝。
1: 每年的大师赛除了精彩赛事，其中网球中心里的美食也不宜错过。临近中午，美食天地里门庭若市，闵行餐饮企业龙神食品带来的上海本帮味道还吸引了不少外籍球迷品尝。
3: It's good. I mean, compared to what we have in Canada, it's a lot different, but it's fun and I like the options that they have.
4: In Canada, the usual sports food is hot dogs. So this is a very nice change.
5: 每天都来，我点了菌菇，这里选择比较多，出餐快，味道还可以。价钱也还行。
1: 据介绍，落户在闵行区开发区的龙神集团与上海网球大师赛合作超过13年，每届赛事都会更新菜单。今年开赛以来，套餐的平均日销量在1000份左右，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10%。
6: 我们会迭代更新我们一些产品，除了保留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特色，就像我们的鱼香肉丝面、像马乔香干红烧牛肉面，今年我们还增加了韩式泡菜、千层面，这些呢也是像现在我们一些球迷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种。我们跟大师赛合作了已经要10几年了，感谢大师赛给予了我们向全世界展示我们闵行的餐饮企业的一个平台，展示中国美食。
1: 在球迷广场上，丰富的互动游戏让球迷争相打卡，累了渴了，拉瓦萨咖啡也是一个好选择。其今年推出了2款全新限定特调美式咖啡，五名沃柑与夏黑葡萄，低卡轻负担的配方，适配观赛运动后的饮用场景。
7: 拉瓦萨很好喝呀，
8: 每年来过来看嘛，去年呢也是赞助商，阿拉就吃了，觉得味道蛮好。
9: 平衡了鲜果的酸甜和咖啡的微苦，这样一杯冰美式啊，在这个艳阳天，真是观赛的好搭档。
1: 现场参与互动，购买指定套餐还可获得全新网球主题限定周边，留存独一无二的观赛纪念。
9: 哇哦，在这里还能体验球星赛后的镜头签哦。
1: 毗邻中央球场的这里是马乔主题车站，还有非遗美食等着您，不少观众循着香味前来品尝马乔豆腐干，近距离感受网球小镇的烟火风味。
10: 很香的，它这个里面是加了什么原材料吗？
11: 它主要是它这个豆腐加过那种卤煮的那个，比如说八角鱼料也加过，现做现卖。
10: 很香甜，我就感觉它是有那种豆腐的那种，对，很细腻，对的，它有那种豆香味。
11: 天，我觉得最多有100-200份肯定是有的，因为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大家想吃口热乎的嘛。从5号到目前为止，每天的人都挺多的，我们就是给大家就是提供好的服务，宣传马乔的非遗特色。
0: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期间，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全程驻点球员餐厅后厨，从食材采购

0: 保质期，另一个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损。
1: 今天当班的人都要签署。
0: 通过这样一种涂抹的方式，最后得出这样一个表面结晶度的一个数值，这都是很优秀了。
2: 今年也是江师傅第四年参与大师赛供餐，他早已有了自己的经验。餐厅每日轮换多套菜单，根据不同国家运动员的饮食习惯灵活调整，让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吃得习惯，吃得安心。
3: 经过我们四年的一些了解，可能每年都在进行一些改善，对了解运动员本身的需求，可能各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运动员他的所喜欢的东西也是不同的。
2: 四年赛事相伴，从专业的餐饮保障到细致的食安监管，再到全体工作人员的默契配合，正是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用心付出，为赛场火热比拼筑牢了坚实后盾。
3: 第四年参加这次活动了，看到的每个地方的保障人员或赛场的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从第一天的开始到最后一天的一些辛勤努力。
4: 日前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闵行分会场暨绿色城市家居大会于古美文体生活馆举行。
2: 会上，古美路街道率先发布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建设设计创新型社区行动方案。大会还为上海设计100家闵行。第三届古美杯闵行区城市家具创意设计大赛获奖者颁奖。本届城市家具创意设计大赛共收到来自12个国家。532个高校和专业机构的4518件作品，一批兼具生态理念、人文情怀的优秀作品，今后将现身家门口的街角绿地和口袋公园。
5: 我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意理念，首先呢，就是我认为设计它是需要就是有一定的实用性的。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立体停车场在整个国内其实的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它能够通过这个纵向的一个空间来去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再结合呢，就是我们这个古美，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闵行区整体带有一定的这种科创和这种新兴的一个这种生产力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以这个硅原子和这个芯片去成为一个灵感。
2: 现场古美路街道与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组委会完成签约，进一步打通高校创意国际资源与社区场景之间的通道，行业专家围绕绿色城市家具展开思想碰撞，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用绿色设计赋能社区场景，让设计走出展厅，走进街巷，落脚于百姓日常。
6: 作为我们古美来做这样的一个城市家居啊，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就这件设计其实是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是吧？那么这个比赛其实是来激发大家的智慧，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有温度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休闲的方式，是吧？或者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场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益的。
4: 日前，劳模工匠来了。2026年上海市总工会百场巡讲会。闵行专场活动走进了上海闵行职业技术学院。
7: 在我眼里，工匠精神就是具有螺丝钉般钻研的精神。
2: 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劳模工匠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凡事不糊弄的潘拉索，继承前辈手搓汗条攻坚精神的刘霞，面对失败越挫越勇的江化金，还有从制造螺丝钉、顶梁柱，甚至到登天梯的王蜀群，他们向现场一线职工和青年学子们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8: 他在工作的时候，0.01毫米的精度也不放过，也不会掉以轻心。他这种这个对工作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这个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感到由衷的敬佩。马上下一年我们将要去实习了，去工作的单位里面去实习，他的这种精神能激励我更加在最即使是最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一个螺丝钉也要拧好。
2: 宣讲环节后 ，B 站历史科普 UP 主岳史房还与四位劳模展开圆桌对话，从历史脉络切入，围绕劳模传承、技术攻关、工匠精神深入交流。
9: 我们现在也是闵职院的就业实践基地。我们的员工里面也有不少是从这边毕业的同学，在我们那边实习，后来加入我们公司的。那你如果是说真的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在尝试把这样的事情做成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你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坚持咬紧牙关闯过去之后呢，那这些都会是你的竞争优势。

0: 闵行新闻 AI 快报。
1: 2026新疆泽普味道美食文化周正式定档，10月22日至10月28日金平路步行街凤庆路至建川路，带你体验从江川穿越至新疆的美食文化之旅。泽普维吾尔语意为飘着金子的河，汉语意为广泽惠普，地处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素有叶河明珠、福地泽普的美誉，更孕育了闻名遐迩的泽普三宝红枣、核桃和苹果。除了林果，泽普的街头美食同样令人流连，馕坑烤鸽子是这里的招牌，外皮金黄酥脆，鸽肉细嫩多汁，还带着一股独特的麦香。还有金湖羊、抓饭、烤包子、缸子肉、马仁糖，每一口都是浓郁的西域风味。自2010年起，闵行区与泽普县对口支援并肩走过16个春秋。闵行持续推动泽普优质农产品直供上海市场，打通从枝头到餐桌的产销链路。在教育医疗领域，一批批援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接续奔赴，两地还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周、文艺精品展演等活动，让沪江文化在碰撞中交融。如今两地继续携手同行，在多领域持续深化协作，共同书写山海情深的新篇章。2026新疆泽普味道美食文化周活动分四大板块，分别为胡杨广场舞台演出、泽普巴扎集市区、丝路驿站互动区、葡萄小院流动舞台。活动期间每天都有精彩演出，泽普文工团将带来原汁原味的维吾尔族歌舞，同期穿插新疆泽普文旅推介、上海专业院团等交流演出。泽普文工团可是扎根边疆的基层文艺团体，以维吾尔族传统歌舞见长，灵动稳健，尽显西域风情。泽普优质农副产品区特色土羊抓饭、烤肉馕、坑肉、烤包子、烤馕、特色奶茶、马肠马肉、风干鹅等各色美食令人流连。除此之外，还有迷狼木雕、泽普文创、新疆锦长优品服饰等。近日，位于闵行普锦街道的亲田坊生态农场内，一场特殊的从农场到餐桌体验活动热闹开展。这是亲田坊2026年都市农场生态循环全周期农耕科普探究系列活动的收官课，从4月到10月，八场田间课程依次展开，许多孩子走进田间，亲历了农作物春生、夏长、秋收的完整周期，也在初秋的收获里为即将到来的冬藏埋下期待。作为闵行区科普教育基地，亲田坊推出的这一普锦街道科普项目，想回答一个越来越迫切的问题：当城市里的孩子对食物从哪里来越来越模糊时，能不能有一片离都市不远、离乡村很近的田地，让他们走进自然，亲手摸一摸泥土，割一把稻子，做一餐饭？以前都是自己样样包办，没想到孩子自己动手，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菜。一位家长站在灶台边，看着自家孩子掌勺翻炒，想要帮助的手抬到半空，又硬生生放了下来了。语气里带着惊讶和欣慰，这是从农场到餐桌活动现场的一幕。活动一开始，孩子们便围在一起讨论菜单，你一言我一语，争得热火朝天。随后他们分组下地采集食材，红苋菜、小青菜、小白菜、毛豆、藕、芋头、新米，农场有什么就用什么。最后所有菜摆在一张长桌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筷子伸向同一盘菜，那顿饭的味道大概和平时任何一顿都不同。孩子们炒完最后一道菜端上桌的时候，脸上那种这是我做的骄傲藏都藏不住。从四月开始，亲田坊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田间科普课程，内容随着时令变化，夏天一到，碧波荡漾，荷叶摇曳，

0: 孩子们或泛舟，或换上防水服步入荷塘，摘下饱满的莲蓬，亲手剥出一颗颗鲜嫩莲子。到了秋季，荷塘又变成了挖藕的场地，一片原本闲置的土地就这样变成了孩子们认识水生生态的露天教室。如果说荷塘是夏天的馈赠，那秋天的主角就是稻子。今年亲田坊特意腾出空间，开辟了一处稻浪丰收体验地，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完整体验稻谷采收、脱粒、风选、碾米的全过程。孩子们不是隔着屏幕看农业，而是蹲在田埂上，走进泥地里，用身体去感受生态循环的节奏。这一系列活动还有一个特别的设定，公益性质，参与者仅需支付5元名额预定费，希望门槛足够低，让更多家庭能走进来。农场负责人叶建华表示，不少家长和他反映，孩子们对食物来源、生态循环及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知越来越模糊。亲田坊希望能通过在一米菜园里翻土、荷塘边挖藕、到灶台前掌勺等与农作物的真实接触，慢慢消解孩子们的陌生感，让城市家庭亲眼观察、亲手参与可持续农业的完整循环。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26年11月5日至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其中11月8日至10日将向社会观众开放，社会各界观众可选择其中一日到场观展。本届进博会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进口好物，大量新科技、硬科技产品将进行首发首秀。想要一站式探秘全球前沿好物与创新技术，这场盛会不容错过。
1: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2: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1: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学堂节目。校园安全呢，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当意外与伤害发生的时候，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学校是无限责任公司吗？未成年人是否真的有避风港？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从司法审判和法律实务的角度，为我们拆解校园安全中的法律边界。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人民法庭陈芷彤法官。陈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上海荣利天文律师事务所的王生律师。王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陈法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听说学生在课间玩耍啊、打闹啊这样的时候受伤。那么比如说有的孩子突然拐弯啊，这个奔跑然后撞到了同学，或者恶作剧抽走这个孩子的这个椅子，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在学校出事了，那么学校就要全权负责。在司法审判当中，法院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些事故啊？学校需要赔偿吗？您给大伙儿聊一聊。
1: 嗯，我想先从几个学校常见的人身损害的一些案例来谈一下这个学校，大家可以更好的来体会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学校需要负责任，什么时候学校不需要负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人身损害，在校园和人身损害经常发生的地方是体育课，还有一些比如说足球活动、篮球活动这种有对抗性的体育活动的时候。这个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案例，是一个五年级的一个在校学生小陈，在体育课上的时候，体育课老师安排的是一个跳跃性的一个练习。在课上呢，老师安排了前期的热身，也给同学们讲了这个动作要领。全程这个体育课上，老师也是在跟着孩子们的活动，老师没有去离开，你说去上个厕所要什么离开这个课堂。然后整个课程过程中并没有说意外的发生有小朋友突然摔倒啊这样的情况，可是在课程结束

0: 之后呢，这个小陈觉得自己的腿有点疼，但呢他没有告诉老师，就一直忍着忍着忍着回到了家，回到家里就告诉了父母，父母赶紧带着孩子一去医院一查，发现了这个孩子是远端的骨折，这时候家长就非常愤怒，就把孩子以及就把这个学校就告上法庭，认为学校他没有起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
1: 嗯，
0: 在法院最后审理下来，他认为学校呢在正常的体育授课之间，老师做了相应的热身动作的要领，然后整个全程也是在陪伴中，老师没有在课堂中发现有意外的这种场景的发生，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救济，最后法院判决的是学校不承担责任。
1: 嗯，
0: 第二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孩子之间的一些可能轻一点是打闹，重一点的可能就是一些肢体冲突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人身损害的。我举两个案例，大家可以对比的看一下。第一个案例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抽凳子的案子。下课的时候呢，这个思思同学就站起来想好跟前面同学说话，这个同桌小杰呢就觉得恶作剧，把小思思的凳子给抽了，然后思思同学坐下去的时候一下子脑袋磕到了后桌的一个边沿，然后老师及时把他带到医院去救治，之后发现了这个孩子是视力骤降，
1: 视力出了问题。
0: 对，视力骤降。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思思的就家长就把学校以及抽凳子的小杰同学的以及父母都告上了法庭，
1: 监护人。
0: 对，这个时候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学校呢认为学校的管理之前是有安全教育，然后老师在也有班会的记录，就学校的安全的保障的义务做到了，学校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小杰以及他的父母需要承担这个思思的所有的医疗费啊这些各项损失。另外一个案子呢，就是也是在课间的时候，小蒋同学呢和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从口舌之争，然后慢慢升级成为了肢体冲突。这个时候呢，路过的小张同学发现同学们在打架呀，然后他就去找旁边的老师，可是当时那个教室休息室没有老师在，小张同学没有办法，他就自己去劝架去了。这个时候那个两个孩子在打架的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
1: 是你就没有轻重了。
0: 对，这时候呢小蒋同学一拳打到这个劝阻的小张同学的眼睛上，最后这个因为这个小张同学的视力出现了问题，构成了实际伤残。法院在审理这个的时候，我们先认为学校呢这个当时口角和这种肢体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段的时间了，而且周围也有很多的同学进行围观，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小张同学去找老师，教室休息室又没有老师存在，那学校的管理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所以当时给学校承担了30%的责任，然后打人的这个小蒋同学以及他的父母要承担了70%的责任。这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就是说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是怎么来判断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的。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第一个方面是要看这个受害人他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我们民法典规定了1199条和1200条，规定了一个是无行为能力人在学校这样子受到了人身损害，学校是应当承担责任的。但是学校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尽到了管理义务的话，那学校就不需要承担责任。1200条规定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我们说满8岁的孩子，这个时候他在学校发生了一些的伤害的时候，那学校就是说如果要证明学校要承担责任，那需要家长来举证学校未尽到了管理的义务，学校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需要家长举证。
0: 对，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谁主张谁举证。这两个听起来好像好像差不多，但它其实有举证的一个本质上的逻辑的区别。因为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自己对于一个他的认知啊，他的一个风险的判断都是有一些欠缺的，所以我们需要学校呀给他更多的关爱，更多的保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推定学校是有过错的，除非学校来证明自己没有错。那当孩子年龄大了到限制行为能力人了，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认知是有一定的判断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又从了法律的基本逻辑去 去来做这种举证的安排。
1: 嗯，
0: 我们第二个方面看孩子学校是不是有过错，是来判断这个学校是不是有一个风险的控制能力。
1: 嗯，
0: 这个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个就是说学校对于它的设施，对于它的学校的这些提供的这些设备来说，它有没有一个提供一个安全的设备，有没有定期的维护检查。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学校的管理方面，你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管理制度，是不是还给孩子们定期的进行了一个宣传教育等等。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当危险发生了以后，学校有没有及时的救治，或者是防止这些伤害扩大的一个行为。第三个整体的方面呢，我们要看这个学校是不是担责，要看这个伤害本身的可预见性。就是刚刚说抽凳子也好，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们突然的冲突，这些因为发生的非常的及时突然、
1: 嗯、
0: 学校可能没有这个预见性，
1: 对，
0: 那我们对于学校的责任认定会比较轻一点。
1: 嗯，
0: 那对于一些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持续的，他已经有一个持续的争吵，这些这么长时间学校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学校应该有相应的管理。
1: 嗯，
0: 所以法院去判他有相应的责任，
1: 责任就要重一点。
0: 对、
1: 嗯，
0: 并不是说把孩子扔到学校里头，学校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1: 嗯，
0: 我们说学校一定是有过错，他才去承担这个责任。学校承担的是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并不是说保障每个孩子在学校里不发生任何的意外。
1: 嗯，
0: 我们司法认为，就是过多的去苛责学校，要求学校保证每个孩子在学校期间不发生任何的一个伤害的话，
1: 可能正常的教学都没有办法开展了，
0: 就很
1: 比如说体育课都不能上了。
0: 对，这样子很容易引起让孩子学校去做一些消极的一些义务，就消极的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就是让孩子不去上体育课，减少体育课，减少活动，让孩子下课了不能出去，坐在原位子上，其实这样子对孩子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1: 是啊，不能因为这个偶发性的一些情况就把这个应该说孩子的正常的成长的这个过程给应该消灭了啊。
0: 对对。
1: 好，接刚才的问题，那么如果学校被认定没有责任，刚才我们这陈法官呢也举例了啊，这个损害学生的损失由这个损害方和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家长来进行这个承担。那么比如说刚才就陈法官举的这个例子，肇事的学生，抽凳子这个学生和他的父母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赔偿责任，请王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呢，刚才陈法官也提到了，这个学校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过错。
1: 嗯，
2: 那么这个其实呢，过错就是前提，这个同样适用于这个受伤的这个学生。
1: 嗯，
2: 如果说这个受伤的这个学生，这个受伤的这个事儿是因为学生自身的原因导致的，那么肯定的是他自担后果。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个外力，有一个第三者导致了这个学生受伤，
1: 嗯，
2: 那么这个我们的法律上叫这个第三者的外力叫做侵权人。
1: 嗯，
2: 那么你侵权人因为你的侵权行为导致了受害人发生了一个不好的后果，
1: 嗯，
2: 那么你这个侵权人自然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学校这个主体呢具有特殊性啊，就是学员学生啊，这个
1: 学生，嗯，
2: 对，具有特殊性，因为他年龄的这个要素在，比如说成年和不成年，比如说限制和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小学、初中、高中，
2: 哎，对，都有区分，
1: 啊，
2: 所以说呢，我们在规则的时候呢，就是看这个侵权人他有没有成年，
1: 嗯，
2: 成年的话，如果说他本身就成年了，那么他导致的后果他自己来承担责任，
1: 嗯，
2: 如果说他没有成年，那么呢，就要看这个人他本身有没有财产。如果说他有财产，那么就是优先以他的财产来进行赔偿。如果说本身没有财产，那么由他的监护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成年一般有一个例外情况，正常的话我们都知道是18周岁成年，对，但是也有特殊，比如说年满16周岁，然后呢以自己的这个劳动收入作为自己主要生活来源的，那么一般也认定为，实践中也认定为成年人。
1: 嗯，16岁自己出去打工了，有自己的收入了，这个也算是成年人了。
2: 对，对的，对的。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啊，
1: 嗯，
2: 主要呢这个实践中主要是包含产生的这个医药费，然后呢营养费、护理费， 还有呢比如说这个造成伤残了有一个伤残赔偿金，
1: 嗯，
2: 还有一个这叫做精神损害抚慰赔偿，
1: 嗯
2: 啊，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实践中呢就是像这种侵权类的纠纷，法院对于合理的律师费，哎，法院在判决中也是支持的，
1: 嗯，
2: 所以说如果说学员学生真的发生侵害了，那可以大胆的找律师去维权，
1: 嗯
2: 啊，
1: 我这个随便我们举个例哈，
2: 嗯，
1: 就像刚才这个陈法官给我们举的关于抽凳子的这个事故吧，
2: 嗯
1: 啊，我们分不同的情况，请这个王律师呢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小学生，
2: 嗯，
1: 他一个7岁的小学生没有达到8岁，
2: 嗯，
1: 他做的这个事儿和这个比如初中了啊，他可能有12、13岁，
2: 嗯，
1: 或者再到再大一点高中了，
2: 嗯，
1: 16、17岁，
2: 嗯，
1: 这个不同的这种这个情况。他的这个赔偿责任啊，或者父母要承担的责任啊，有哪些具体的这种规定？能不能或者说具体的，我们来分析一下？
2: 嗯，其实这里面还如果说要严格限制到7岁啊，或者这样的话，其实还有涉及到了一个校园的这个责任，
1: 啊，
2: 就是学校你有没有过错？
1: 嗯，
2: 对于这个抽凳子的行为，哎，你老师有没有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
1: 教育
2: 啊，比如说有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监管啊，
1: 嗯，
2: 啊，这个如果说你学校这边是有过错的，那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1: 嗯，
2: 然后呢，具体回到这个刚才您说的抽凳子这个事儿，
1: 嗯，
2: 那如果说是7岁的一个孩子啊，
1: 嗯，
2: 那么的话呢，就是要拿这个7岁孩子本身的财产，比如说有没有压岁钱呀，
1: 他的钱也要拿出来，
2: 对对，以他的钱来优先进行赔偿刚才说的医药费啊这些费用。
1: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他没有钱，那或者压岁钱已经变相的被爸爸妈妈给收了，成爸爸妈妈的钱了啊，
1: 嗯，
2: 那这个其实也不太恰当的这个例子啊，那就这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7岁的孩子，他没有钱，或者他的钱不足以来赔偿这个费用，
1: 嗯，
2: 那么就是由监护人来赔偿，
1: 嗯，
2: 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1: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这里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这里学校承担的是这个叫无过错责任，就是学校来自己来证明，
1: 嗯，
2: 来证明他有没有过错，他如果说他证明他没有过错，那么他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2: 这是7岁、8岁以下的一个特殊情况啊，
1: 嗯，
2: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8岁以上啊、18岁以下这种啊，
1: 嗯，
2: 这个像这种的话呢，学校承担的就是一个就是也是过错责任，但是这个举证责任是由
1: 家长
2: 来承担的，
1: 嗯，
2: 啊，
1: 受损害的这个孩子的家长，
2: 哎，对，
1: 来举证
2: 学校有过错，
1: 嗯
2: 啊，这是学校这一块的差别，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侵权人对于这个受害人也来说啊，这个侵权人他的承担的这个赔偿责任也是根据你这个也是一样的逻辑哈，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自己的钱，
1: 嗯，
2: 你的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压岁钱，有没有自己的钱，
1: 嗯，
2: 如果说你有自己的钱，还是以自己的钱赔，如果说你没有自己的钱，那就是以监护人来赔，
1: 嗯，
2: 那到了18岁、19岁以上，那就是自己来要承担责任，
1: 嗯
2: 啊，这么来区分的。
1: 好，下一个问题啊，陈法官。那么现在呢，这个校园霸凌可能社会非常关注啊。霸凌的一些形式呢，也从可能打骂啊，或者延伸到了网络开盒呀，啊，或者强拿硬要啊。那么有些霸凌者呢，觉得自己是未成年人哈，很多影视剧当中也表现出来，我是未成年人，我怕谁，对吧？啊，那么犯了错啊，他觉得自己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司法实践当中，法律对于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实施这种霸凌行为，是如何设定这个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个红线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是说，说我是未成年人，我们不承担责任，这个，这种观念肯定是错误的。我们的刑法规定的是，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就应当负刑事责任，
1: 嗯，
0: 并不是说我这16周岁还没有到18岁呢，
1: 嗯，
0: 那为什么他也是要承担责任？只不过他这个年龄段他可以从轻减轻，去处罚，
1: 嗯，
0: 或者是说，没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执行死刑，
1: 嗯，
0: 那其实是年满16周岁他就要负刑事责任，
1: 嗯，
0: 我们刑法还规定了，已满14周岁，然后不满16周岁的情况，如果这个他犯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等等的18个非常比较严重的罪行的时候，
1: 嗯，
0: 他也是需要负刑事责任。
1: 14岁以上，16岁以下，
0: 在最新的还有在 把这个刑事年龄再调低，就是已满12周岁，然后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他犯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或者死亡，也有可能去负刑事责任。
1: 前一段时间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吧？就是把那个同学拍死在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废弃的窑坑里，那两个孩子就这样，
0: 对，
1: 是吧？
0: 对，他因为采取了比较残忍的
1: 残忍的
0: 手段，这个时候我们把刑事责任再调低了。会有很多学校里头，我之前也是最高院发布的一个案例，就是在一个高中职校中间的两个孩子，可能因为简单的一些的口角的矛盾，然后一个孩子就去买了个弹簧刀，然后对了另外一个孩子捅了他的脖颈和腹部，最后这个受伤的孩子因为过度的失血然后最后死亡了。那这个孩子虽然也没有满18岁，最终他有自首的行为，然后也对于受害家长为了这个给自己的孩子然后建议
1: 吧
0: 对，然后呢也做了相应的赔偿，拿到了谅解。那最终这个孩子法院是判决了有期徒刑12年。那其实这个罚对于孩子来说，12年的最好的时间他就是在
1: 监狱
0: 中度过了。然后不光是我们，不是有一些孩子会认为说，哎，这是刑事年龄，就是说我只要不犯特别重要的罪，是不是我就没责任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自己审理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们知道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高中生了以后呢，他对老师不满意，老师不满意，他就在几个小朋友在班级群里就骂老师，用了非常不是说简单的评价老师说课程好或者不好，他是用很多侮辱性的词汇，然后一些非常不太好的人身攻击去骂老师。当事人老师是以侵犯名誉权起诉了这两个孩子，最终法院我们判决的是孩子不仅要赔礼道歉，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部分赔偿的责任可能刚刚跟王律师一样的，是由家长用去代赔偿的，但是这个道歉是不可以由家长去代道歉的，
1: 对，
0: 一定要孩子自己去跟老师去道歉，自己去书面的去念这些道歉的东西。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年龄小我就不赔偿，
1: 可以为所欲为，
0: 对，只不过他可能因为年龄小没有自己的钱款，可能由家长代赔，那随着他自己的年龄的增长，这种自己能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越来越多的。
1: 除了肢体冲突呢，现在这个社交平台因为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捆绑得很严重群聊这种网络暴力，刚才陈法官也提到了偷拍给未成年人也是带来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创伤。那么对于这种新型的网络霸凌那么受害家长还有孩子该如何来维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请王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就是一个词嘛，叫网络暴力也是暴力嘛，精神伤害也是伤害啊。对，就是像这种的话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发生了网络暴力比如说网络偷拍呀，或者网络侮辱这种词这种情况发生就是第一时间，这个学生而言学生他自己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他第一时间应当向这个家长或者是向老师进行报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家长的话呢，第一时间就应该采取的是固定证据，就比如说有些朋友圈来发表的，对吧？固定朋友圈的截图或录屏，然后比如说微信群也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固定，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固定上证据上也有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很多人就是截了图之后呢，他手机换了，他就把原来的截图发到一个新的手机上，但是他这样是没有原始载体的这时候他其实证据效力就会差一点，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留好这个原始载体，当然如果说会的话呢就这个有条件的或者是会互联网使用的比较好的，也可以考虑用第三方的取证，就带有时间戳功能的这种取证软件进行把相应的这个截图进行截图或者录屏，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细节了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些侵害的这些截图录屏，还有就是比如说那孩子确实对孩子产生了影响，孩子比如说一些精神伤害去医院看病的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诊断呀，相关的付费呀，对吧？相关的这个病例资料也要保存好，同时呢，就是还有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比较情况比较严重的，家长其实可以考虑第一时间进行报警的。 报警，然后警察一般有时候，达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标准之后，警察一般会出一个书面的这个，有一个叫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还有就是说，学校里面的一些这个调查报告呀，对吧？这些也是一个关键证据。
1: 监控录像啊。
2: 监控录像、调查报告，对，都是关键的证据。
1: 这些证据呢一定要留好。那么
2: 对，还有就是维权的路径。其实维权路径呢，我们实践中一般都是有三个主要的方向。就是一个是民事层面，一个是行政层面，还有一个叫刑事层面。三个层面。比如说民事层面的话呢，比如说你这个网络的侮辱啊，其实已经侵犯了这个受害人的人格权。
1: 名誉。

0: 啊
1: 名誉
0: 啊隐私啊对吧，这种人格权，这是民事层面，他要承担这个。刚才陈法官也说了，要赔礼道歉呀，然后呢相应的比如说赔偿相应的损失啊，对吧，然后这是一个民事层面。还有一个行政层面，行政层面就是涉嫌的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那么由这个公安机关进行相应的这个啊罚款呀拘留啊也好啊。第三个是一个刑事责任，其实这里也涉及到刑事责任的，比如说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开盲盒啊
1: 啊，
0: 其实已经涉嫌的侵犯公民信息啊信息啊那个叫什么侵犯公民啊个人信息罪了啊，比如说这个侮辱诽谤，其实情节严重的其实也涉嫌到犯罪的。
1: 这些都需要自诉吗还是公诉的？
0: 你像侮辱诽谤的话呢，一般是要公安，一般很难受理的，一般如果公安不受理的话也可以选择考虑自诉啊，考虑自诉。但是你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种犯罪，一般是公安是要属于公安管理的啊，管辖的。
1: 好，陈法官，刚才呢这个王律师也提到哈，这个我们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那么司法实践当中有些校园问题的根源可能是在家庭里啊，家庭父母的比如说极度冷漠呀、粗暴教育啊，甚至夫妻矛盾，可能也会导致孩子出现心理危机。那么对于这种隐形的家庭教育的失职，那么法律是不是只能进行道德方面的谴责？法院在什么情况下会介入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对孩子的伤害啊，要求家长给家长一些我们说惩罚也好吧，或者说是一些教训也好吧？
2: 是我们其实民法典规定了父母有教育和保障未成年人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然后之后我们国家还颁布了家庭教育促进法，这个法律的颁布呢，让这个家庭教育不光是说我们道德上的是要提倡的父母要做一个教育，更多的是法律也有，它是在法律上也是有相应的义务的，如果父母怠于履行的时候，那司法机关可以训诫或者是要求家长去接受一定的教育。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是这样子的，是在一个法院是在审理一个离婚案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父母啊，母亲是毫无保留的把和父亲的所有的争吵啊和这种消息啊视频都给孩子，只有个10岁的孩子，就由他来告诉孩子，然后去跟他说他的父亲有多么多么的不好，然后发生了多么多么的事情，还包括把自己一些主观的对于另一半的怎么说呢，我们说抱怨啊什么都强加给这个10岁的孩子身上。这个父亲呢在平时的教育中间，他有一种就是要打压式教育，他信奉的是那种不打不成器，然后甚至会有在审理中发现他会有把孩子养的宠物当孩子面前摔死，然后给孩子
1: 心理压力，
2: 这种压力。然后法官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在学校的生活中已经会有一些轻度的一些心理上的症状了，心理疾病的一些症状，就很多孩子会有什么上课手抖，包括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自残的行为，在那个什么胳膊上会有刀口这样子。法院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就是发布了第一个是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这个提示函只是给家长一个提示，告诉你们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做以重视。那接着下面一步呢，就是说法院也发出了一个那个家庭教育的指导令。一般这个指导令不光是司法机关发出的一个指导令，包括会跟一些属地的街政、民政部门，包括妇联教育部门，然后共同的要求家长在一定的期限内要去这些政府机构去学习，去了解怎么样真正的去做好这个教育工作。这个案子之后呢，通过社工的一些反馈，然后家长也去调整了自己的一些方案，包括家长也带孩子去了专业的一些医院去治疗了心理疾病，就是反馈也是还不错的。就是我们在很多实践生活实践司法实践中会发现，很多家长在可能自己因为有一些可能包括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或者和亲戚关系上的问题，把这些自己的情绪强加在了孩子的身上。我有遇到过可能家长认为老师没有特别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就阻止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是说，也有一些家长在婚姻的期间为了阻止另外一方探视孩子，

0: 停的跟孩子灌输说另外一方有多么不坏，有多么不好，你跟着他就怎么样怎么样了，这样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上的一个问题，
1: 创伤。
0: 对，当我们法院发现这个父母做的比较过分，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然后要求家长去在一定时间内去学习。
1: 这个指导令听起来好像效力不是很强，就你去学习好像没有那么强制的这种感觉，是这样吗？
0: 这个指导令会要求家长在可能一定的期限，比如说半年，有一些是半年几个月，要求他去一些什么教育部门，然后社工或者民政，他会有，我们会和一些属地的机构去这个政府部门去合作的，然后属地的政府部门会定期的去有一个回访
1: 回馈
0: 看一下孩子的情况，如果家庭还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之后还有包括一些人格权禁令啊或者什么，会就有进一步的一些这个
1: 措施
0: 会去启动起来的。
1: 并不是说我们听起来的那个教育指导令好像没有什么很严肃的这个效力似的哈。
0: 是。
1: 好，那么王律师，很多校园这个伤害事件发生后不久呢，这个双方家长和学校呢，往往因为各执一词啊有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多少时间内啊，那么家长和学校应该怎么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就是我们先从学校角度来说吧。其实学校呢，这个这一块有两个法定的义务。第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及时救助学生的一个义务，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1: 如果受伤了，你马上要送医啊。
2: 对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法定的义务呢，就是及时通知家长。这两个是学校应该是首先第一位必须要做的。要你不做，
1: 第二通知家长。
2: 对，你不做你就有问题。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故啊，学校其实还是要对公安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一个报告的。对一些严重的重大的一些事故啊。同时的话呢，就是回到这个证据角度，就是对于现场要进行保护。那同时的话呢，对于这个监控进行封存。因为现在监控是最直观的一个证据，而且学校往
1: 往有些情况出现了说监控坏了或者怎么样，那就是你学校的责任了。
2: 这学校肯定是有过错的有过错的。然后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其实学校的话也可以进行调查，对吧？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调查啊，这是学校层面。然后呢，对于家长的层面啊，就是说受害家长，他呢第一药物啊，其实不能说药物啊，他的首先其实应该要及时的把孩子给治好。然后呢，同时呢保留相关的病历资料。比如说病历本呀、诊断报告呀相关的啊病历资料要进行保存。同时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的话，其实还是要报警的。要报警的，要有个记录的警察的作用呢，一个是警察能介入，另外一个的话呢，对于一些监控啊，警察能够进行这个
1: 有权利进行调阅
2: 对，进行调阅，然后进行保存。另外呢，这个关于这个治病这一块的话，我们实践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也碰到过的，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小摩擦啊，然后呢产生了一个受伤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呢家长觉得的这个伤不重。也就随便
1: 哪方家长觉得不重？
2: 受害家吧，受害者
1: 啊，
2: 对，觉得不是很重，然后呢，就觉得随便买点药，全弄一下就好了。但是呢，后面发现了这个其实
1: 隐藏着伤害。
2: 对，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这种你就不好，是很难来，很麻烦了很麻烦了。
1: 所以及时救治很，
2: 及时救治，及时到医院，让接受正规的治疗。这个特别特别关键。还报警也特别特别关键。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这时候可以书面的向学校要求学校把监控进行封存，
1: 要书面的提到书面，
2: 起码你进到了一个这个我们叫催告的一个告知的一个呀，你这个进到新社，你的这也是个权利。同时的话呢，你也这个相当于保留了相关的痕迹。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说跟学校对接的这沟通的记录，包括跟这个侵权方的家长相关的沟通记录跟老师的沟通记录都要进行一个有意识的进行一个保留。那比如说微信的话，你就尽可能书面沟通，对吧？那如果现场来谈判沟通的话，那多一个心录个音也是可以的。也是公共场合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说这个 还有一个事务中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你就跟这个当时的目击学生啊或者目击人呀、啊、了解了解，这个提前沟通沟通，
1: 嗯，
2: 还原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嗯
2: 啊，然后呢也录个音、
1: 嗯、
2: 这个也是我实践中也是一个关键的甚至一个出奇的一个证据，
1: 嗯，
2: 因为到后面很多家长其实不愿意配合了，
1: 嗯，
2: 很多学生是不愿意配合的，
1: 对
2: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就是比如说啊，切记哈，受害者家长切记不要去闹，哈哈、
1: 嗯、
2: 因为这个是对自己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1: 嗯，
2: 把事闹大的话，你这个有可能涉及到治安管理甚至涉及到刑事的都有可能的哈、
1: 嗯、
2: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嗯，家长的话呢像碰到事情，因为不同的情况它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2: 找一个专业人士咨询一下边界，
1: 嗯，
2: 你的这个你的权利的边界，对吧，你的这个行为的边界，
1: 嗯
2: 啊，做到心中有数，还是要有必要做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不要随便签什么协议，
1: 嗯，
2: 在一切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随便签什么和解协议，
1: 嗯，
2: 因为你的签字这个我们法律上也叫自认嘛，对吧，啊，其实也是万一后面有什么其他后果呢，
1: 嗯
2: 嗯，
1: 多问一句啊，因为刚才王律师呢提到了好几次关于录音的这个事情啊，录音呢可能现在很多人呢搞不清楚什么情况下的录音是有用的，什么情况下的这个就是录音呢好像法院是不采纳的啊，这个关于录音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吧。
2: 这个录音规则呢其实也是很麻烦的，其实在我们实践中也是有争议的，
1: 嗯，
2: 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些公共场合的然后呢一些录音是可以用的，大胆的用的，比如说正常的我跟你正常的沟通，
1: 嗯
2: 啊，正常的微信电话沟通谈正常的事情，
1: 嗯，
2: 那我录个音那我也是合适的，
1: 嗯，
2: 没有侵犯你的边界，
1: 嗯
2: 嗯，把握这个原则吧。
1: 好，那么感谢两位嘉宾的讲解啊，校园不是无风的避风港，但是也绝非无理可讲的地方，法律呢既然对受伤者有救济，也会对这个行为有边界的厘清，那么学校呢应当尽到合理的管教和安保方面的义务，家长呢应该担负起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教会孩子们尊重他人敬畏规则。那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跟我们讲解的这些内容，下一期呢我们将继续探讨校园设施隐患、教职工违规行为以及校外培训当中的安全与法律风险，届时呢我们还是请两位嘉宾呢再给大家做详细的分析。非常感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人民法庭的陈芷彤法官和上海荣立天文律师事务所的王生律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谢谢两位。
2: 谢谢陈法官，谢谢大家。
1: 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关平。关医生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关医生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心脏康复的一个话题啊。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放支架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一种相对来说大家比较熟悉比较平常的一种治疗方式了。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比如说经历了这个支架的手术之后啊，这个家属也好自己也好，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总觉得自己要一直跟这个支架在一起，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运动也不敢啊，这个吃的方面也特别注意，然后包括在家属照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啊，我们关医生在跟我们这个病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关医生来一一为大家解答一些，诶，当我真的这个放了支架之后，要进入到心脏康复的阶段之后，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些问题？那我们首先呢，还是先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比如说经历了这个手术之后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这个阶段，那心脏康复它跟其他康复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在说我们怎么练之前呢，我们要先弄明白心脏康复呢到底是管什么的。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有人放了支架以后呢，家属呢立刻进入了一级保护，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恨不得呢在床上躺平保平安。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呢，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听说呢运动很好，心梗没多久呢就想去跑马拉松的也有。所以呢，我们呢先搞明白心脏康复呢到底是管什么的。我常跟病人打比方，比如说放支架是把堵了的路先抢修，把它给开通了。但是路呢开通了之后呢，并不等于能够开车了，也不等于呢这条路以后呢再也不堵了。所以呢，我们心脏康复呢，简单来说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养路，把血压、血脂、血糖、吸烟啊、体重啊这些路况都管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训练司机，让我们心脏呢这台发动机重新学会安全有效的工作。
0: 所以这么一看来，我觉得关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啊。这个放支架，我们先把这个路堵通了，这个堵的路给它疏通了，那接下来啊，进入到养路跟训练司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关医生，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家属要过来请教您啊，这个心脏康复它到底需要怎么做，您会怎么跟家属来解释呢？
1: 好的，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心脏康复呢，大体来说呢，可以有五大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呢，缺一个呢，都是不完整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规范的药物处方，也就是我们的患者最了解的，平时我们每天都要很规律的服用的药物，但这只是我们五大处方中的五分之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个体化的运动处方。那么第三点呢，是营养处方。那么第四点呢，还包括心理和睡眠的处方。我们叫做双心照护。那么还有包括第五点，就是戒烟限酒的处方。把这五张处方呢都合起来，我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就是把心梗的复发、心衰的加重、再次住院的风险往下降，把患者的生活质量往上提。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康复的这个五大处方。当然我们相信啊，这个五大处方包括我们心脏所需要做康复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它也不是这个空穴来风，肯定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医学证据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这个循证的过程，我们才总结出的这五大处方呢？
1: 好的，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都说心脏康复，那么到底有没有循证的证据呢？当然是有的。针对冠心病的病人， 也就是心梗以后的患者，或者是做了支架或者是搭桥的患者呢，我们是做了有很多的临床研究的。
0: 嗯，
1: 那么汇总了60多项的随机对照的研究，大约有14000多人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参加以运动为基础的心脏康复，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大约可以下降1/4。
0: 嗯，
1: 那么再住院的风险大约可以下降大约20%。那么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的心衰患者，我们也有很多的大型的临床研究，也同样证明了我们的规范的运动训练是安全的，能够让患者的全因的死亡或者是住院的复合风险进一步的下降。
0: 嗯，
1: 同时呢，伴有他的走路呢可以更稳，那么气喘呢可以更少，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呢就明显的改善了。
0: 嗯，
1: 所以呢，心脏康复并不是一个保健的项目，而是真正写进我们国内

0: 和国外的心血管指南的一个正规的治疗方案。
1: 嗯，所以这个心脏的康复呢，是需要大家，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所谓放了支架的患者来说啊，是要特别去关注的。但是关医生，我想问一个比较外行的一个问题啊，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如果做了心脏手术，放了心脏支架的朋友，要格外注意这个心脏康复。那像这个心脏康复，它是仅针对这一部分的患者吗？
0: 嗯，好的。
1: 嗯，
0: 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确实，可并不是只有放了支架的人，我们才做心脏康复的。
1: 嗯，
0: 那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哪些人推荐做心脏康复的。那么大概的人群呢，包括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恢复期。
1: 嗯，
0: 做了冠脉的支架或者是搭桥的手术。
1: 嗯，
0: 以及稳定的心绞痛和包括稳定的慢性的心力衰竭。甚至还包括我们的心脏瓣膜手术术后，以及部分先心病的手术的术后的患者。
1: 嗯，
0: 那么装了起搏器或者除颤仪的患者，如果是需要回归运动的人，同样可以做心脏康复。
1: 嗯，
0: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比如说患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体重呢属于达到了肥胖。嗯，患者呢有高脂血症、吸烟等多种危险因素。
1: 嗯，
0: 他还没有产生了心梗啊、心绞痛这种情况的这一类人群，同样也是可以做那个心脏康复的。
1: 嗯，
0: 那么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那么只要心脏呢曾经出过事了，
1: 嗯，
0: 或者呢心血管的风险高了，
1: 嗯，
0: 都值得来做一次心脏康复的评估。
1: 啊、哦，都，其实我们在心脏康复之前是可以先进行一个评估的，但是对于可能经历过这个心脏手术，包括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该去做这个评估，或者是该去开始进行这个心脏康复。那关医生，比如说面对这一群患者的话，您觉得啊，您推荐大概什么时间去做，其实效果是最好的呢？
0: 好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来说呢，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记住八个字，
1: 嗯，
0: 病情稳定，越早越好。那么，但是必须是由医生来放行的。一般呢，我们的心脏康复呢是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住院期间呢，我们是一期的康复。
1: 嗯，
0: 那么是在心电监护下做一个床旁的一个床边的早期运动，那么防止呢患者呢越躺越废。
1: 嗯，
0: 那么出院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的二期康复。
1: 嗯，
0: 二期康复呢，也就是我们的门诊心脏康复，这是一个黄金期。那么病情稳定以后呢，我们力争在一周到三周内就开始。那么在专业的监护下呢，进行系统的训练。那么再往后呢，就进入三期康复阶段了。
1: 嗯，
0: 可以在社区或者是居家长期的一个坚持，把好的习惯变成他的生活方式。最怕的就是回家以后啊，先躺三个月，结果呢，肌肉呢掉了，
1: 嗯，
0: 心肺功能呢下降了。再想补回来呢就很费劲了。
1: 嗯，所以说像这个心脏康复，它的这个关键时期的早期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住院期间我们就已经开始可以有一个提早的干预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经历过手术需要回家长期的这个康复的患者来说呢，也不是说一定要躺在床上，可能越躺身体情况越糟啊。那关医生您刚才说的是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是所有人经历过这些或者是有心脏问题的，他都可以进行这个心脏康复吗？
0: 嗯，对，这就很重要了。
1: 嗯，
0: 这就引出了一些我们暂时不能做心脏康复的一些情况。
1: 嗯，
0: 那么我来举一些例子，是暂时不适合做心脏康复的。
1: 嗯，
0: 比如说呢，不稳定的心绞痛还在发作，那么比如说心衰呢正处在室代偿期，那么心律失常呢还没有控制住。
1: 嗯，
0: 那么严重的主动脉瓣的狭窄，包括急性的心肌炎啊、心包炎啊、急性的感染发热，或者呢患者的血压特别高，在诊室的时候呢收缩压超过了180毫米汞柱，舒张压超过了110毫米汞柱。
1: 嗯，
0: 这些情况呢我们是先要把病情呢稳定住。
1: 嗯，
0: 然后呢由医生呢进行评估，评估通过了以后呢我们再训练。所以呢康复的底色呢永远是先安全再有效。
1: 嗯，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出现任何的急性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想着赶紧，我们还是要去医院解决，先解决我们症状方面的一些问题，找到病因啊，不要着急，在这个急性发作期我们也要开始这个心脏康复，可能会取得一个适得其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呢，其实对于很多心脏不好，尤其是经历过像放支架这些手术的朋友，他们就 会觉得有点紧张，管医生。

0: 驾照。那么为什么要先考驾照呢？当然考驾照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很多人呢以为进了我们的心脏康复门诊，看到有这么多的康复器械，那么换上运动鞋就能上跑步机了，并不是这样。那么第一步呢是评估和危险分层，不评估不康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大家都要记住。第一步一定是评估和危险分层，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先考驾照。那么怎么考驾照呢？我们呢详细的先要询问患者的病史，做一个体格检查，并且呢查他以前的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的报告，还有很多人呢是需要做一个运动负荷的一个测试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需要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的。简单来说呢，就患者戴着面具，踩着车，我们来精准的测出你的最大的摄氧量和无氧阈，看一下你的心脏。肺部肌肉在运动中应该怎么配合？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也可以用平板运动试验或者6分钟步行试验来评估。根据结果呢，我们把患者呢分成低危、中危和高危，再决定运动强度。要不要心电监护，以及怎么训练，在哪里训练。
1: 所以刚才听了我们这个关医生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心脏康复之前的一个评估呢，有了一个更加感官的认识啊。其实我们是要经过这一系列的评估，才能确认啊自己到底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康复门诊开展一系列的运动。那关医生，可能您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他们特别喜欢走路，这个说每天1万步啊，我的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这个运动呢又不是那么的激烈，但是呢又保证了一定的运动量。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来说，是不是您也提倡这个每天1万步是很适合他们的一个运动方式？
0: 确实啊，每天1万步的这个口号我们深入人心，尤其中老年患者每天1万步都很多人都实践得非常好。
1: 对，
0: 所以但是运动处方呢并不是每天1万步这样的口号啊，而是像药一样是讲剂量的。在强度上呢，我们是通常用心率储备法来算出它的目标心率的区间，一般呢从40%到60%起步，然后呢再按照患者的耐受程度会逐渐的上调，那频率上呢每周呢3到5次有氧的训练，那么累计达到每周呢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同时呢还要加上每周2到3次的一个抗阻的训练，来练我们的大肌群。那么柔韧性的训练和平衡训练呢也是不能够落下的，只要挑你能够长期坚持的训练方式呢都是可以的。
1: 所以像这个运动呢，其实不是只有快走或者走路这一种选择，包括像抗阻训练也好，平衡训练也好等等，大家呢可以打一套组合拳，可能效果更好。这个当然也是要听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啊。那关医生，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这个心脏病啊，它发病比较急，所以大家才很谨慎啊，比较小心。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个心脏康复或者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哪些症状，关医生您就一定马上就要喊停了，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
0: 好的，那么请大家呢也记住几个在运动中呢必须停下来的一个警示的信号，那么包括胸口发紧、胸口疼痛，或者呢胸口感到压迫感。另外呢，患者呢出现大喘气，和他的运动量呢明显不成比例，以及患者呢如果出现了头晕、眼前发黑、感到自己要晕倒、心慌得特别厉害，那么以及脸色发白、出冷汗，还有包括呢腿呢突然疼了，走路呢一瘸一拐，那么出现我刚才所说的任何一条呢都需要马上停下来休息，然后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呢会测心率、血压，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呢，我们在家里呢需要尽快就医，那么如果我们在医院的康复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因为运动呢是为了更安全而不是为了硬扛，
1: 所以刚才向关医生提醒，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尽快停下来，如果还得不到一个缓解或者真的觉得自己处理不了，赶紧去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那其实关于这个心脏康复也好，心脏方面的疾病也好啊，大家呢在这个啊我们可能身边都流传着很多的说法，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您从专业角度来给大家

0: 大家把把关啊。首先呢，关于第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个心脏支架。那很多人说，这个我心脏都已经放了支架，我的血管已经被打通了，就可以一劳永逸，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回家躺着就可以了。嗯、那关医生，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
1: 好的，嗯，主持人说的这一句话呢，真的是我们在门诊啊，包括在临床工作中碰到最多的一句了。
0: 嗯，
1: 确实，支架呢，解决呢是当前呢患者最严重的那一处狭窄。那么患者认为，哎呀，我的狭窄解除了，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动脉的粥样硬化是一个全身的慢性的过程。那么支架放的是这根狭窄最严重的血管，
0: 嗯，
1: 那么别的血管，甚至于支架的里面，它都是有可能再出问题的。
0: 嗯，
1: 更要命的呢是躺卧床呢一两周，那么肌肉的力量呢和心肺功能呢就会明显的往下降。
0: 嗯，
1: 那么站起来呢，很多患者呢会感到头晕乏力，走两步呢就会喘，那么这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嗯，
1: 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药呢照样要吃，那么康复呢也同样需要做。
0: 嗯，
1: 把各项指标呢都管住，血管呢才能给你一个长久的回报。
0: 嗯，所以要命的是躺这句话特别要提醒大家啊。还有一部分患者他们对吃药是比较抗拒的啊，比如说我不光是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问题只要症状一消失，我马上医生说的这些药我就不吃了，我觉得我已经好了。那对于这个心脏问题的患者来说，可能像他汀啊，然后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药物，是不是没症状就可以不吃了呢？
1: 这就是我最紧张的一类患者了。
0: 嗯，
1: 那么心梗以后啊，包括支架以后的药呢，大多数呢并不是用来止痛的。那么患者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不痛了，他就想停药了。
0: 嗯，
1: 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一类的药物呢，它不是止痛，大多数呢它都是用来防止复发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用的他汀，很常用的他汀，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的坏胆固醇，降到我们的目标值，并且呢稳定斑块。而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呢，是防止我们支架里面长血栓的。嗯，那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我们常用的普利啊、沙坦这一类的药物呢，是为了保护心脏的功能，防止心脏重构的。尤其是放了支架的患者特别要注意，需要一段时间的双联抗板治疗的。
0: 嗯，
1: 是不能自己随便停的。如果擅自停药，可能会诱发支架内的血栓，那可是要命的事情。至于有人呢会担心他汀伤肝，
0: 嗯，
1: 这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特别明显。
0: 对，
1: 其实呢真正明显的肝损伤呢并不常见。
0: 嗯，
1: 我们呢同时一定会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肌酸激酶。
0: 嗯，
1: 用监测把风险管控住，而不能因噎废食。
0: 嗯，所以停不停药还是要听医生的。那关医生，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心血管疾病来说，像在得病之前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吃的油腻啊，吃的重盐重油啊等等，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那可能很多人在经历了这个生病的过程之后，就说哎呀，那这些我就不吃了，我就改吃素了，那我再配一点像这个保健品啊，这个鱼油啊，感觉这个营养也够。您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您推荐这样吗？
1: 嗯，吃素呢，确实有一些患者呢，他有这方面的想法，
0: 嗯，
1: 觉得吃素以后是不是更健康？
0: 对，
1: 其实呢，吃素呢，并不等于吃的就对，因为很多的素食啊，它烹饪的时候呢，往往是合并了高油高盐来调味的，
0: 嗯，
1: 同时呢，有一部分的素食在烹饪的时候呢，也合并了一些精致的碳水，那么同样呢，是会升血脂、升血糖的。那我们更推荐的呢，是地中海饮食或者代许饮食这一类的饮食模式。
0: 嗯，
1: 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多食蔬菜、水果、全谷类以及豆类、坚果，多吃鱼和橄榄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那么减少反式脂肪酸和添加糖，那么盐呢，也要控制每天在5克以下，差不多就是一个酒瓶的瓶盖那么一小盖。
0: 嗯，
1: 那么保健品呢是不能代替他汀这一类有我们的循证医学证据的药的。
0: 嗯，
1: 尤其是比如说鱼油，它有包括普通的保健品，也有包括我们医用处方级的鱼油，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医用处方级的鱼油呢，确实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需要我们医生 在我们医生根据病情处方以后才能够使用。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该吃的饭要吃对，该吃的药呢也不能省。
0: 嗯，除了药以外，怎么吃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后续的长期的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不要说啊，一刀切，就是我这个肉我就不吃了。

0: 油我就一点都不沾了。其实过于清淡的饮食呢也是不健康的，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啊。那回到我们今天刚才在聊的这个关于运动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关医生，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在家走走行不行？一定要来门诊吗？可能门诊是不是也是以走路为主啊，以这种比较缓慢的运动为主，在家做做不就 OK 了吗？关医生，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 好的，很多患者呢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毕竟呢在家里自己走走呢要方便很多。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走路呢只是我们五脏处方里的运动处方里的一个项目。而且很多人呢他走错了剂量，要么走得太少，慢慢的散步并不能够起到锻炼的作用，要么呢走得太快太猛，或者时间上没有选择对，往往会埋下风险。那么我们在门诊康复的价值呢就在于我们还是先评估分层，然后呢再进行个体化的定量的处方。那么训练中呢我们也会看心电监护的反应，血压和症状的反应，同时呢我们还要把血压、血脂、血糖、体重、吸烟、情绪、睡眠管理一起管起来。那么定期的复查，动态的调整，就像我们的健身的私教和教练的区别。只不过呢我们这个私教呢还得会抢救，还得会有医学知识。
0: 其实我是觉得来门诊运动反而更安全一些，得到更加专业的一个指导。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啊，包括这个普通人，他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都习惯带一个运动手表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心率啊等等啊，了解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关医生，比如说啊，这个对于我们需要心脏康复的患者来说，他们也带了这个运动手表，心率也没有超标，是不是就是绝对安全了呢？
1: 好的，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运动手表呢确实是一个好帮手，但它并不等于免死金牌。我们知道运动手表呢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的设备，但是这一类的设备呢在出汗啊，包括剧烈运动啊晃动的时候呢，它的心率呢可能不准确，更加测不出心肌的缺血和复杂的心律失常。所以呢我们安全呢还是要靠三件事。第一个，症状，有没有胸闷胸痛，有没有异常的气促。第二个呢是看强度，有没有超过医生给你定的一个目标的区间，还有包括能不能通过说话试验。场景高温、严寒、感冒刚好以及熬夜之后，我们都是需要主动的降档的。那么智能设备呢是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身体的信号和我们的医生的方案呢才是我们的主导。
0: 所以像这个戴了运动手表也不是说就是绝对安全，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运动量啊，包括自己身体状态要做一个及时的了解。那其实今天关医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心脏康复门诊啊，那除了运动以外，另外几张处方要注意些什么，也请您再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吧。
1: 好的，那我再介绍一下。那么除了运动呢，另外几张处方呢，在药物方面，我们的冠心病的人群，坏胆固醇的目标呢我们要讲清楚。我们并不能仅仅看化验单上面后面的那个正常范围，对于一个极高危的患者，我们建议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低到 1.8 毫摩尔每下。如果是反复发作心血管事件的超高危的患者，我们要降低到 1.4 毫摩尔每下以下，同时还需要比治疗前的下降的幅度大于 50%。那么血压呢，我们大多数人的控制目标呢是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但是如果患者可以耐受，又合并了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病啊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我们对血压的要求呢可以更严格。那么血糖呢，由内分泌呢和心内科的医生呢一起来制定个体化的目标。我们要记住一句，达标呢是靠药物，稳住呢是要靠坚持，不要拿感觉呢当化验单。那么营养方面呢也很重要，落到餐桌上就是我们餐盘的一半呢是蔬菜，那么主食里面呢我们应该掺杂一些粗粮，包括鱼、豆类、蛋、奶，换着来吃。那么红肉、加工肉呢要往后靠，盐呢每天不要超过5克，含糖的饮料呢尽量的不要吃。那么还包括心理和睡眠方面，我们知道呢心脏和情绪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我们又叫双心医学。 那么心梗后患者呢，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抑郁、焦虑，并不少见。那么睡不好呢，反过来又会引起血

0: 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升高影响恢复。所以如果出现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呢，不要害怕求助。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量表进行筛查，也有心理疏导的门诊，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加上规律的作息和睡眠的管理，
1: 嗯，
0: 都是我们康复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戒烟和限酒方面，如果说啊哪件事的性价比最高，那就是戒烟了。那么戒烟以后呢，心血管的风险呢会持续的下降。
1: 嗯，
0: 那配合戒烟的药物呢，加上一些行为的干预呢，成功率呢会更高。那么酒呢，还是能不喝就不能就不喝，不要把这个活血啊当做借口。
1: 嗯，所以说像这个除了运动以外，另外开出的几张处方啊，包括生活习惯方面也好，心理健康方面也好，都值得大家去注意。那最后呢，我们请关医生再用简单的几句话再跟大家讲一讲，在面对心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啊这个大家需要如何来关注我们心脏的康复。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总结一下，如果呢，首先呢，如果呢你刚经历了心梗啊，放了心脏支架或者搭桥手术，或者呢正在准备开始运动，我们呢可以做一次系统的评估。首先还是评估，我们把病史啊、用药啊、心电的记录啊、心脏的超声啊以及运动能力呢先要搞清楚。完成我们的评估和危险分层，然后我们会告诉你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避免呢因为不当的处理呢在运动中呢让风险增加。那么其次呢，我们会开一个个体化的处方。那么运动的强度啊、频率啊、方式啊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心电监护下进行训练，同时呢把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腰围、吸烟、睡眠、情绪都纳入到同一个管理的清单。我们先定目标，然后定期复查，做动态的调整，陪你呢从住院的一期、门诊的二期，一直走到居家的三期，把正确的事情呢变成习惯，坚持3到6个月，多数人能够看到体能的和生活质量的明显的改变。坚持的越久获益越大。
1: 那也非常感谢来自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关平关医生呢，今天很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心脏康复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感谢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My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闵行，幸福之声。
0: 近期，光伏储能龙头玉能科技旗下核心技术创新平台上海玉能数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入驻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这一战略布局不仅强化了企业全球化技术研发网络，更成为闵行区推动新能源加 AI 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玉能科技深耕光伏储能领域15载，其微型逆变器全球累计安装量突破58万套，覆盖156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手握188项知识产权，连续6年斩获国际顶级逆变器品牌称号，技术实力与规模化能力领跑行业。提起选择落地南虹桥的初衷，玉能科技董秘兼 CFO 朱家磊说，
2: 一直以来，玉能科技始终坚持全球化发展战略，在全球主要的光储市场都设有子公司。南虹桥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完善的商务配套与浓厚的创新氛围形成强大磁力。去年初，我们启动南虹桥布局，如今实现从探路到扎根的跨越，这里将成为我们深化国际业务的重要支点。

0: 而在合作过程中，政府服务又是如何助推企业落地？他说，
1: 南虹桥集团及属地政府的高效专业服务贯穿项目接洽、注册、设立等全流程，为子公司快速投用提供了关键支撑。这种务实作风正是良性协作的体现。
0: 入驻后的玉能科技上海子公司将肩负双核使命，深化分布式光储解决方案的推广，同时加速 AI 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研发，打造公司创新与业务拓展核心引擎。玉能科技的进驻彰显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强大吸引力，其双核驱动模式不仅将助推企业占据全球新能源制高点，更成为南虹桥优化营商环境、激活新能源加 AI 产业升级的生动范本，为零碳未来注入强劲动能。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音乐里听见的四季变化，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嗨，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下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
2: 城市的日光，
1: 晒太阳了吗？
2: 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
1: 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在这样的一个午后的时间，一起来听歌和聊天，锁定这样的一个频率。上海地区的朋友呢，透过收音机传统的收听方式来调到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给你365天好音乐不间断。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第一首歌，动听一点的动听音乐聆听的时间。听这首歌之前，这首歌名其实让我很有感慨。我相信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在成长的经历当中，就是在慢慢的让自己懂得。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

你说谁不是在跌倒当中慢慢的爬起，然后在经历当中慢慢的懂得吗？孙燕姿开始懂了啊，开启到来自这一个小时午后的听歌时间。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啊，其实当年有说到这两位的合作，哇，也被堪称是在华语乐坛的金童玉女。来自这两位，许茹芸、熊天平，我们一起去听这一场爱情电影。

这首歌就是来自当年华语乐坛被誉为金童玉女的这两位许茹芸、许茸天平，也是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代表作之一《爱情电影》。他们其实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还有一首《你的眼睛》，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的朋友对，一定是听到过哈。来听到赵传这首《那个傻瓜》。爱过你。

0: 下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沉睡的日光，晒太阳的猫，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继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听歌聊天，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啊！我的名字文月，耳闻目睹的文，美妙音乐的乐，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来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 Della Ding Dong， 这也是呢，在他的众多的啊情歌当中，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首歌。刚才对于回到那首听到的赵传那个傻瓜爱过你啊，有人就说，其实在爱情里的对恋人呢、啊，好像真的就像一个爱情的傻瓜一样。但又有的时候，当你抽身于感情和爱情之后呢，好像又会感觉啊，曾经的那个爱情的傻瓜真的还挺傻的。但是呢，傻傻的，哎，又会感觉瞬间又有点幸福和甜蜜。这可能或许就是人生的一种矛盾吧。来听到 Della Ding Dong 猜不透。

叮当在聊起当时一开始其实他为了自己的音乐的梦想离家出走，因为他有出过一张专辑嘛，叫《离家出走》，其实这是他的一个真的是自己的真实的写照。他在聊起真的就是做歌手出唱片刚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说其实那是签约的公司，但是呢也是被公司雪藏了有两年左右，就直到站在这个五月天他们的演唱会的舞台上做暖场嘉宾，慢慢的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叮当这位歌手。来听到这一位老牌的歌手罗文带来的一首《尘缘》。

0: My Radio 动听一点，文乐携手真情1027，给您精彩，稍后继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这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才能够有必要应用的机会。

0: 如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盛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0: 音乐里听得见的四季变换，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嘿，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
3: 张雪飞，你会不会同我踩脚？
2: 听过的那首歌，
4: 那首歌。
2: 我是文月，你的 DJ， 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FM 102.7，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5: 越听经典，
6: 看你憔悴，看你喝醉。
5: 1996至2026，华语乐坛唱片30年，张克帆，谁都不该让你心碎。

0: 越听经典。
1: 张克帆谁都不该让你心碎，是他1996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由玻璃佳音唱片公司发行。这张专辑收录了10首歌曲，是张克帆单飞后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这张专辑延续了他深情温柔的演唱风格，展现了他从红孩儿偶像团体主唱转型为实力派情歌歌手的成熟魅力。专辑里的作品《爱错了》由知名音乐人薛中明创作，情感细腻，是这张专辑中极具代表性的苦情歌。专辑的同名曲《谁都不该让你心碎》，歌词真挚动人，表达对爱人深切的呵护与心疼，广受歌迷喜爱。作为张克帆单飞后的第三张专辑，它标志着其彻底摆脱偶像标签，确立了情歌王子的定位。有业内乐评指出，这张专辑听张克帆的歌已经不是一种享受，更是我们内心情感的释放，足以其情感穿透力。
0: 1996至2026，华语乐坛唱片30年，张克帆，谁都不该让你心碎。

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在这样的一个，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充满了一个很清新的桂花的香气的时候，听着这样的一首歌，真的太合适了。你说谁没有青春年少的时候，谁没有曾经的那样一些青涩的回忆啊？而这些回忆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这样的一段成长的阶段当中，又是多么的美好啊！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Eva 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0: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听过的那首歌。我是文月，你的 DJ， 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 FM102.7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来抬头看一看窗外的天气，此刻的天气怎么样呢？来接着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万芳的《心不了情》。

这首歌来自万芳的《新不了情》，也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其实关于这首歌《新不了情》啊，当时其实也有一个背后的小小的，这首歌其实当时不是给万芳演唱的，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哈，因为我突然之间一下子想不起来，对，当时的时候其实这首《新不了情》不是，对，原定是给，不是原定给万芳唱的，只是后来哦想起来了，当时的时候辛晓琪呢其实也是看中了这样的一首歌啊。那在他的《领悟》的这张专辑里边其实有另外的一首作品，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曲旋律是一样的，但是词是不一样的。那来自万芳的《新不了情》过了之后，那最后的一首歌咯，来自 Eason 陈奕迅《爱情转移》。感谢小朋友在这里的聆听、陪伴和分享，当然也希望你的每一天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我们下一个动听一点，对，期待和你继续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我是你的 DJ 文月，再见。

0: 你不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提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遗落在时光里的爱，受伤过，逃避过，挣扎过，痛苦过。书中的人用两年的时间遁地求生，却终逃不过世事。炎夏的午后，阳光明媚的停车场，当久别的两人视线再次交汇的刹那，命运之轮又一次为他们缓缓转动。梁霄平静的生活因为周景辰的介入被打破，误会的背后，曾经种种不为人知的真相却也成为无法抹平的伤害。梁霄的痛苦徘徊，周景辰的深情霸道，两人的感情就这样来来回回。也许你不愿意用记忆证明曾经爱过。穿行四季，世界再大还是遇见他，世界再小还是丢了你。那些爱和被爱，喜怒

乐，每个场景都不属于落在时光深处。时光流逝，再念亦是枉然。最幸福的莫过于将心中万千思绪化成千万故事，诉与他人听。

得不到你，书中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成长，童年的苦痛，为生计奔波的大学，还有爱情，刻骨的爱情。女孩子是金牛座的，那么想要付出，爱心很多，最终还是分了手。好像一个人的奋斗时，挣扎时，用沧桑自信的语气讲述，即使得不到，回忆依然是满满的。有些文字很棒，又敏锐又清晰，一语中的，应该是女孩子，只有女孩子才写得出这样的文字，淡淡的快乐，浅浅的幸福，求安稳，求流浪，却注定得不到你。

再来翻阅另一本书《女人二十五，做自己的幸福 manager》。其实不管多少岁都要这么干，如果你正好二十五岁，不得不面对一些你没有办法逃避的选择。如果你即将二十五岁，不知道这个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过了二十五岁，却还想永远保持二十五岁的心，翻翻这本书也算不错。里面有职场、理财、爱情、婚姻、美食、美容、休闲娱乐，一二三四的，里面全都有了。当你正被烦心事所烦扰，当你面对选择无所适从，不妨听听书中有一些什么样，也许你会觉得有感觉的话语。人生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可是，如果能够把控自己的生活，该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我必须恋爱的理由。生活总是由不同的片段组成，真正的平凡少女的青春，精心修饰后好像也没有漂亮起来的脸，慢慢努力也并没有减下去的体重，每到考前临时抱佛脚的学业，制造了无数场邂逅，也没有被自己曾经喜欢过的美少年爱上。青春片段里没有成为主角的那群人，青春小说里未曾遭遇任何浪漫桥段的那群人，他们就是我和你。可我们依然有着必须恋爱的理由，就好像会很喜欢吃冰淇淋，喜欢香草的味道，喜欢明月的时光。

城市生活中普通如你我的人还会有很多浪漫幻想吗？有的时候就像一些科幻小说中一样，翻阅这本书天贼，书中人有一双可以看穿心灵的蓝色眼睛，他的天赋让他被选中成为了一名星舰舰长，带领其他的333人穿越星际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的故事成为了绝版的故事。这是一部科幻小说，故事里的人当然也有着科幻的经历。主人公其实他很明白这一点，不需要一个教育学助理教授来告诉他，但是对方呢滔滔不绝停不下来，他说你不可能在那场考试里满分过关，那些资料是机密的，只是因为程序出错才出现在电脑里。可是主人公告诉他说那是你的问题，也许根本不是程序错误，他说这就是我所具备的与众不同的能力。在这之后他带领着333个人开始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全新的探险。

月有阴晴圆缺，潮起潮退，也要试着去欣赏那些不完美，那些美好的期待，他们有的时候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是总该学会去欣赏那些美丽的东西。好像无论是下雨天，又或者遇到了任何的困难，有这样的歌谣，有这样的好文字，就可以带我们到达风光明媚的地方。翻阅了一本摄影集哦，名字叫《一个人》。比起相册呢，底片尺寸更大更清晰，里面的人呢看起来孤独又自在，就像从我们身边溜走的每一寸光阴，清新又美好。每个人都会有故事，当人们独处的时候，或者世界暂时只剩下自己一个，故事的本色会跃然而出。相信每个人的故事都应该有一张照片来定格，而我们所期待的照片呢，既有构图的美感，又有叙事的画面，里面有着每个人的故事，独有的风光明媚，其实在心里，看你怎么体会。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他们目光都变得同情感慨，这让我感到受伤害。只怪天才凭外形看不出来，是我还不够坏，还是不懂耍帅，做不成最佳品牌，反而时常担心被别人取代。

0: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黎房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黎房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啊。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想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午的惬意时光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情节，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预约，等我慢慢消失。

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五号时光，有爱，有我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闵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0: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1: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调频102.7兆赫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闵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周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本市今天多云，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5%至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0: 我们眼观六路，
3: 眼观六路，
4: 你耳听八方的资讯速递。
5: 新闻快报AI 播新闻。
6: 今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上午雾气消散，阳光回归，全天以多云为主。气温最低20摄氏度，最高27摄氏度，午后微热。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相对湿度90%到50%。周三起云系增多，周四夜间至周五局部会出现短时小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双休日雨势将变得明显起来，暖湿气留台升气温，周日升至29摄氏度附近，体感湿热。社区医院不再只是配药的地方，而是居民家门口的综合健康服务平台。上海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悄然改写医疗服务格局，从社区门诊手术、康复训练到家庭病床分级转诊。社区医疗通过硬件升级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织就了一张托举千万居民的健康大网。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12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

0: 31万平方米展区，超3200家参展商同台竞技，一批企业带来硬核解决方案。上海明确提出，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坚守20%以上，这份底气从工博会现场可见一斑。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10月11日，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今起至16日，上海市城管执法局、新民晚报社、12345市民服务热线将连续第11年开启城管执法局长接热线行动。上海人的急难愁，17位局长接热线来督办。两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近日，自然资源部又公布一批找矿成果，包括固体矿产和油气矿产，来自四川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和陕西省。10月11日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309人伤，死伤者包括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国际乒联12日公布了最新世界排名，刚刚夺得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冠军的日本球员松岛辉空巩固了男单世界第一的地位，国乒王楚钦的排名从第4退至第5，而蝉联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的王曼昱重返女单世界第一。上海网球大师赛12日展开男双第2轮争夺，周毅费章之争0-2不敌一对德国组合，无缘八强。这样，中国选手本次赛事已全部出局。
1: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战正酣，来自闵行浦江的企业赛贝明照明科技与其中网球中心已经结缘4年，今年他们对中央场馆和外场换新升级了灯光，在球员进场时上演了更精彩的灯光秀。
2: 球员进场环节，球迷们激情四射，赛贝明与 ATP 舞美团队配合，利用中央场馆灯光系统32套观众席灯逐片渲染，使得入场灯光秀更丰富有趣。
3: 今年我们主要的是在跟 ATP 舞美团队的配合上面有了更深的默契，在这个入场的和一些赞助商的这个灯光秀上面啊，做出了更多更有趣的一个丰富的灯光秀状态。
2: 据悉，中央场馆布置160套800瓦全色域灯具作为比赛照明，32套350瓦全色域灯具作为观众席照明。设计上，350瓦观众席灯垂直向下，使得观众们在座位上有更好的观赛体验。相比内场，赛贝明表示，他们听取了更多观众建议。外场改造涉及2号门入口处的4根高杆灯及部分道路停车场照明，并改造4根广场灯，保障赞助商区域，亮度比往年提高1倍。
3: 增加了120盏左右的灯具，其中一部分是1000瓦的高感灯上的。
2: 未来赛贝明将继续为其中网球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让整个网球中心比赛照明达到最佳状态，确保赛事及商业活动中照明设备稳定运行。
1: 上海网球大师赛正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进行，赛场内对决精彩，赛场外美食飘香，本帮味道限定特调咖啡、马桥飞移豆腐干等齐聚球迷广场，展开了一场味蕾上的比拼，吸引了众多中外球迷观赛之余前来打卡品尝。
2: 每年的大师赛除了精彩赛事，其中网球中心里的美食也不宜错过。临近中午，美食天地里门庭若市，闵行餐饮企业龙神食品带来的上海本帮味道还吸引了不少外籍球迷品尝。
4: It's good. I mean, compared to what we have in Canada, it's a lot different, but it's fun and I like the options that they have.
5: Canada, the usual sports food is hot dogs. So this is a very nice change.
6: 每天都来，我点了菌菇，这里选择比较多，出餐快，味道还可以。价钱也还行。
2: 据介绍，落户在闵行区开发区的龙神集团与上海网

0: 球大师赛合作超过13年，每届赛事都会更新菜单。今年开赛以来，套餐的平均日销量在1000份左右，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10%。
1: 啊，我们会迭代更新我们一些产品，除了保留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特色，就像我们的鱼香肉丝面，像马桥香干红烧牛肉面，今年我们还增加了韩式泡菜千层面，这些呢也是像现在我们一些球迷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种。我们跟大师赛合作了已经要10几年了，感谢大师赛给予了我们向全世界展示我们闵行的餐饮企业的一个平台，展示中国美食。
0: 在球迷广场上，丰富的互动游戏让球迷争相打卡，累了渴了，拉瓦萨咖啡也是一个好选择。其今年推出了2款全新限定特调美式咖啡，五名沃柑与夏黑葡萄，低卡新负担的配方，适配观赛运动后的饮用场景。
2: 拉瓦萨的很好喝呀，
3: 每年来过来看嘛，去年呢是赞助商，那就吃了觉得味道蛮好。
4: 平衡了鲜果的酸甜和咖啡的微苦，这样一杯冰美式啊，在这个艳阳天真是观赛的好搭档。
0: 现场参与互动，购买指定套餐，还可获得全新网球主题限定周边，留存独一无二的观赛纪念。
4: 哇哦，在这里还能体验球星赛后的镜头签哦。
0: 毗邻中央球场的这里是马桥主题车站，还有非遗美食等着您。不少观众循着香味前来品尝马桥豆腐干，近距离感受网球小镇的烟火风味。
5: 很香的，它这个里面是加了什么原材料吗？
6: 它主要是它这个豆腐，它加过那种卤煮的那个，比如说8角鱼料，你加过？现做现卖。
5: 很香甜，我是感觉它是有那种豆腐的那种，对，很细腻，对的，它有那种豆香味。
6: 天，我觉得最多有100-200份肯定是有的，因为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大家想吃口热乎的嘛。从5号到目前为止，每天的人都挺多的，我们就是给大家就是提供好的服务，宣传马桥的非遗特色。
7: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期间，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全程驻点球员餐厅后厨，从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到餐具消杀、食品留样，开展全天候食品安全检查，保障运动员饮食安全，护航赛事顺利进行。
8: 今天的自助餐的东西全部要留样，
9: 洗手液和凝胶都看它在保质期内。
10: 我现在在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现场，今天我们不看球赛，我们走进球员餐厅的后厨，看看食品安全质量是如何把关的。
0: 赛事期间，食安保障人员全程驻点，对球员餐厅后厨开展全天候检查。从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到餐具消杀、食品留样，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
9: 一个看它的保质期，另一个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损。
8: 今天当班的人都要签署。
9: 通过这样一种涂抹的方式，最后得出这样一个表面积度的一个数值，这都是很优秀了。
0: 今年也是姜师傅第4年参与大师赛供餐，他早已有了自己的经验。餐厅每日轮换多套菜单，根据不同国家运动员的饮食习惯灵活调整，让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吃得习惯，吃得安心。
11: 经过我们4年的一些了解，可能每年都在进行一些改善，对，了解运动员本身的需求，可能各个国家每个国家的运动员他的所喜欢的东西也是不同的。
0: 4年赛事相伴，从专业的餐饮保障到细致的食安监管，再到全体工作人员的默契配合，正是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用心付出，为赛场火热比拼筑牢了坚实后盾。
11: 第4年参加这次活动了，看到了每个地方的保障人员或赛场的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从第一天的开始到最后一天的一些辛勤努力。
7: 日前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闵行分会场暨绿色城市家居大会于古美文体生活馆举行。
0: 会上，古美路街道率先发布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建设设计创新型社区行动方案。大会还为上海设计100家闵行。第3届古美杯闵行区城市家具创意设计大赛获奖者颁奖。本届城市家具创意设计大赛共收到来自12个国家、532个高校和专业机构的4518件作品，一批兼具生态理念、人文情怀的优秀作品，今后将现身家门口的街角绿地和口袋公园。
12: 我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意理念，首先呢，就是我认为设计它是需要就是有一定的实用性的。然后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立体停车场在整个国内其实的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它能够通过这个纵向的一个空间来去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再结合呢，就是我们这个古美

0: 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闵行区整体带有一定的这种科创和这种新兴的一个这种生产力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以这个硅原子和这个芯片去成为一个灵感。
1: 现场古美路街道与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组委会完成签约，进一步打通高校创意、国际资源与社区场景之间的通道。行业专家围绕绿色城市家具展开思想碰撞，从不同角度探讨如何用绿色设计赋能社区场景，让设计走出展厅，走进街巷，落脚于百姓日常。
2: 作为我们国美来做这样的一个城市家居啊，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就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这个比赛其实是来激发大家的智慧，能够创造出一种更有温度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休闲的方式是吧，或者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场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益的。
3: 日前，劳模工匠来了。2026年上海市总工会百厂巡讲会，闵行专场活动走进了上海闵行职业技术学院。
4: 在我眼里，工匠精神就是具有螺丝钉般专业的精神。
1: 现场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劳模工匠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扎根一线的奋斗故事。凡事不糊弄的潘拉索继承前辈手搓焊条攻坚精神的刘霞，面对失败越挫越勇的姜化晶，还有从制造螺丝钉、顶梁柱甚至到登天梯的王蜀群，他们向现场一线职工和青年学子们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5: 他在工作的时候，0.01毫米的精度也不放过，也不会掉以轻心。他这种这个对工作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这个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感到由衷的敬佩。马上下一年我们将要去实习了，去工作的单位里面去实习。他的这种精神能激励我更加在最即使是对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一个螺丝钉也要拧好。
1: 宣讲环节后 ，B 站历史科普 UP 主岳史房还与四位劳模展开圆桌对话，从历史脉络切入，围绕劳模传承、技术攻关、工匠精神深入交流。
6: 我们现在也是闵职院的就业实践基地，我们的员工里面也有不少是从这边毕业的同学，在我们那边实习，后来加入我们公司的。那你如果是说真的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在尝试把这样的事情做成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你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坚持、咬紧牙关、闯过去之后呢，那这些都会是你的竞争优势。
7: 闵行新闻 AI 快报。
1: 2026新疆泽普味道美食文化周正式定档，10月22日至10月28日金平路步行街凤庆路至建川路，带你体验从江川穿越至新疆的美食文化之旅。泽普维吾尔语意为飘着金子的河，汉语意为广泽惠普，地处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素有夜河明珠、福地泽普的美誉，更孕育了闻名遐迩的泽普三宝：红枣、核桃和苹果。除了林果，泽普的街头美食同样令人流连，馕坑烤鸽子是这里的招牌，外皮金黄酥脆，鸽肉细嫩多汁，还带着一股独特的麦香。还有金湖羊、抓饭、烤包子、缸子肉、马仁糖，每一口都是浓郁的西域风味。自2010年起，闵行区与泽普县对口支援并肩走过16个春秋。闵行持续推动泽普优质农产品直供上海市场，打通从枝头到餐桌的产销链路。在教育医疗领域，一批批援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接续奔赴。两地还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周、文艺精品展演等活动，让沪江文化在碰撞中交融。如今，两地继续携手同行，在多领域持续深化协作，共同书写山海情深的新篇章。2026新疆泽普味道美食文化周活动分四大板块，分别为胡杨广场、舞台演出、泽普巴扎集市区、丝路驿站互动区、 葡萄小院流动舞台。活动期间每天都有精彩演出，泽普文工团将带来原汁原味的维吾尔族歌舞，同期穿插新疆泽普文旅推介、上海专业院团等交流演出。泽普文工团可是扎根边疆的基层文艺团体，以维吾尔族传统歌舞见长，灵动稳健，尽显西域风情。泽普优质农副产品区，特色土羊抓饭、烤肉馕、坑肉、烤包子、烤馕、特色奶茶、马肠马肉、风干鹅等各色美食令人流连。除此之外，还有迷狼木雕、泽普文创、新疆锦长优品服饰等。近日，位于闵行普锦街道的钦田坊生态农场内，一场特殊的从农场到餐桌体验活动热闹开展。这是钦田坊2026年都市农场生态循环全周期农耕科普探究系列活动的收官课，从四月到十月，八场田间课程依次展开，许多孩子走进田间，亲历了农作物春生、夏长、秋收的完整周期，也在初秋的收获里为即将到来的冬藏埋下期待。作为闵行区科普教育基地，钦田坊推出的这一普锦街道科普项目，想回答一个越来越迫切的问题：当城市里的孩子对食物从哪里来越来越模糊时，能不能有一片离都市不远、离乡村很近的田地，让他们走进自然，亲手摸一摸泥土，割一把稻子，做一餐饭？以前都是自己样样包办，没想到孩子自己动手，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菜。一位家长站在灶台边，看着自家孩子掌勺翻炒，想要帮助的手抬到半空，又硬生生放了下来了。语气里带着惊讶和欣慰，这是从农场到餐桌活动现场的一幕。活动一开始，孩子们便围在一起讨论菜单，你一言我一语，争得热火朝天。随后他们分组下地采集食材，红苋菜、小青菜、小白菜、毛豆、藕、芋头、新米，农场有什么就用什么。最后所有菜摆在一张长桌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筷子伸向同一盘菜，那顿饭的味道大概和平时任何一顿都不同。孩子们炒完最后一道菜端上桌的时候，脸上那种这是我做的骄傲藏都藏不住。从四月开始，钦田坊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田间科普课程，内容随着时令变化，夏天一到，碧波荡漾，荷叶摇曳，孩子们或泛舟，或换上防水服步入荷塘，摘下饱满的莲蓬，亲手剥出一颗颗鲜嫩莲子。到了秋季，荷塘又变成了挖藕的场地，一片原本闲置的土地就这样变成了孩子们认识水生生态的露天教室。如果说荷塘是夏天的馈赠，那秋天的主角就是稻子。今年钦田坊特意腾出空间，开辟了一处稻浪丰收体验地，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完整体验稻谷采收、脱粒、风选、碾米的全过程。孩子们不是隔着屏幕看农业，而是蹲在田埂上，走进泥地里，用身体去感受生态循环的节奏。这一系列活动还有一个特别的设定，公益性质，参与者仅需支付5元名额预定费，希望门槛足够低，让更多家庭能走进来。农场负责人叶建华表示，不少家长和他反映，孩子们对食物来源、生态循环及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认知越来越模糊。钦田坊希望能通过在一米菜园里翻土、荷塘边挖藕、到灶台前掌勺等与农作物的真实接触，慢慢消解孩子们的陌生感，让城市家庭亲眼观察、亲手参与可持续农业的完整循环。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26年11月5日至10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其中11月8日至10日将向社会观众开放，社会各界观众可选择其中一日到场观展。本届进博会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进口好物，大量新科技、硬科技产品将进行首发首秀。想要一站式探秘全球前沿好物与创新技术，这场盛会不容错过。
8: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

0: 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1: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0: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学堂节目。校园安全呢，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当意外与伤害发生的时候，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学校是无限责任公司吗？未成年人是否真的有避风港？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从司法审判和法律实务的角度，为我们拆解校园安全中的法律边界。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人民法庭陈芷彤法官。陈法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上海荣利天文律师事务所的王生律师。王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陈法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常听说学生在课间玩耍呀、打闹啊这样的时候受伤。那么比如说有的孩子突然拐弯啊，这个奔跑然后撞到了同学，或者恶作剧抽走这个孩子的这个椅子，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在学校出事了，那么学校就要全权负责。在司法审判当中，法院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些事故啊？学校需要赔偿吗？您给大伙儿聊一聊。
1: 我想先从几个学校常见的人身损害的一些案例来谈一下这个学校，大家可以更好的来体会一下这个什么时候学校需要负责任，什么时候学校不需要负责任。第一个就是我们人身损害，在校园的人身损害经常发生的地方是体育课，还有一些比如说足球活动、篮球活动这种有对抗性的体育活动的时候。这个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案例，是一个五年级的一个在校学生小陈，在体育课上的时候，体育课老师安排的是一个跳跃性的一个练习。在课上呢，老师安排了前期的热身，也给同学们讲了这个动作要领。全程这个体育课上老师也是在跟着孩子们的活动，老师没有去离开，你说去上个厕所要什么离开这个课堂。然后整个课程过程中并没有说意外的发生有小朋友突然摔倒啊这样的情况，可是在课程结束之后呢，这个小陈觉得自己的腿有点疼，但呢他没有告诉老师，就一直忍着忍着忍着回到家了，就告诉了父母，父母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一查，发现了这个孩子是远端的骨折。这时候家长就非常愤怒，就把孩子以及就把这个学校就告上法庭，认为学校他没有起到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在法院最后审理下来，他认为学校呢在正常的体育授课之间，老师做了相应的热身动作的要领，然后整个全程也是在陪伴中，老师没有在课堂中发现有意外的这种场景的发生，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救急，最后法院判决的是学校不承担责任。第二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是孩子之间的一些可能轻一点是打闹，重一点的可能就是一些肢体冲突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人身损害的。我举两个案例，大家可以对比的看一下。第一个案例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抽凳子的案子。下课的时候呢，这个思思同学就站起来想好跟前面的同学说话，这个同桌小杰呢就觉得恶作剧，把小思思的凳子给抽了。然后思思同学坐下去的时候一下子脑袋磕到了后桌的一个边沿。然后老师及时把他带到医院去救治，之后发现了这个孩子是视力骤降。
0: 视力出了问题。
1: 对，视力骤降。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思思的就家长就把学校以及抽凳子的小杰同学的以及父母都告上了法庭。
0: 监护人。
1: 对。这个时候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学校呢认为学校的管理之前是有安全教育，然后老师在也有班会的记录，就学校的安全的保障的义务做到了，学校不承担责任，但是这个小杰以及他的父母需要承担这个思思的所有的医疗费啊，这些各项损失。另外一个案子呢，就是也是在课间的时候，小蒋同学呢和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从

0: 舌之争，然后慢慢升级成为了肢体冲突。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路过的小张同学发现同学们在打架呀，然后他就去找旁边的老师，可是当时那个教室休息室没有老师在。
1: 嗯，
0: 小张同学没有办法，他就自己去劝架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讲讲那个两个孩子在打架的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
1: 你就没有轻重了。
0: 对，这时候呢，小蒋同学一拳打到这个劝阻的小张同学的眼睛上。
1: 嗯，
0: 最后这个因为这个小张同学的视力出现了问题，构成了十级伤残。
1: 嗯，
0: 法院在审理这个的时候，我们先认为学校呢，这个当时口角和这种肢体冲突已经持续了一段的时间了，而且周围也有很多的同学进行围观，有一定的影响力。
1: 嗯，
0: 这个小张同学去找老师，教室休息室又没有老师存在。
1: 嗯，
0: 那学校的管理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当时给学校承担了30%的责任。
1: 嗯，
0: 然后打人的这个小蒋同学以及他的父母要承担了70%的责任。
1: 嗯，
0: 这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就是说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是怎么来判断学校是不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我们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第一个方面是要看这个受害人他的认知和判断能力。我们民法典规定了1199条和1200条，规定了一个是无行为能力人在学校这样子受到了人身损害，学校是应当承担责任的。
1: 嗯，
0: 但是学校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尽到了管理义务的话，那学校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1: 嗯，
0: 1200条规定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我们说满8岁的孩子。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在学校发生了一系列的伤害的时候，那学校就是说如果要证明学校要承担责任，那需要家长来举证学校未尽到了管理的义务。
1: 嗯，
0: 学校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需要家长举证。
0: 对，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底层逻辑。嗯，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谁主张
1: 谁举证。
0: 谁举证。
1: 嗯，
0: 这两个听起来好像好像差不多，但它其实有举证的一个本质上的逻辑的区别。因为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自己对于一个他的认知啊，他的一个风险的判断都是有一些欠缺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学校呀给他更多的关爱，更多的保护。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校，我们是推定学校是有过错的，除非学校来证明自己没有错。
1: 嗯，
0: 那当孩子年龄大了到限制行为能力人了，他自己对于自己的认知是有一定的判断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又从了法律的基本逻辑去来做这种举证的安排。
1: 嗯，
0: 我们第二个方面看孩子学校是不是有过错，是来判断这个学校是不是有一个风险的控制能力。
1: 嗯，
0: 这个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个就是说学校对于它的设施，对于它的学校的这些提供的这些设备来说，它有没有一个提供一个安全的设备，有没有定期的维护检查。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学校的管理方面，你有没有一个合理的管理制度，是不是还给孩子们定期的进行了一个宣传教育等等。第三个方面就是说当危险发生了以后，学校有没有及时的救治，或者是防止这些伤害扩大的一个行为。第三个整体的方面呢，我们要看这个学校是不是担责，要看这个伤害本身的可预见性。就是刚刚说抽凳子也好，就是有的时候孩子们突然的冲突之间因为发生的非常的及时突然
1: 、嗯，
0: 学校可能没有这个预见性。
1: 对，
0: 那我们对于学校的责任认定会比较轻一点。
1: 嗯，
0: 那对于一些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持续的，他已经有一个持续的争吵，这些这么长时间学校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学校应该有相应的管理。
1: 嗯，
0: 所以法院去判他有相应的责任，
1: 责任就要重一点。
0: 对。
1: 嗯，
0: 并不是说把孩子扔到学校里头，学校就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1: 嗯，
0: 我们说学校一定是有过错，他才去承担这个责任。学校承担的是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并不是说保障每个孩子在学校里不发生任何的意外。
1: 嗯，
0: 我们司法认为就是过多的去苛责学校，要求学校保证每个孩子在学校期间不发生任何的一个伤害的话，
1: 可能正常的教学都没有办法开展了，比如说体育课都不能上了。
0: 对，这样子很容易引起让孩子学校去做一些消极的一些义务，就消极的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就是让孩子不去上体育课，减少体育课，减少活动，让孩子下课了不能出去，坐在原位子上。其实这样子对孩子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1: 是啊，不能因为这个偶发性的一些情况就把这个应该说孩子的正常的成长的这个过程给应该消灭了啊。
0: 对。
1: 好。

0: 对刚才的问题，那么如果学校被认定没有责任，刚才我们这陈法官呢也举例了啊，这个损害学生的损失由这个损害方和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家长来进行这个承担。那么比如说刚才就陈法官举的这个例子，肇事的学生抽凳子这个学生和他的父母要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赔偿责任？请王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就是呢，刚才陈法官也提到了，这个学校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有过错。那么这个其实呢，过错就是前提，这个同样适用于这个受伤的这个学生。如果说这个受伤的这个学生，这个受伤的这个事儿是因为学生自身的原因导致的，那么肯定的是他自担后果。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个外力，有一个第三者导致了这个学生受伤，那么这个我们的法律上叫这个第三者的外力叫做侵权人。那么你侵权人因为你的侵权行为导致了受害人发生了一个不好的后果，那么你这个侵权人自然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学校这个主体呢具有特殊性啊，就是学员那个学生啊，这
0: 学
1: 个
0: 生，
1: 对具有特殊性，因为他年龄的这个要素在，比如说成年和不成年，比如说限制和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小学、初中、高中，
1: 哎，对，
0: 不
1: 都
0: 同
1: 有
0: 的
1: 区
0: 年龄
1: 分。
0: 啊。
1: 所以说呢，我们在规则的时候呢，就是看这个侵权人他有没有成年。成年的话，如果说他本身就成年了，那么他导致的后果他自己来承担责任。如果说他没有成年，那么呢，就要看这个人他本身有没有财产。如果说他有财产，那么就是优先以他的财产来进行赔偿。如果说本身没有财产，那么由他的监护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成年一般有一个例外情况。正常的话，我们都知道是18周岁成年，
0: 18岁啊。
1: 对，但是也有特殊，比如说年满16周岁。然后呢，以自己的这个劳动收入作为自己主要生活来源的，那么一般也认定为实践中也认定为成年人。
0: 16岁自己出去打工了，有自己的收入了，这种也
1: 对，
0: 算是成年人了。
1: 对，对的，对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啊，主要呢，这个实践中主要是包含产生的这个医药费，然后呢，营养费、护理费。还有呢，比如说这个造成伤残了，有一个伤残赔偿金，还有一个叫做精神损害抚慰赔偿啊。但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实践中呢，就是像这种侵权类的纠纷，法院对于合理的律师费，法院在判决中也是支持的。所以说，如果说学生真的发生侵害了，那可以大胆的找律师去维权啊。
0: 我这个随便我们举个例啊，就像刚才这个陈法官给我们举的关于抽凳子的这个事故吧，啊，我们分不同的情况，请这个王律师呢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小学生，他一个7岁的小学生没有达到8岁，他做的这个事儿和这个比如初中了啊，他可能有12、13岁，或者再大一点高中了啊，16、17岁，这个不同的这个情况，他的这个赔偿责任啊，或者父母要承担的责任啊，有哪些具体的这种规定，能不能或者说具体的我们来分析一下？
1: 其实这里面还如果说要严格限制到7岁啊，或者这样的话，其实还又涉及到了一个校园的这个责任，就是学校你有没有过错？对于这个抽凳子的行为，你老师有没有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比
0: 教
1: 如说
0: 育
1: 教育啊，
0: 啊，
1: 比如说有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监管啊？这个如果说你学校这边是有过错的，那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然后呢，具体回到这个刚才您说的抽凳子这个事儿，那如果说是7岁的一个孩子啊，那么的话呢，就是要拿这个7岁孩子本身的财产，比如说有没有压岁钱呀
0: 啊，他的钱也要拿出来
1: 对对，以他的钱来优先进行赔偿刚才说的医药费啊这些费用。那如果说这个他没有钱，那或者压岁钱已经变相的被爸爸妈妈给收了，成爸爸妈妈的钱了啊，那这个其实也不太恰当的这个例子啊。那就说，如果说是一个7岁的孩子，他没有钱，或者他的钱不足以来赔偿这个费用，那么就是由监护人来赔偿，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如果说这个这里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这里学校承担的是这个我叫无过错责任，就是学校来自己来证明他有没有过错。他如果说他证明他没有过错， 那么他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这是7岁8岁以下的一个特殊情况啊。
0: 嗯、
1: 但是如果

0: 如果是这个八岁以上啊，18岁以下这种啊，
1: 嗯，
0: 这个像这种的话呢，学校承担的就是一个就是也是过错责任，但是这个举证责任是由
1: 家长
0: 来承担的啊，
1: 受损害的这个孩子的家长，
0: 哎对，
1: 来举证
0: 学校有过错，
1: 嗯
0: 啊，这是学校这一块的差别。然后呢，这个对于这个侵权人，对于这个受害人也来说啊，这个侵权人他的承担的这个赔偿责任也是根据你这个也是一样的逻辑哈，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自己的钱，
1: 嗯，
0: 你的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压岁钱，有没有自己的钱，
1: 嗯，
0: 如果说你有自己的钱还是以自己的钱赔，如果说你没有自己的钱那就是以监护人来赔，
1: 嗯，
0: 那到了18岁周岁以上那就是自己来要承担责任，
1: 嗯
0: 啊，这么来区分的。
1: 下一个问题啊，陈法官，那么现在呢这个校园霸凌可能社会非常关注哈，霸凌的一些形式呢也从可能打骂啊，或者延伸到了网络开盒呀，或者强拿硬要啊。那么有些霸凌者呢，觉得自己是未成年人哈，很多影视剧当中也表现出了我是未成年人，我怕谁，对吧？啊，那么犯了错啊，他觉得自己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司法实践当中，法律对于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实施这种霸凌行为，是如何设定这个刑事责任的年龄这个红线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是说，说我是未成年人，我们不承担责任，这个，这种观念肯定是错误的。我们的刑法规定的是，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就应当负刑事责任，
1: 嗯，
2: 并不是说我这16周岁还没有到18岁呢，那为什么他也是要承担责任？只不过他这个年龄段他可以从轻减轻。去处罚，或者是说，没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执行死刑，
1: 嗯，
2: 但其实是年满16周岁，他就要负刑事责任，
1: 嗯，
2: 我们刑法还规定了，已满14周岁，然后不满16周岁的情况，如果这个他犯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等等的18个非常比较严重的罪行的时候，他也是需要负刑事责任。
1: 14岁以上，16岁以下
2: ，在最新的还有在。把这个刑事年龄再调低，就是已满12周岁，
1: 嗯，
2: 然后不满14周岁的情况下，他犯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或者死亡，
1: 嗯，
2: 也有可能去负刑事责任。
1: 前一段时间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吧？就把那个同学拍死在那个就是一个好像废弃的窑坑里，那两个孩子就是这样的，是吧？
2: 对，他因为采取了比较残忍的手段，这个时候我们把刑事责任再调低了。
1: 嗯，
2: 会有很多学校里头，我之前也是最高院发布的一个案例，就是在一个高中职校中间的两个孩子，可能因为简单的一些的口角的矛盾，
1: 嗯，
2: 然后一个孩子就去买了个弹簧刀，
1: 哦，
2: 然后对了另外一个孩子捅了他的脖颈和腹部，
1: 嗯，
2: 最后这个受伤的孩子因为过度的失血然后最后死亡了，
1: 嗯，
2: 那这个孩子虽然也没有满18岁，最终而且他有自首的行为，
1: 嗯，
2: 然后也对于受害家长为了这个，给自己的孩子然后
1: 监护
2: 啊，对，然后呢也做了相应的赔偿，拿到了谅解，
1: 嗯，
2: 那最终这个孩子法院是判决了有期徒刑12年，
1: 嗯，
2: 那其实这个罚对于孩子来说12年的最好的时间他就是在监狱中度过了，
1: 嗯，
2: 然后不光是我们不是有一些孩子会认为说，哎，这是刑事年龄，就是说我只要不犯特别重要的罪，是不是我就没责任了？
1: 嗯，
2: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自己审理的一个案子，就是我们知道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高中生了以后呢，他对老师不满意，
1: 嗯，
2: 老师不满意，他就在几个小朋友在班级群里就骂老师，
1: 嗯，
2: 用了非常。不是说简单的评价老师说课程好或者不好，
1: 嗯，
2: 他是用很多侮辱性的词汇，
1: 嗯，
2: 然后一些非常不太好的人身攻击去骂老师，
1: 嗯，
2: 当事人老师是以侵犯名誉权起诉了这两个孩子，最终法院我们判决的是孩子不仅要赔礼道歉，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
2: 这部分赔偿的责任可能刚刚跟王律师一样的是由家长用去代赔偿的，
1: 嗯，
2: 但是这个道歉是不可以由家长去代道歉的，
1: 对，
2: 一定要孩子自己去跟老师去道歉，
1: 嗯，
2: 自己去书面的去念这些道歉的东西，
1: 嗯，
2: 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年龄小我就不赔偿，
1: 可以为所欲为，啊，
2: 对，
1: 嗯，
2: 只不过他可能因为年龄小没有自己的钱款，可能由家长代赔，那随着他自己的年龄的增长，这种自己能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越来越多的。
1: 嗯好， 除了肢体冲突呢，现在这个社交平台因为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捆绑得很严重啊，群聊这种网络暴力

0: 向这个家长或者是向老师进行报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家长的话呢第一时间就应该采取的是固定证据，就比如说啊，有些朋友圈来发表的，对吧？固定朋友圈的截图或录屏，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微信群也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固定，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固定上证据上也有一个技巧哈，就是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很多人就是截了图之后呢，他手机换了，他就把原来的截图发到一个新的手机上，
1: 嗯，
0: 但是他这样是没有原始载体的
1: 啊，
0: 这时候他其实证据效率就会差一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留好这个原始载体，
1: 嗯，
0: 当然如果说会的话呢，哈，就这个有条件的或者是会互联网使用的比较好的，也可以考虑用第三方的取证，就带有时间戳功能的这种取证软件进行把相应的这个截图进行截图或者录屏，
1: 嗯
0: 啊，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细节了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除了这些侵害的这些截图录屏，还有就是比如说，那孩子确实对孩子产生了影响，
1: 嗯，
0: 孩子比如说一些精神伤害，去医院看病的相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诊断呀，相关的付费呀，对吧？相关的这个病例资料也要保存好，
1: 嗯。
0: 同时呢，就是还有比如说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家长其实可以考虑第一时间进行报警的。
1: 啊，
0: 报警，然后警察一般有时候达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标准之后，警察一般会出一个书面的这个有一个叫书面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学校里面的一些这个调查报告呀。对吧，这些也是一个关键证据啊，
1: 监控录像啊，
0: 监控录像调查报告，对，都是关键的证据。
1: 嗯，好，这些证据呢一定要留好。
0: 对，还有就是维权的路径，其实维权路径呢我们实践中一般都是有三个主要的方向，
1: 嗯，
0: 就是一个是民事层面，一个是行政层面，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刑事层面，
1: 嗯，
0: 三个层面。比如说民事层面的话呢，比如说你这个网络的侮辱啊，其实已经侵犯了这个受害人的人格权，
1: 名誉
0: 隐私啊，对吧，这种人格权，这是民事层面，他要承担这个，刚才陈法官也说了，要赔礼道歉呀，然后呢相应的比如说赔偿相应的损失啊，对吧，然后这是一个民事层面。还有一个行政层面，行政层面就是涉嫌的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那么由这个公安机关进行相应的这个罚款呀，拘留啊也好啊。第三个是一个刑事责任，其实这里也涉及到刑事责任的。比如说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开盲盒啊，其实已经涉嫌到侵犯公民信息那个叫什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了。比如说这个侮辱诽谤，其实情节严重的，其实也涉嫌到犯罪的。
1: 这些都需要自诉吗？还是公诉的？
0: 你像侮辱诽谤的话呢，一般是要公安，一般很难受理的。但是如果公安不受理的话，也可以选择考虑自诉啊，考虑自诉。
1: 嗯，
0: 但是你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这种犯罪，一般是公安是要属于公安管理的啊，管辖的。嗯，
1: 好，陈法官，刚才呢，这个王律师也提到哈，这个我们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那么司法实践当中，有些校园问题的根源可能是在家庭里啊，家庭父母的。比如说极度冷漠呀，粗暴教育啊，甚至夫妻矛盾，可能也会导致孩子出现心理危机。那么对于这种隐形的家庭教育的失职，那么法律是不是只能进行道德方面的谴责？法院在什么情况下会介入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对孩子的伤害啊，要求家长，给家长一些，我们说惩罚也好吧，或者说是一些教训也好吧？
2: 是我们其实民法典规定了父母有教育和保障未成年人的一个权利和义务，然后之后我们国家还颁布了家庭教育促进法，这个法律的颁布呢，让这个家庭教育不光是说我们道德上的是要提倡的父母要做一个教育，更多的是法律也有，它是在法律上也是有相应的义务的，如果父母怠于履行的时候，那司法机关可以训诫或者是要求家长去接受一定的教育。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是这样子的，是在一个法院是在审理一个离婚案子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父母啊，母亲是毫无保留的把和父亲的所有的争吵啊和这种消息啊视频都给孩子，只有个10岁的孩子，就由他来告诉孩子，然后去跟他说他的父亲有多么多么的不好，然后发生了多么多么的事情，还包括把自己一些主观的对于另一半的怎么说呢，我们说抱怨啊什

0: 都强加给这个十岁的孩子身上。这个父亲呢，在平时的教育中间，他有一种就是要打压式教育，他信奉的是那种不打不成器，然后甚至会有在审理中发现他会有把孩子养的宠物当孩子面前摔死，然后给孩子
1: 心理压力，
0: 这种压力。然后法官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在学校的生活中已经会有一些轻度的一些心理上的症状的心理疾病的一些症状，就很多孩子会有什么上课手抖，包括有一些孩子会有一些自残的行为，在那个什么胳膊上会有刀口这样子。法院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就是发布了第一个是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这个提示函是只是给家长一个提示，告诉你们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你们应该做以重视。那接着下面一步呢，就是说法院也发出了一个那个家庭教育的指导令。一般这个指导令不光是司法机关发出的一个指导令，包括会跟一些属地的街政、民政部门，包括妇联、教育部门，然后共同的要求家长在一定的期限内要去这些政府机构去学习，去了解怎么样真正的去做好这个教育工作。这个案子之后呢，通过社工的一些反馈，然后家长也去调整了自己的一些方案，包括也家长也带孩子去了专业的一些医院去治疗了心理疾病，就是反馈也是还不错的。就是我们在很多实践生活实践司法实践中会发现，很多家长在可能自己因为有一些可能包括婚姻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或者和亲戚关系上的问题，把这些自己的情绪强加在了孩子的身上。我有遇到过可能家长认为老师没有特别的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就阻止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是说，也有一些家长在以婚姻的期间为了阻止另外一方探视孩子，不停地跟孩子灌输说另外一方有多么不坏，有多么不好，你跟着他就怎么样怎么样了，这样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心理上的一个问题，
1: 创伤。
0: 对，当我们法院发现这个父母做的比较过分与程度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然后要求家长去在一定时间内去学习。
1: 这个指导令听起来好像效力不是很强，就你去学习好像没有那么强制的这种感觉，是这样吗？
0: 这个指导令会要求家长在可能一定的期限，比如说半年，有一些是半年几个月，要求他去一些什么教育部门，然后社工或者民政，他会有，我们会和一些属地的机构去这个政府部门去合作的，然后属地的政府部门会定期的去有一个回访
1: 回馈
0: 看一下孩子的情况。如果家庭还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可能之后还有包括一些人格权禁令啊或者什么，会就有进一步的一些这个
1: 措施
0: 会去启动起来的。
1: 并不是说我们听起来的那个教育指导令好像没有什么很严肃的这个效力似的哈。
0: 是。
1: 好，那么王律师，很多校园这个伤害事件发生后不久呢，这个双方家长和学校呢，往往因为各执一词啊有很大的矛盾。那么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多少时间内啊，那么家长和学校应该怎么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请您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就是我们先从学校角度来说吧。其实学校呢，这一块有两个法定的义务。第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及时救助学生的一个义务，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
1: 如果受伤了，你马上要送医。
2: 对的。然后呢，另外一个法定的义务呢，就是及时通知家长。这两个是学校应该是首先第一位必须要做的。要你不做，
1: 第二通知家长。
2: 对，你不做你就有问题。然后呢，同时的话呢，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个事故啊，学校其实还是要对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一个报告的。对一些严重的重大的一些事故啊。同时的话呢，就是回到这个证据角度，就是对于现场要进行保护。那同时的话呢，对于这个监控进行封存。因为现在监控是最直观的一个证据，而且学校网
1: 有监控，有些情况出现了说监控坏了或者怎么样，那就是你学校的责任了。
2: 学校肯定是有过错的。有过错的。然后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呢，其实学校的话也可以

0: 进行调查，对吧？
1: 嗯，
0: 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个调查啊，这是学校层面。然后呢，对于家长的层面啊，就是说受害家长，他呢第一药物啊，其实不是不能说药物啊，他的首先其实应该要及时的把孩子给治好，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保留相关的病例资料，
1: 嗯。
0: 啊，比如说病历本呀、诊断报告呀相关的啊病历资料要进行保存。同时，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的话，其实还是要报警的。
1: 嗯，
0: 要报警的，要有个记录的啊。警察的作用呢，一个是警察能介入，另外一个的话呢，对于一些监控啊，警察能够进行这个
1: 有权利进行调阅、
0: 对，进行调阅，然后进行保存。
1: 嗯
0: 啊，另外呢，这个关于这个治病这一块的话，我们实践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也碰到过的。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小摩擦啊，然后呢产生了一个受伤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呢家长觉得的这个伤不重，也就随便
1: 哪方家长觉得不重，
0: 受害家吧，
1: 受害者啊，
0: 对，觉得不是很重，然后呢就觉得啊随便买点药全弄一下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呢后面发现了这个其实
1: 隐藏着
0: 大的伤
1: 害，
0: 嗯，对，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嗯，
0: 那这种你就不好，是很难来很麻烦了，
1: 嗯，
0: 啊，很麻烦了，
1: 所以及时救治，
0: 及时到医院，让接受正规的治疗，
1: 嗯，
0: 这个特别特别关键，
1: 嗯，
0: 还报警也特别特别关键，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可以这时候可以书面的向学校，要求学校把监控进行封存。
1: 要书面的，提到书面，
0: 起码你进到了一个这个我们叫催告的一个告知的一个呀，你这个进到新社，你的这也是个权利，
1: 嗯，
0: 同时的话呢，你也这个相当于保留了相关的痕迹，
1: 嗯，
0: 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还有就是说，跟学校对接的这沟通的记录，包括跟这个侵权方的家长啊相关的沟通记录啊，跟老师的沟通记录啊，都要进行一个有意识的进行一个保留，
1: 嗯，
0: 那比如说微信的话，你就尽可能书面沟通，对吧？那如果现场来谈判沟通的话，那多一个心，录个音，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也是公共场合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也可以的。还有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事务中的一个细节，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你就跟这个当时的目击学生啊，或者目击人呀，啊，了解了解。这个提前沟通沟通，
1: 嗯，
0: 还原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嗯，
0: 啊，然后呢也录个音，
1: 嗯，
0: 这个也是我实践中也是一个关键的，甚至一个出奇的一个证据，
1: 嗯，
0: 因为到后面很多家长其实不愿意配合了，
1: 嗯，
0: 很多学生是不愿意配合的，
1: 对，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就是比如说啊，切记哈，受害者家长切记不要去闹，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对自己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1: 嗯，
0: 把事闹大的话，你这个有可能涉及到治安管理，甚至涉及到刑事的都有可能的哈，
1: 嗯。
0: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家长的话呢，像碰到事情，因为不同的情况，它的后果是不一样的，责任也是不一样的。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找一个专业人士咨询一下边界，
1: 嗯，
0: 你的这个你的权利的边界，对吧？你的这个行为的边界，
1: 嗯。
0: 啊，做到心中有数，还是要有必要做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不要随便签什么协议。
1: 嗯，
0: 在一切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要随便签什么和解协议。
1: 嗯，
0: 因为你的签字，这个我们法律上有一个叫自认嘛，对吧？啊，其实也是，万一后面有什么其他后果呢？
1: 嗯
0: 嗯，
1: 多问一句啊，因为刚才王律师呢提到了好几次关于录音的这个事情。啊，录音呢，可能现在很多人呢搞不清楚什么情况下的录音是有用的，什么情况下的这个就是录音呢，好像法院是不采纳的啊。这个关于录音，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吧。
0: 这个录音规则呢，其实也是很麻烦的，其实在我们实践中也是有争议的。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一些公共场合的。然后呢一些录音是可以用的，单单的用的。比如说正常的我跟你正常的沟通，
1: 嗯
0: 啊，正常的微信电话沟通，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那我录个音，那我也是合适的，
1: 嗯，
0: 没有侵犯你的边界，
1: 嗯
0: 嗯，把握这个原则吧。
1: 好，那么感谢两位嘉宾的讲解啊。校园不是无风的避风港，但是也绝非无理可讲的地方。法律呢既然对受伤者有救济，也会对这个行为有边界的厘清。那么学校呢，应当尽到合理的管教和安保方面的义务，家长呢，应该担负起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教会孩子们尊重他人，敬畏规则。那么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跟我们讲解的这些内容。下一期呢，我们将继续探讨校园设施隐患、教职工违规行为以及校外培训当中的安全与法律风险。届时呢，我们还是请两位嘉宾呢，再给大家做一详细的分析。 非常感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人民法庭的陈芷彤法官和上海荣立天文律师事务所的王生律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谢谢两位。
0: 谢谢陈法官，谢谢大家。
1: 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情动，午后时光，有爱。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把一路上的故事说给未来的自己，纵然风尘仆仆，但又不惧前行，出走世界，心有所归。 FM102.7， 愿你路上总有风景。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4: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5: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3: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6: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7: 曾艳兵教授通过分析卡夫卡的童年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解读了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心理原因。今天我们将继续欣赏这篇文学评论。曾教授还从工作与义务、恋爱与友谊的角度分析了卡夫卡为什么要描写一个变形的人物。卡夫卡早在1907年就为选择合适的工作而伤透了脑筋。由于他有一个原则，工作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因为这种联系会降低文学创作的尊严。因此卡夫卡选择了一份他并不爱的保险公司的工作，这给卡夫卡带来一辈子的苦恼和痛苦。1908年，他刚开始上班就有这种感觉了。你在办公室里如此努力的工作，以致你太劳累了，从你的职业中完全得不到任何愉快，并且所有这些工作并不能使你获得人们对你的爱护和关心，它反而使你孤独，使你成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一个古怪的物体。这以后随着这种工作的压力和枯燥乏味愈来愈加重，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负重的野兽。1908年春天，他在给海德维希的信中这样写道：
6: 我度过了悲惨的一种，办公室里的工作太多了，人们把我像一头野兽一样撵来撵去。由于我根本就不是野兽，所以我会多么劳累就可想而知了。他的乡村婚礼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的。工作和义务的压力使卡夫卡感到自己变成了怪物、动物。在以后的几年里，卡夫卡工作与创作、个人理想与家庭义务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由于家里开设了一家石棉厂而变本加厉了。
7: 1911年年底，卡夫卡的父亲以卡夫卡的妹夫卡尔·赫尔曼的名义开办了一家公司，布拉格·赫尔曼石棉有限公司。卡夫卡在这家公司里也有投资。卡夫卡最初希望自己只是作为公司里的一个沉默的伙伴，或者作为客人偶尔的到工厂里去瞧一瞧，日后却可以靠工厂的利润分红而生活，并从枯燥乏味的工作中彻底的逃离出来，专门从事自己所钟情的文学创作。但这无论如何不是他父亲和他那位雄心勃勃的妹夫所想的，这注定了卡夫卡 将与他的父亲及家人发生冲突。工厂成了对卡夫卡的一种折磨，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受鞭笞的狗，在工厂里所做那点微不足道的事儿，将剥夺他自己使用下午几个小时的机会。他说，这无疑会彻底摧毁我的生存，并且已经越来越限制我的生存了。因此，当这种压抑和冲突进一步升级时，卡夫卡想到了自杀。1912年3月，他写道，前几天由于工厂的缘故受到责备，我在睡椅上躺了一个小时，只想从窗子里跳出去。5月份，工厂开始亏损，父亲又斥责儿子很快会毁掉家庭的未来。1912年10月7日，卡夫卡在一封给马克思·布罗德的信中再一次起了自杀的念头。
6: 这封信震动了布罗德，使他觉得有必要从中进行斡旋。他将信复写了一份寄给卡夫卡的母亲，卡夫卡的母亲立刻就回信说，我刚刚收到您的信，从我颤抖的字迹上您看得出我是多么的不安。我愿将我的心血奉献给我的每一个孩子，以保证他们人人都幸福，而这一回我却束手无策。然而我仍将竭尽全力使我的儿子幸福。
7: 没有理由怀疑茱莉亚·卡夫卡的心的确被震动了，但是她首先要忠诚的总是她的丈夫，同时她的确爱她的儿子，只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并且对于儿子是谁以及他是什么也没有深入的理解。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原材料缺乏，产品积压，1917年10月，公司正式宣告破产，卡夫卡管理者生涯也随之结束，虽然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
6: 因此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之前就有了一次变形的体验，他一边变成了他妹夫的弟弟，继续在工厂里履行职责，一边却从工厂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从事他所热爱的文学创作。卡夫卡后来在致父亲的信中就将自己比作是一条虫，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到一条虫，尾巴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总之由石棉厂引发的危机一个月后给卡夫卡提供了创作《变形记》的动机和灵感，卡夫卡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当的表达自己的孤独、愤懑、焦虑和矛盾心情的方式。
7: 卡夫卡的恋爱与友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6: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3: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4: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

0: 带着，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
4: 卡夫卡创作变形记时，他刚刚认识女友菲利斯不久，正处在热恋之中，这对于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影响。1912年8月13日晚上，卡夫卡在布洛德家里认识了菲利斯。9月20日，他给菲利斯写了第一封信。2天后，他创作了他的另一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判决》，并将这篇小说提献给菲利斯。8天后，他收到了菲利斯的回信。当晚，他又给菲利斯写了一封长信。在此后的6个多月里，卡夫卡常常每天给菲利斯写2到3封信。据说，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灵感，就产生于某天早晨无望地躺在床上，发誓收不到菲利斯的信便绝不起床的时候。
3: 菲利斯认识卡夫卡的时候，是柏林一家公司的速记员兼打字员，24岁。他头脑清醒，开朗大方，具有高度的协调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而这些则正是卡夫卡所缺乏的。卡夫卡与菲利斯有过长达5年的恋爱，在此期间，卡夫卡给菲利斯写了500多封信，这些信常常被认为是卡夫卡唯一完成了的最长的小说。5年来，卡夫卡与菲利斯恋爱是漫长而又痛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处于这样一种模式：一旦菲利斯退缩，卡夫卡就责骂自己，进入一种极度的绝望之中，玩起自杀或者是疯狂的游戏。而一旦菲利斯被书信中的这种柏拉图式的热情所折服，害怕卡夫卡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做，让自己沉溺在结婚及其相关事宜中，甚至合乎实际地采取某种适当的步骤，卡夫卡便在一种彻底的恐惧中逃逸，将自己包裹在软弱和疾病之中，完全臣服于文学事业。这种循环往复的悲剧使卡夫卡的精神在激情和恐惧之间来回摇摆。
4: 卡夫卡在那封致父亲的信中袒露了自己既渴望结婚又惧怕结婚的矛盾心理。我在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经不称其为生活，我绝望的东倒西歪，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恐惧、懦弱、自卑的无所不在的压力。格里高尔是一个单身汉，他曾认识一家帽子商店里的一位女出纳员。他严肃认真而过分缓慢地向这个女出纳求过爱，然而女出纳员却对他冷冷冰冰，他们的婚姻无果而终。最后格里高尔通过变形彻底逃避了自己结婚的责任和义务。
3: 卡夫卡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的一位朋友略维。只需我对一个人有一点兴趣，你就会毫不顾虑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评价的对这个

0: 人破口大骂、污蔑、丑化。比如像异地训语演员略为这样的天真无辜的人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你还从未见过他，就用一种可怕的方式把他同虫相比。略为是卡夫卡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卡夫卡在略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卡夫卡与略为的认识与交往就在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前一年。略为认识卡夫卡的时候24岁，比卡夫卡小4岁，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经做了许多卡夫卡做梦都想要做的事情。1887年生于华沙，成为绝对正统的查西迪教派家庭中的一员。17岁时他同父母决裂，逃往巴黎，在做苦力的同时业余兼做异地戏剧演员。1907年首次参加了一个专业巡回演出剧团，走遍了西欧和东欧的主要犹太人居住区。1912年由于波西米亚地区严重的金融危机，略为定居柏林，但是还定期去布拉格与他的朋友保持着联系。卡夫卡对这位经历丰富、性情冲动而又温和的人物非常迷恋。有一段时间，他天天去看略为，他甚至请略为到家里来，这使卡夫卡的父亲非常恼怒。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略为时甚至说，谁同狗一起睡觉，起床时就会惹一身臭虫。这句话给卡夫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 略为是犹太人的化身和象征，犹太人就像虫子和狗一样，这是长期积郁在卡夫卡心头挥之不去的情节。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中倾注了犹太人的情感和愤懑，这应当是无可争议的。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被视作异类而遭到鄙视唾弃，被追打，被隔离，最后孤独地死去。这些都不由得使读者想起几千年来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和悲苦命运。
0: 好了，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我们欣赏完了。文中提到的异地训语是德国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变形记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之一。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以极度夸张以致怪诞离奇的表现手法描绘扭曲的人性，表现人的本能和无意识的主观感受，开掘个人的直觉、本能、无意识、梦幻、变态心理。现代主义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其优秀文学作品深度探索人的心灵，为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新的艺术手法。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4: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3: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邹忌讽齐王纳谏，

0: 臣邹忌拜见大王。
1: 爱卿免礼。
0: 谢大王。
1: 数日之前，寡人采纳爱卿建议，广开言路，公开纳谏，但数日已过，却收效甚微，进谏之人寥寥无几。爱卿可知是为何啊？
0: 这哦，大王，臣知晓是何缘由了。
1: 是何缘由？
0: 大王，请莫要心急，臣想先为大王讲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臣身上的真实故事，大王听过之后便会明白为何无人觐见了。
1: 好，爱卿请讲。
0: 是，大王。一日清晨，臣穿戴衣冠，故静自懒，夫人，我听闻城北徐公乃当世之美男，我不曾见过，不知夫人可曾见过徐公啊？
2: 啊，见过。
0: 哦，以夫人之见，我与徐公相比，谁更美呢？
2: 当然是你更美了，徐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
0: 哦，夫人，此话当真？
2: 当真。在我眼中，你是最美的，无人能与你相比。你且稍后，我去换下人来服侍你梳洗。
0: 好。
3: 老爷，您醒了。
4: 嗯。
3: 奴婢服侍您梳洗吧。
4: 好。哦，你可听过城北徐公之名？
3: 回禀老爷，奴婢听过。
4: 哦，那依你之见，我与徐公相比，谁更美呢？
3: 这，徐公怎能与老爷您相比？定是老爷更美。
4: 当真？
3: 当真。老爷，梳洗好了，您可还有其他吩咐？
4: 哦，没有了，你下去吧。
3: 是，老爷。
5: 邹兄，邹兄，
6: 哎呦，
0: 是王兄啊，进来可好啊？
6: 哎呀，上好，上好。
0: 嗯，
6: 邹兄啊，
0: 哦，
6: 王某此来是有事相求啊。
0: 王兄，请讲。
6: 哎呀，犬子已年近弱冠，却一事无成啊，不知邹兄可否代为引荐，让他为大王效力。
0: 王兄亲自前来，我起，我起。
6: 哎呀，多谢邹兄啊。
0: 王兄客气，王兄客气。哦，对了，王兄，你可知城北徐公？
6: 哦，我与徐公有过数面之缘。
0: 哦，那以王兄之见，我与徐公谁更美呢？
6: 这，哎呀，徐公之美不及邹兄啊，邹兄更胜一筹。
0: 哦，连王兄也如此说，那看来我定是美过徐公啊。
1: 既然你的夫人、侍女和朋友都如此说，那徐公之美定不及爱卿啊。
0: 大王，当时臣也如此认为，但不久之后臣见到徐公就不这么想了。
1: 怎么，莫非徐公比爱卿更美？
0: 与徐公相比，臣自惭形秽。
1: 哦，那你妻子、侍女和朋友都说假话。
0: 大王英明。之后臣反思此事，终于想通了为何臣没有听到真话。
1: 为何
4: 夫人说我每过徐宫是因为偏爱我，侍女说我每过徐宫是因为惧怕我，朋友说我每过徐宫是因为有求于我。大王，纳谏之事亦如此理，您身边的姬妾无不偏爱大王，朝中的大臣无不畏惧大王，国内百姓无不有求于大王，所以大王定会受到蒙蔽。
1: 爱卿所言有理，寡人即刻下令，群臣百姓无论出身贵贱皆可议政，寡人非但不会怪罪，而且还会重赏。
4: 大王英明，如此我齐国必定兴旺昌盛。

0: 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王最终听从了邹忌的劝说，广开言路，鼓励进谏，从而使齐国国势强盛，威震诸侯。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总动员》。

0: 情1027。
1: Now you're listening is Minhang Radio Station FM 102.7，有爱有我们。
0: 男人有你，畅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关平。关医生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关医生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心脏康复的一个话题啊。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放支架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一种相对来说大家比较熟悉比较平常的一种治疗方式了。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比如说经历了这个支架的手术之后啊，这个家属也好自己也好，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总觉得自己要一直跟这个支架在一起，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运动也不敢啊，这个吃的方面也特别注意，然后包括在家属照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啊，我们关医生在跟我们这个病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关医生来一一为大家解答一些，当我真的这个放了支架之后要进入到心脏康复的阶段之后，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些问题？那我们首先呢，还是先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比如说经历了这个手术之后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这个阶段，那心脏康复它跟其他康复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到底是什么呢？
2: 好的，在说我们怎么练之前呢，我们要先弄明白心脏康复呢到底是管什么的。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有人放了支架以后呢，家属呢立刻进入了一级保护，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恨不得呢在床上躺平保平安。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呢，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听说呢运动很好，心梗没多久呢就想去跑马拉松的也有。所以呢我们呢先搞明白心脏康复呢到底是管什么的。我常跟病人打比方，比如说放支架是把堵了的路先抢修把它给开通了，但是路呢开通了之后呢并不等于能够开车了，也不等于呢这条路以后呢再也不堵了。所以呢我们心脏康复呢简单来说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养路，把血压血脂血糖吸烟啊体重啊这些路况都管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训练司机，让我们心脏呢这台发动机重新学会安全有效的工作。
0: 所以这么一看来，我觉得关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啊。这个放支架，我们先把这个路堵通了，这个堵的路给它疏通了，那接下来啊进入到养路跟训练司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关医生，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家属要过来请教您啊，这个心脏康复它到底需要怎么做，您会怎么跟家属来解释呢？
2: 好的，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心脏康复呢大体来说呢可以有五大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呢缺一个呢都是不完整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规范的药物处方，也就是我们的患者最了解的，平时我们每天都要很规律的服用的药物，但这只是我们五大处方中的五分之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个体化的运动处方。那么第三点呢是营养处方。那么第四点呢还包括心理和睡眠的处方。我们叫做双心照护。那么还有包括第五点就是戒烟限酒的处方。把这五张处方呢都合起来，我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就是把心梗的复发、心衰的加重、再次住院的风险往下降，把患者的生活质量往上提。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康复的这个五大处方。当然我们相信啊，这个五大处方包括我们心脏所需要 做康复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它也不是这个空穴来风，肯定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医学证据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这个寻证的过程，我们才总结出的这五大处方呢？
2: 好的，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都说心脏康复，那么到底有没有寻证的证据呢？当然是有的。针对冠心病的病人，也就是心梗以后的患者，或者是做了支架或者是搭桥的患者呢，我们是做了有很多的临床研究的。那么汇总了60多项的随机对照的研究，大约有14000多人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参加以运动为基础的心脏康复，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大约可以下降1/4。那么再住院的风险大约可以下降大约20%。那么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的心衰患者，我们也有很多的大型的临床研究，也同样证明了我们的规范的运动训练是安全的，能够让患者的全因的死亡或者是住院的复合风险进一步的下降。同时呢，伴有他的走路呢可以更稳，那么气喘呢可以更少，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呢就明显的改善了。所以呢，心脏康复并不是一个保健的项目，而是真正写进我们国内和国外的心血管指南的一个正规的治疗方案。
0: 所以这个心脏的康复呢，是需要大家，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所谓放了支架的患者来说啊，是要特别去关注的。但是关于是我想问一个比较外行的一个问题啊，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如果做了心脏手术放了心脏支架的朋友要格外注意这个心脏康复，那像这个心脏康复它是仅针对这一部分的患者吗？
2: 好的。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确实，可并不是只有放了支架的人，我们才做心脏康复的。那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哪些人推荐做心脏康复的。那么大概的人群呢，包括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恢复期，做了冠脉的支架或者是搭桥的手术，以及稳定的心绞痛和包括稳定的慢性的心力衰竭。甚至还包括我们的心脏瓣膜手术术后，以及部分先心病的手术的术后的患者。那么装了起搏器或者除颤仪的患者，如果是需要回归运动的人，同样可以做心脏康复。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比如说患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体重呢属于达到了肥胖，患者呢有高脂血症、吸烟等多种危险因素，他还没有产生了心梗啊、心绞痛这种情况的这一类人群，同样也是可以做那个心脏康复的。那么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那么只要心脏呢曾经出过事了，或者呢心血管的风险高了，都值得来做一次心脏康复的评估。
0: 都其实我们在心脏康复之前是可以先进行一个评估的，但是对于可能经历过这个心脏手术，包括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该去做这个评估，或者是该去开始进行这个心脏康复。那关医生，比如说面对这一群患者的话，您觉得您推荐大概什么时间去做，其实效果是最好的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来说呢，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记住8个字，病情稳定越早越好。那么但是必须是由医生来放行的。一般呢，我们的心脏康复呢是分为3个阶段。那么住院期间呢，我们是一期的康复，那么是在心电监护下做一个床旁的一个床边的早期运动，那么防止呢患者呢越躺越废。那么出院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的二期康复。二期康复呢，也就是我们的门诊心脏康复，这是一个黄金期。那么病情稳定以后呢，我们力争在1周到3周内就开始，那么在专业的监护下呢进行系统的训练。那么再往后呢，就进入3期康复阶段了。可以在社区或者是居家长期的一个坚持，把好的习惯变成他的生活方式。最怕的就是回家以后啊，先躺3个月，结果呢肌肉呢掉了，心肺功能呢下降了， 再想补回来呢就很费劲了。
0: 嗯，所以说像这个心脏康复，它的这个关键时期的早期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住院期间我们就已经开始可以有一个提早的干预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经历过手术需要回家长期的这个康复的患者来说呢，也不是说一定要躺在床上，可能越躺身体情况越糟啊。那关医生您刚才说的是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是所有人经历过这些或者是有心脏问题的他都可以进行这个心脏康复吗？
2: 嗯，对，这就很重要了。
0: 嗯，
2: 这就引出了一些我们暂时不能做心脏康复的一些情况。
0: 嗯，
2: 那么我来举一些例子，是暂时不适合做心脏康复的。
0: 嗯，
2: 比如说呢，不稳定的心绞痛还在发作，那么比如说心衰呢正处在室代偿期，那么心律失常呢还没有控制住。
0: 嗯，
2: 那么严重的主动脉瓣的狭窄，包括急性的心肌炎啊、心包炎啊、急性的感染发热，或者呢患者的血压特别高，在诊室的时候呢收缩压超过了180毫米汞柱，舒张压超过了110毫米汞柱。
0: 嗯，
2: 这些情况呢我们是先要把病情呢稳定住。
0: 嗯，
2: 然后呢由医生呢进行评估，评估通过了以后呢我们再训练。所以呢康复的底色呢永远是先安全再有效。
0: 嗯，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出现任何的急性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想着赶紧我们还是要去医院解决，先解决我们症状方面的一些问题，找到病因啊，不要着急。在这个急性发作期我们也要开始这个心脏康复，可能会取得一个适得其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呢，其实对于很多心脏不好尤其是经历过像放支架这些手术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有点紧张。关医生，我这个心脏都不好了，我可能平时走路我都得注意，怎么还能让我运动呢？可能很多人他都会想着哎呀运动是就跟我无缘了。但是您刚才又说到啊，我们不积极的去干预去运动的话，其实反而对身体更不好。那这么看来这个心脏康复包括提到的这个运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对于这部分比较紧张的患者来说啊，关医生，是不是我们要在运动之前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包括这个运动大家也不能一概而论说啊，大家都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呢？
2: 嗯，说得非常好。
0: 嗯，
2: 那么运动之前呢我们就要先考驾照。那么为什么要先考驾照呢？当然考驾照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很多人呢以为进了我们的心脏康复门诊，
0: 嗯，
2: 看到有这么多的康复器械，那么换上运动鞋就能上跑步机了。
0: 嗯，
2: 并不是这样。那么第一步呢是评估和危险分层，不评估不康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大家都要记住。
0: 嗯，
2: 第一步一定是评估和危险分层，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先考驾照。
0: 嗯，
2: 那么怎么考驾照呢？我们呢详细的先要询问患者的病史，
0: 嗯，
2: 做一个体格检查，并且呢查他以前的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的报告，还有很多人呢是需要做一个运动负荷的一个测试的。
0: 嗯，
2: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需要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的。简单来说呢就患者戴着面具踩着车，我们来精准的测出你的最大的摄氧量和无氧阈。
0: 嗯，
2: 看一下你的心脏肺部肌肉在运动中应该怎么配合。
0: 嗯，
2: 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也可以用平板运动试验或者6分钟步行试验来评估。根据结果呢我们把患者呢分成低危、中危和高危，再决定运动强度，要不要心电监护，以及怎么训练，在哪里训练。
0: 嗯，所以刚才听了我们这个关医生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心脏康复之前的一个评估呢有了一个更加感官的认识啊。其实我们是要经过这一系列的评估才能确认啊自己到底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康复门诊开展一系列的运动。那关医生，可能您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他们特别喜欢走路。
2: 嗯，
0: 啊，这个说每天1万步啊，我的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这个运动呢又不是那么的激烈，但是呢又保证了一定的运动量。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来说，是不是也您也提倡这个每天1万步是很适合他们的一个运动方式？
2: 确实啊，每天1万步的这个口号我们深入人心。
0: 嗯，
2: 尤其中老年患者每天1万步都很多人都实践得非常好。
0: 对，
2: 所以但是运动处方呢并不是每天1万步这样的口号啊，
0: 嗯，
2: 而是像

0: 平衡训练呢，也是不能够落下的。
1: 嗯，
0: 只要挑你能够长期坚持的训练方式呢，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像这个运动呢，其实不是只有快走或者走路这一种选择。
0: 嗯，
1: 啊，包括像抗阻训练也好，平衡训练也好等等，大家呢可以打一套组合拳，可能效果更好。这个当然也是要听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啊。那关医生，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这个心脏病啊，它发病比较急，所以大家才很谨慎啊，比较小心。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个心脏康复或者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哪些症状，关医生您就一定马上就要喊停了，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
0: 好的，
1: 嗯，
0: 那请大家呢也记住几个在运动中呢必须停下来的一个警示的信号。
1: 嗯，
0: 那么包括胸口发紧、胸口疼痛，或者呢胸口感到压迫感。另外呢，患者呢出现大喘气，和他的运动量呢明显不成比例。
1: 嗯，
0: 以及患者呢如果出现了头晕、眼前发黑、感到自己要晕倒、心慌的特别厉害，那么以及脸色发白、出冷汗，
1: 嗯
0: 嗯，还有包括呢腿呢突然疼了。走路呢一瘸一拐，那么出现我刚才所说的任何一条呢，都需要马上停下来休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呢会测心率、血压，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呢，我们在家里呢需要尽快就医。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在医院的康复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1: 嗯，
0: 因为运动呢是为了更安全，而不是为了硬扛。
1: 嗯，所以刚才向关医生提醒，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尽快停下来，如果还得不到一个缓解，或者真的觉得自己处理不了，赶紧去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那其实关于这个心脏康复也好，心脏方面的疾病也好啊，大家呢在这个啊我们可能身边都流传着很多的说法，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您从专业角度来给大家把把关啊。首先呢关于第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个心脏支架。那很多人说这个我心脏都已经放了支架，我的血管已经被打通了，就可以一劳永逸，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回家躺着就可以了。那关医生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
0: 好的，
1: 嗯，
0: 主持人说的这一句话呢，真的是我们在门诊啊，包括在临床工作中碰到最多的一句了。
1: 嗯，
0: 确实，支架呢，解决呢是当前呢患者最严重的那一处狭窄。那么患者认为，哎呀，我的狭窄解除了，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动脉的粥样硬化是一个全身的慢性的过程。那么支架放的是这根狭窄最严重的血管，那么别的血管，甚至于支架的里面，它都是有可能再出问题的。
1: 嗯，
0: 更要命的呢是躺卧床呢一两周，那么肌肉的力量呢和心肺功能呢就会明显的往下降。
1: 嗯，
0: 那么站起来呢，很多患者呢会感到头晕乏力，走两步呢就会喘，那么这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药呢照样要吃，那么康复呢也同样需要做。
1: 嗯，
0: 把各项指标呢都管住，血管呢才能给你一个长久的回报。
1: 嗯，所以要命的是躺这句话特别要提醒大家啊。还有一部分患者他们对吃药是比较抗拒的啊，比如说我不光是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问题只要症状一消失，我马上医生说的这些药我就不吃了，我觉得我已经好了。那对于这个心脏问题的患者来说，可能像他汀啊，然后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药物，是不是没症状就可以不吃了呢？
0: 这就是我最紧张的一类患者了。
1: 嗯，
0: 那么心梗以后啊，包括支架以后的药呢，大多数呢并不是用来止痛的。那么患者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不痛了，他就想停药了。
1: 嗯，
0: 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一类的药物呢，它不是止痛，大多数呢它都是用来防止复发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的他汀，很常用的他汀，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的坏胆固醇，降到我们的目标值，并且呢稳定斑块。而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呢，是防止我们支架里面长血栓的。那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我们常用的普利啊、沙坦这一类的药物呢，是为了保护心脏的功能，防止心脏重构的。尤其是放了支架的患者特别要注意，需要一段时间的双联抗板治疗的，是不能自己随便停的。如果擅自停药，可能会诱发支架内的血栓，那可是要命的事情。至于有人呢会担心他汀伤肝，
1: 嗯，
0: 这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特别明显。
1: 对，
0: 其实呢真正明显的肝损伤呢 并不常见。

0: 我们呢同时一定会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肌酸激酶，用监测把风险管控住，而不能因噎废食。
1: 所以停不停药还是要听医生的。那关医生，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心血管疾病来说，像在得病之前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吃的油腻啊，吃的重盐重油啊等等，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那可能很多人在经历了这个生病的过程之后，就说哎呀，那这些我就不吃了，我就改吃素了，那我再配一点像这个保健品啊，这个鱼油啊，感觉这个营养也够。您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您推荐这样吗？
0: 吃素呢，确实有一些患者呢，他有这方面的想法，觉得吃素以后是不是更健康？
1: 对，
0: 其实呢，吃素呢，并不等于吃的就对，因为很多的素食啊，它烹饪的时候呢，往往是合并了高油高盐来调味的，同时呢，有一部分的素食在烹饪的时候呢，也合并了一些精致的碳水，那么同样呢，是会升血脂、升血糖的。那我们更推荐的呢，是地中海饮食或者代续饮食这一类的饮食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多食蔬菜、水果、全谷类以及豆类、坚果，多吃鱼和橄榄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那么减少反式脂肪酸和添加糖，那么盐呢，也要控制每天在5克以下，差不多就是一个9瓶的瓶盖那么一小盖。那么保健品呢，是不能代替他汀这一类有我们的循证医学证据的药的。尤其是比如说鱼油，它有包括普通的保健品，也有包括我们医用处方级的鱼油，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医用处方级的鱼油呢，确实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需要我们医生根据病情处方以后才能够使用。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该吃的饭要吃对，该吃的药呢也不能省。
1: 除了药以外，怎么吃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后续的长期的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不要说一刀切，就是我这个肉我就不吃了油我就一点都不沾了。其实过于清淡的饮食呢也是不健康的，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啊。那回到我们今天刚才在聊的这个关于运动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关医生，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在家走走行不行？一定要来门诊吗？可能门诊是不是也是以走路为主啊，以这种比较缓慢的运动为主，在家做做不就 OK 了吗？关医生，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很多患者呢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毕竟呢在家里自己走走呢要方便很多。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走路呢只是我们5张处方里的运动处方里的一个项目。而且很多人呢他走错了剂量，要么走得太少，慢慢的散步并不能够起到锻炼的作用，要么呢走得太快太猛，或者时间上没有选择对，往往会埋下风险。那么我们在门诊康复的价值呢，就在于我们还是先评估分层，然后呢再进行个体化的定量的处方。那么训练中呢，我们也会看心电监护的反应，血压和症状的反应，同时呢我们还要把血压、血脂、血糖、体重、吸烟、情绪、睡眠管理一起管起来。那么定期的复查，动态的调整，就像我们的健身的私教和教练的区别。只不过呢我们这个私教呢还得会抢救，还得会有医学知识。
1: 其实我是觉得来门诊运动反而更安全一些，得到更加专业的一个指导。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包括这个普通人，他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都习惯带一个运动手表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心率啊等等了解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关医生，比如说这个对于我们需要心脏康复的患者来说，他们也带了这个运动手表，心率也没有超标，是不是就是绝对安全了呢？
0: 好的，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运动手表呢确实是一个好帮手，但它并不等于免死金牌。我们知道运动手表呢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的设备，但是这一类的设备呢在出汗啊，包括剧烈运动啊晃动的时候呢，它的心率呢可能不准确，更加测不出心肌的缺血和复杂的心律失常。所以呢我们安全呢还是要靠3件事。第一个，症状，有没有胸闷胸痛，有没有异常的气促。第二个呢是看强度，有没有超过医生给你定的一个目标的区间，还有包括能不能通过说话试验。场景高温、严寒、感冒刚好以及熬夜之后，我们都是需要主动的降档的。那么智能设备呢是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身体的信号和我们的医生的方案呢才是我们的主导。
1: 所以像这个

0: 戴了运动手表也不是说就是绝对安全，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运动量啊，包括自己身体状态要做一个及时的了解。那其实今天关医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心脏康复门诊啊，那除了运动以外，另外几张处方要注意些什么，也请您再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吧。
1: 好的，那我再介绍一下。那么除了运动呢，另外几张处方呢，在药物方面，我们的冠心病的人群坏胆固醇的目标呢，我们要讲清楚。我们并不能仅仅看化验单上面后面的那个正常范围，对于一个极高危的患者，我们建议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低到 1.8 毫摩尔每下。如果是反复发作心血管事件的超高危的患者，我们要降低到 1.4 毫摩尔每下以下，同时还需要比治疗前的下降的幅度大于 50%。 那么血压呢，我们大多数人的控制目标呢是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但是如果患者可以耐受，又合并了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病啊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我们对血压的要求呢可以更严格。那么血糖呢，由内分泌呢和心内科的医生呢一起来制定个体化的目标。我们要记住一句，达标呢是靠药物，稳住呢是要靠坚持，不要拿感觉呢当化验单。那么营养方面呢也很重要，落到餐桌上就是我们餐盘的一半呢是蔬菜。那么主食里面呢，我们应该掺杂一些粗粮，包括鱼、豆类、蛋、奶，换着来吃。那么红肉、加工肉呢要往后靠，盐呢每天不要超过5克，含糖的饮料呢尽量呢不要吃。那么还包括心理和睡眠方面，我们知道呢，心脏和情绪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我们又叫双心医学。那么心梗后患者呢，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抑郁、焦虑，并不少见。那么睡不好呢，反过来又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升高，影响恢复。所以如果出现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呢，不要害怕求助。我们有很多的量表进行筛查，也有心理疏导的门诊，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加上规律的作息和睡眠的管理，都是我们康复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戒烟和限酒方面。如果说啊，哪件事的性价比最高，那就是戒烟了。那么戒烟以后呢，心血管的风险呢会持续的下降。那配合戒烟的药物呢，加上一些行为的干预呢，成功率呢会更高。那么酒呢，还是能不喝就不喝，不要把这个活血啊当做借口。
0: 所以说像这个除了运动以外，另外开出的几张处方啊，包括生活习惯方面也好，心理健康方面也好，都值得大家去注意。那最后呢，我们请关医生再用简单的几句话再跟大家讲一讲，在面对心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啊，这个大家需要如何来关注我们心脏的康复？
1: 好的，那么总结一下，如果呢，首先呢，如果呢，你刚经历了心梗啊，放了心脏支架，或者搭桥手术，或者呢，正在准备开始运动，我们呢，可以做一次系统的评估。首先还是评估，我们把病史啊、用药啊、心电的记录啊、心脏的超声啊，以及运动能力呢，先要搞清楚。完成我们的评估和危险分层，然后我们会告诉你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避免呢，因为不当的处理呢，在运动中呢，让风险增加。那么其次呢，我们会开一个个体化的处方。那么运动的强度啊、频率啊、方式啊，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心电监护下进行训练，同时呢，把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腰围、吸烟、睡眠、情绪都纳入到同一个管理的清单。我们先定目标，然后定期复查，做动态的调整，陪你呢从住院的一期、门诊的二期，一直走到居家的三期，把正确的事情呢变成习惯，坚持3到6个月。多数人能够看到体能的和生活质量的明显的改变。坚持的越久，获益越大。
0: 那也非常感谢来自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关平关医生呢，今天很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心脏康复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感谢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3: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2: 情动，情动，午后时光，有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希望你是这样的人，如这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流，如窗外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如我一般，在你身边，热烈却不喧哗。FM102.7，陪伴你更美好。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

停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遗落在时光里的爱，受伤过，逃避过，挣扎过，痛苦过。书中的人用两年的时间遁地求生，却终逃不过世事。炎夏的午后，阳光明媚的停车场，当久别的两人视线再次交汇的刹那，命运之轮又一次为他们缓缓转动。良宵平静的生活因为周景辰的介入被打破，误会的背后，曾经种种不为人知的真相却也成为无法抹平的伤害。良宵的痛苦徘徊，周景辰的深情霸道，两人的感情就这样来来回回。也许你不愿意用记忆证明曾经爱过。穿行四季，世界再大还是遇见他，世界再小还是丢了你。那些爱和被爱，喜怒哀乐，每个场景都不舍一落在时光深处。时光流逝，再念亦是枉然。最幸福的莫过于将心中万千思绪化成千万故事，诉与他人听。

得不到你，始终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成长，童年的苦痛，被生计奔波的大学，还有爱情，刻骨的爱情。女孩子是金牛座的，那么想要付出，爱心很多，最终还是分了手。好像一个人的奋斗时，挣扎时，用沧桑自信的语气讲述，即使得不到，回忆依然是满满的。有些文字很棒，又敏锐又清晰，一语中的，应该是女孩子，只有女孩子才写得出这样的文字，淡淡的快乐，浅浅的幸福，求安稳，求流浪，却注定得不到你。

再来翻阅另一本书，女人25，做自己的幸福 manager。 其实不管多少岁都要这么干，如果你正好25岁，不得不面对一些你没有办法逃避的选择。如果你即将25岁，不知道这个年龄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过了25岁，却还想永远保持25岁的心，翻翻这本书也算不错。里面有职场、理财、爱情、婚姻、美食、美容、休闲娱乐，1、2、3、4的里面全都有了。当你正被烦心事所烦扰，当你面对选择无所适从，不妨听听书中有一些什么样，也许你会觉得有感觉的话语。人生就是这么平平淡淡，可是如果能够把控自己的生活，该是一件多好的事情。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Hello， 收音机旁的朋友您好。

我必须恋爱的理由。生活总是由不同的片段组成，真正的平凡少女的青春，精心修饰后好像也没有漂亮起来的脸，慢慢努力也并没有减下去的体重，每到考前临时抱佛脚的学业，制造了无数场邂逅，也没有被自己曾经喜欢过的美少年爱上。青春片段里没有成为主角的那群人，青春小说里未曾遭遇任何浪漫桥段的那群人，他们就是我和你。可我们依然有着必须恋爱的理由，就好像会很喜欢吃冰淇淋，喜欢香草的味道，喜欢明月的时光。

城市生活中，普通如你我的人，还会有很多浪漫幻想吗？有的时候就像一些科幻小说中一样，翻阅这本书《天贼》，书中人有一双可以看穿心灵的蓝色眼睛，他的天赋让他被选中成为了一名星舰舰长，带领其他的333人穿越星际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的故事成为了绝版的故事。这是一部科幻小说，故事里的人当然也有着科幻的经历。主人公其实他很明白这一点，不需要一个教育学助理教授来告诉他，但是对方呢滔滔不绝停不下来。他说，你不可能在那场考试里满分过关，那些资料是机密的，只是因为程序出错才出现在电脑里。可是主人公告诉他说，那是你的问题，也许根本不是程序错误。他说，这就是我所具备的与众不同的能力。在这之后，他带领着333个人开始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全新的探险。

月有阴晴圆缺，潮起潮退，也要试着去欣赏那些不完美，那些美好的期待，他们有的时候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是总该学会去欣赏那些美丽的东西。好像无论是

下雨天，又或者遇到了任何的困难，有这样的歌友，有这样的好文字，就可以带我们到达风光明媚的地方。翻阅了一本摄影集哦，名字叫《一个人》，比起相册呢，底片尺寸更大更清晰，里面的人呢看起来孤独又自在，就像从我们身边溜走的每一寸光阴，清新又美好。每个人都会有故事，当人们独处的时候，或者世界暂时只剩下自己一个，故事的本色会跃然而出。相信每个人的故事都应该有一张照片来定格，而我们所期待的照片呢，具有构图的美感，又有叙事的画面，里面有着每个人的故事，独有的风光明媚，其实在心里，看你怎么体会。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华

0: 朱元璋放牛读书。
1: 教无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2: 中爸，我一会儿去找你。
3: 不急，我再听一会儿。
4: 徐达，站起来，再背一遍。
2: 哦。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放牛娃。
4: 什么？放牛娃从何而来啊？
2: 崇八就是放牛娃。嗯，
4: 岂有此理！又是这个捣乱的放牛娃。哦，你这个放牛娃，赶快离开这里！
3: 我只是在外面偷偷听，为何不学？
4: 你在这里就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课，赶快走开，赶快走。
3: 走就走。哼。
5: 啊，有拉屎了。
4: 叫什么叫什么，快回去温习功课。
3: 好。

0: 不学非所宜，又不学老何为。
1: 中班，中班，中班，我们放学了，现在可以玩了。
0: 啊，徐达，你还没把今天所学的告诉我呢。
1: 你也真是无人管教多自在，却要自己找罪受。
0: 学习怎么是找罪？你看看世上哪个做大事的人不会读书写字啊。
1: 你是一个放牛娃，能做什么大事啊？
0: 我不会永远都放牛的。十年窗下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当年就有陈平忍辱读书的故事，我为何不可？
1: 好吧好吧，总是说不过你，我教你了。
0: 这还差不多。
1: 今天我出上联，你出下联，如何？
0: 好。
1: 现如今好官甚少，感叹一句，可叹朝中良吏少。
0: 下联嘛，有了，须知世上苦人多。
1: 好，
0: 世上的苦人一定不会一直容忍下去，总有一天元朝会垮台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可以玩了吧？
0: 不行，再学一段三国官渡之战吧。
1: 哇，真拿你没办法。
0: 集中计了，看剑
1: 啊！
0: 嘿嘿，你输了，
1: 你骗我。
0: 做人吧，就要文武双全，足智多谋。

0: 我要投奔揭竿而起的义军，有坠者可随我一起去。
1: 容小弟再考虑几日。
0: 那好，我先告辞了，有缘再见。
2: 徐丹，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3: 是啊，
2: 我们都愿意随你一起追随元璋。
3: 对，
4: 好，那我们就一起追随元璋去。
5: 好。
6: 程一等，
2: 元璋，程一等，
1: 元璋，我们下定决心了，要与你一道干一番大事业。
0: 太好了，那我们兄弟几人又能在一起了。嗯。
7: 朱元璋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放牛娃变成了皇帝，他儿时的伙伴成了他的大将和军师。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史称明太祖。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

0: 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 有2.69万个计划

0: 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羊羊羊。
10: 时间19点整。
11: 在你和世界之间，我是翔，也是船，更是连接两端的红线。在这里，有你走过的路，听过的歌， 读过的书和遇过的人，这里是

0: FM102.7。
1: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2: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3: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玄机真人古道文，来到金蛇洞的洞口，他探脑袋往里看了看，里边是漆黑一片的。大伙围着这古道文的身旁，不知道老道要干什么。老道在兜子里边，他随身带个兜子，拿出好多零件来，有木头的，有铁的，就开始组装。不大会儿，装成了两条木头狗。哎，这狗要2尺多高，啊，上边都是些硝黄，还有眼睛，还有鼻子，这都画的。就见这老道啊，把这两条狗上上发条了，就是拧上劲儿了，然后呢，放到地上。这两条木头狗嘎噔嘎噔嘎噔嘎嘎噔噔噔噔噔噔，而且进去了。呀，无奈看看李白，我说师叔这玩意挺好啊，我想起来了，想当年汉丞相诸葛亮打造木牛流马啊，那个就是西洋八法的东西，带硝黄的。那没想到古道长您这个木头狗啊，这看这意思，哎，这挺万能啊。无量天尊，这个木头狗啊，我跟你说，方能探洞里头一些情况，贫道根据它所反映的情况，我能诊断出里边是什么情景啊。我明白了啊。不大一会儿啊，这两条狗回来了，他拉回来的。木头狗身上有两条绳子，他往里走前，古老道就往里放这绳子。不大一会儿回来了，拉回来了，古老道把这狗又拆了，放到兜子里头。哎呀，坏了，不好。怎么不好？我跟大家说吧，这事儿很难办呢。啊，大伙睁大了眼睛，古道文呢就在这地上给大家画了一张图，他告诉李白等人，这个洞是弯弯曲曲，是九道弯，不过我这条狗往里边一走啊，还没走到一道弯的时候，我就把它拉回来的原因我就敢断定，这九道弯啊，什么翻板转板莲花板脏坑进坑梅花坑弩针弩箭啊，打出这火，各种硝黄埋伏是不计其数啊，人根本进不去。最要命的，贫道已断定，他这些开关，就总潢的开关，是在洞里边呢。也就是说，这个井里边困的是邱云天，邱云天不是被装在一个大铁笼子里吗？就在旁边的墙壁上。这弯弯曲曲，这九道弯的所有的硝黄埋伏的总机关都在那墙上，邱云天在笼子里还够不着啊。另外这笼子也太结实，他也出不来，说要想能进去把邱云天背出来，那就得必须进去个人，把那些机皇都关了，才能把人背出来。喂，那谁能进去？谁也进不去，那就麻烦了。哎，我说古道长啊，那 他修完了建完了，那机关总皇在这洞里边，他总得有个人，他修完了把这个机关打开，那个人出不出来呢？出来呀，在哪儿出来呀？他就不能从原道出来，而是在这个洞上边有个小洞。大家随我来。玄机真人古道文领大伙儿上这个金蛇洞的顶上去了。这个小山包不大，到了顶上，大伙儿一看，呵，有那么一个小洞。这个洞是直接下边就是金蛇洞的最里边，也就是秋云天的头上。那么这个人把机皇打开之后，就顺这个洞钻出来的。啊，哎呦，大伙一看这小窟窿不大呀，而且里边可能更窄。李白看看古道长，前辈，那这人怎么出来？就在这个小洞里。对呀，在咱们武林界有一种奇人，叫蛇人，他的脑瓜不大，会缩骨发。哎，只要他那小脑袋能过去，他身子就像蛇一样能钻出来，我敢断定，邱世界是雇了一个蛇人。这些机皇修好之后啊，蛇人在里边，然后就把这个机皇开关打开了，这个蛇人就在洞里边顺着小洞他上来了。啊，我敢说邱世界肯定把那个蛇人给杀了，这叫杀人灭口啊。他怕别人再利用这个蛇人，所以把他宰了。大伙听得毛骨悚然呢，可这怎么下去啊？那么由这个山上边这个洞口，就这小洞口到他底下，一直到秋云天这地方，那就跟个小烟囱一样啊。这段距离有多少呢？这段距离得有个十丈八丈，就是再小的山包吧啊，那也是很高的。而且金蛇洞是在山根底下，那么他这个洞呢，山顶上洞是在井上边，所以有十丈八丈，可谁能下去？不大点儿个小窟窿啊。大伙你看我看你，这时候啊，柳洪城老英雄一捋胡子，倒是说呢，也能有人下去，不过咱们不行。大伙你看我看你，这柳洪城用着眼睛看着无奈，因为缩骨发这种功夫啊，非一般人所能练。张国老乐了，听到这儿，张国老明白了，对呀、啊，不是一般人能练的。要练缩骨法，最厉害的门户那就是黑虎门呐、啊！啊，无奈眨着眼睛，我明白了。几位甭说了，走吧，回去合计合计。在这地方，这吵吵把火的人多，是吧？再让人家这个邱世界给发现了，就麻烦了。咱们这个救邱云天，必须得秘密相救，不能走漏风声啊！大伙回到太平镇，到了太平殿，无奈点点头，行。想救邱云天，顺那山顶上那一线天那小洞钻进去。咱们家有人。李白看着他一眼，谁呀？我爹，我爹干这玩意儿是祖宗。大伙全乐了。无奈的父亲无理由吗？登云倒斗金头狄龙无理由啊。那大唐武林当中黑虎门的总掌门黑虎门，前边我说过，人家家就是以偷为主，是练各种偷技啊，那就是专门研究偷的。大唐小偷大学啊，校长就是无理由，就无奈他爹，人家门户就是专门练偷。这偷也是一种杀富济贫的手段，他们不偷穷人，专偷那个发不义之财的那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那样的人，把这钱偷出来周济百姓。那无理由门徒众多。

多呀，太多。内外屋里有这个脑袋呀，格外的小。无奈偷子说了，我爹有个外号。你爹叫什么外号？鸡蛋脑袋。这啊，鸡蛋脑袋，你看鸡蛋脑袋无理由吗？是不是啊？他脑袋小，另外无理由的锁骨法，那天下一绝，那身子有个小门缝都能滋溜，就跟那蛇一样啊，就能钻过去。另外他这个身子神了啊，就像一个面胎一样，能随着这个地貌形势，随着这个环境而变化。你看我这功夫都练得这样。所以这个无奈点点头，那就看这样，我得去请我爹去，是吧？离这儿倒不远呢，我爹那个在二指峰，离此不远，不到100里地有个二指峰。那么黑虎门的总舵就在二指峰，二指峰，对啊，就这个地方是两座山峰，离老远看就像俩手指头似的，搁这立着。说为啥选这么个地方？你看看。那小偷嘛，偷东西不得拿俩手指头吗？是不是啊？所以人家选的地方就是二指峰。那就这样，人多面子大，光我一人去也不行啊，是不是？你说这个事儿，咱们是为武林当中除害呀、啊。我看老少爷们多去几个吧。那好吧，张国老啊，啊周天远、杜大盼、啊、李白，哎，包括古道文老道。那秦琪、书画四侠就说别去了，给家看家。那日已遭人袭击，把恶龙谷给抢跑了。这伙人至今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没弄明白呢，一定要把他侦查清楚。那么四侠看家，愚者就骑了马，是打马如飞，够奔二指山呢、啊。这就到了二指山，离老远一看，真像两个手指头似的啊，立到那儿。李白就乐了，怎么找这地方呢啊？是啊，黑虎门本来就是就偷嘛啊，找个二指峰，嘿嘿嘿，哎，这就上了二指峰了，又走了小半天的路，在那个半山腰有一大宅子，太豪华了，金碧辉煌，跟皇宫一样。这就是总舵，就是黑虎门的总舵。这个无理由啊，是火炬道。什么叫火炬道啊？就跟诸葛亮似的，可以娶媳妇儿。那么无理由的老伴儿，也就是无奈的母亲，哎，在后院住。这边大宅子，他这是黑虎门的总部啊，这里边有1000多门徒啊，戒备森严呢、啊。这总舵嘛，那么黑虎门在大唐。十道共计有36个分舵，哪个舵都有1-2000人呢、啊。他是个大门户。这个黑虎门真正是西老连贫富就困啊，偷恶，哎，济穷，偷那些恶人的钱，周济老百姓，这么一个门户。这往里头一报。怎么的？无理由一听儿子回来了，高兴啊。另外听说杜大盼也来了，你看把儿子交给杜大盼吗？让杜大盼好好给带一带。哎，无理由亲自出来迎接。这一出来，李白呀乐了。这老头长得跟筷子似的，细长，小脑袋，小山羊胡子，俩眼睛跟小绿豆似的。啊，妞人儿倍儿精神，这一说话呀有点病态，就像没多大劲儿似的。都来了，里边请。哎呀，大盼呐、啊、贤弟，想死哥哥了。杜大盼过来给无理由见礼，大伙纷纷见礼，这都是老朋友。这边给李白马上引荐，无理由仔细打量打量，那李白得上前见礼，还得大礼参拜。为什么呢？这边得各论各的了。无理由是一代掌门人呢、啊，要如果论身份，那自己师父

0: 燕飞来都不属于掌门类的，那赵人家还差一等呢。吴理由那是一代宗师，人家是一个大门户的总舵的舵主，所以李白一躬到立，大礼参拜，给您见礼。李白一说怎么论呢？因为无奈管李白得叫师叔，那要在这边论呢，那李白就得给吴理由叫师哥了的。但是那不行，隔论隔教，大伙说说笑笑来到屋中献上茶。哎呀，这茶一端上，李白吓一跳啊！那茶杯全是金的，啊，玉的，那壶那都是金的，金光闪闪。然后呢，吴理由就告诉做饭啊，来客人了，摆上酒宴。这把酒宴摆上，李白更吓一跳，盘子碗筷子全是金的。吴理由就告诉李白，你是不是看着有点眼晕呢？说我们这个门户太奢侈了吧，这怎么都是金的呢？李白呀，这都是偷来的，这些家伙事啊，全是那些贪官呐、污吏搜刮百姓。哎，他们呐，生活奢侈豪华呀，所用的盘子碗都是金的，都是贪官家里的东西。我们的门人弟子到里边，就把他都偷来了。在没发放给老百姓之前，我们自己先享受享受。哎呀，李白呀，点了点头。这贪官污吏啊，太可恨了。行了，你们来干嘛来了？有事儿就说，小人能帮忙，我一定帮忙。这时无奈跟父亲把情况说了个大概，然后张国老又详细介绍一遍，大伙都把这事儿说完了之后，吴理由点点头，那意思找我到那个洞里头把邱云天救出来，是不是？
1: 对，嘿嘿，爹，是那个事儿。
0: 吴理由看了眼无奈，孩子，你最近跟你师父学的怎么样呢？这无奈不是跟杜大盼啊学习功夫吗？因为吴理由跟杜大盼两个人关系最好，告诉杜大盼，你把我儿子好好在江湖上领领啊，怎么样了你？
1: 嘿嘿，爹，你儿子我这两下你还不知道是吧？现在这大出息了，绝对出息了。
0: 哦，出息了。那你看家的手艺有没有长进呢？
1: 有啊。
0: 看家什么手艺啊？就是偷啊。
1: 那你给为父露两手。
0: 这么的，我也听说了，当时呢你请这个花建平花老剑客帮你们忙的时候，你们俩打赌偷城，就偷个城子，对吧？那今天咱爷俩也打个赌，看见没？老头用手一指，今天在我这院里头有个值班的，他是值班的头，凡是值班的这个腰中都扎一条红带子，你今天晚上要能把他腰中那红带子偷走，不被他察觉，为父明天早上就跟你走，就说明我儿子的业务长进了，功夫有成就了。大伙乐了，你看人家家干啥吆喝啥，哎，三句话不离本行。实际这是大伙来请吴理由，这无奈来找他爹去帮忙去，人家打个赌，要能把这个当班的就这头那腰带子要偷来，那吴理由就跟去，偷不来那就讲不了了。老头摇摇手，行，爹，大伙都听了呢啊，那我今天晚上就下手，你放心吧。这到了晚间了，这吴理由家人家大宅子大，1000余众的总舵，这地方这院里1000多人呢，找上好的房间把李白等人安排住下。李白还问这无奈呢，行不行啊？
1: 嘿嘿，师叔你就放心吧，我们家呀啊总打这个赌， 特别我爹和我娘，没啥事儿，俩人就打赌，你投我，我投你的，拿这玩意练活，不就那个当班的吗？当班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由他说了算，他指挥的谁扫荡院子啊，谁收拾前厅啊，谁做饭呢、啊、谁砍柴呀、啊、谁担水呀、啊、就这么个角色，明白吧？当班的头。所以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偷他，你就看着吧。但有一点师叔，我可告诉你，这当班的那手艺才高呢，那偷的技术比我还高呢。那么今天我要下手偷他，这叫贼吃贼，吃的

0: 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二指山这个无奈跟他父亲打了个赌，他父亲就说了，看着门口那值班的吗，啊，他那腰中那袋子，你今天晚上要能把那腰中那红袋子给我偷来，我呢就明天跟你去到铁龟山去救邱云天。好嘞，爹您说话可得算数啊。放心吧，我说话多真算过数，不是多真没算过数啊，差不点说走嘴。这吃完了喝完了大伙就休息，那么无理由呢就把这当班的叫过来了。那什么啊，精神点啊，注意点啊，听见没？
3: 是。
2: 这当班的琢磨呀，可能老爷吩咐啊，因为今天来了不少客人啊，精神点儿，别出什么差错，也就没往心里去。那么无理由没有告诉这当班的说我儿子要偷你这腰带子，没提醒，这也是有意啊给这无奈一股烟儿留个台阶。你要万一真偷不来，你说这忙我还真不帮吗？不能不帮。无理由一想啊，这个裘世界遭千人耻万人恨呢， 残害武林同胞，不杀你难以泄愤。那么天都晚了，这个当班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一天大小事情前后院的事情都归他一个人指挥，晚间该睡觉还睡觉，那么这个当班就躺下了。这师姐这无奈不是吗？还有这小老西的白面，白面倒想看一看无奈怎么能把那当班的那红腰带给他偷来。他万没想到啊，这无奈弄了一个猪尿泡，哎，就猪的膀胱，拿这猪尿泡里边灌了一下水，随后呢，那么这无奈又弄了个猪肝，这猪肝大概有一丈多长，这猪肝是空心的，前后是通的，就把这猪肝插到这猪尿泡这上边了。他就抱这玩意儿就来到了那当班的卧房，趴窗往里边窥视。这当班累一天了，躺着睡了，合眼

没脱衣服，那红袋子就在那腰上勒着呢。这白面乐的看无奈呀，就把这竹竿慢慢的伸到那窗户里边去了，把竹竿那头就放到了这当班的臀部这一带，然后一挤这猪尿泡，那里边有水呀，就顺这个竹竿嘘嘿啊，就跟那自来水龙头打开似的，这水可就慢慢流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啊，就把这一片呢、全弄湿了。赶着当班的一翻身，他醒了，用手这么一摸，这师姐吴代早已把竹竿撤出去了。哎呀，这褥子湿了一大片呢、这当班就差不点给自己一大嘴巴。哎，我这么大岁数还尿床，你说哎呦，我这个丢了老家人了，赶紧吧，换吧。他把这红腰带子就摘下来了，然后就换内裤啊外裤。他把这红腰带子一摘下来，反身下地找衣服的时候，这无奈用那竹竿嘣这么一挑，就把那红袋子给挑走了。第二天就交给他父亲，爹，看见没，拿来了。小子有两下子，昨天晚上那一举一动爹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你还有点智商。老头点点头，大伙一听这白面介绍这情况啊，没有不乐的，实际爷俩就闹个离析啊，开个玩笑而已。一切准备停当了，这时候屋里油就告诉，走吧，我都带好工具了。临走的时候把家中安排给管家，毕竟啊，这是一个宗派呀，这是一总舵呀，那黑虎门门人众多呀，所以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之后，这吴理由才随众人下山。说吴理由的功夫怎么样？好啊，轻功是一绝呀。那你想干他黑虎门这一行，要轻功不好那还了得，那全指轻功吃饭呢。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儿子交给杜大盼？拿吴理由的话说，就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瓣。哎，这是我儿子，我不能又当爹又当师父，是吧？我把他送给好朋友杜大盼，你给我教一教啊，领他在江湖上闯荡闯荡，教他几手功夫。实际无奈呀，自打拜杜大盼之后，他一招也没学，还是那么蹦蹦哒哒的，就即便会几招武术，他这些招法啊，都不知道在哪儿得来的，或有自己瞎编的。但无奈的轻功非常棒，众人等众星捧月，就和着屋里有等人来到了太平镇，先住下。李白命人大排宴宴啊，那么在酒席宴前，李白一再的感谢屋里有。老头一挥手，李白呀，先别感谢我，事情办成的啊，咱们这么办，先到现场去勘察勘察，里外看一看，然后呢得打配合，这东西光一个人做也不行啊，你要记住啊，这寺外还得拉起警戒，你说往洞里头钻是吧，正钻半截呢，那裘世剑来了那不麻烦吗？你们必须得挡住他啊，咱们到那儿得周密的设计。这半夜这就来到金蛇洞，里里外外的，这吴理由把金蛇洞看了个遍。另外玄机道长在那儿呢，玄机道长古道文呢，古道文和这个吴理由两个人一商量，那么吴理由由打这个上边一线天下去到洞里边，把那机关关掉，就是把这些消防埋伏的一些总闸给里边关了，然后古道文呢带领人由洞口正式的进去，把邱云天救出来，一切安排妥当，李白等人四外拉开警戒，以防止邱世剑突然出现。那么再

看这位世外高人，也就是黑虎纹的掌门人无理由，来到金蛇洞的上方，就山顶这有一个碗口粗细这么一个小洞，那离他这个洞啊还很远的，这是一线天，就这么个地方能钻进去。也就这个地方，裘世坚命人每天给这邱云天送饭，搁那么一个筐里边装好饭了，哎，弄一绳子呼噜噜噜噜就把这筐竖下去了，小筐不大，那么这个小洞刚刚能钻进一个脑袋去，那也就是无理由换第二人，那得会蛇盘术脱骨发，那别的不好使，就看这无理由啊一叫气功，脑袋正好哎将能进到这洞里边。李白看得真真切切，就看这位这身子滋溜就跟那蛇一样软如面条啊，就进去了。哎呀，李白暗挑大拇哥，真是有高人呢、啊。那么在外边大伙等了大约能有一个时辰，拿现在钟点计算的俩钟头，说无理由下去了没那么痛快，中间呢这个洞啊有地方特窄，将将能挤过去，那费好大劲，另外无理由到了里边了，把这白了鸟火折灯都点着，一看呀，他已然呢给上边跳下来了，笼子里边扣的是邱云天。邱云天无理由认识啊，啊，我是无理由啊。啊，邱云天眼泪刷就下来了，自己在这儿被这个裘世坚困了一年了，但是邱云天呢没有退步，别看这一年，这一年在这个洞里边被这大铁笼子给扣了，依然练功，身上没有伤，他每天都在想如何出去要报仇，可每天见不着太阳月亮，昏天日地的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今天突然蹭掉下一个人来自报家门无理由，邱云天就明白这来救我来了。那么这世界无理由告诉邱云天，我得赶紧干活啊，在这个北墙角这儿就找到了金蛇洞，由洞口到里边这一路上的硝荒埋伏的总闸，咔咔咔把这些总闸全关了，然后无理由回身就由打这个洞里边走出来了。玄机道长古道文带领几个人进到洞里边，那得想办法把这个铁笼子起开呀，得找着这个机关，铁笼子一起来，邱云天才能出来。那也就古道文呢、啊、太明白这个了，几下子就把这大铁笼子邱天龙这大笼子的总闸机关给找到了，这笼子哈起来了，众人等上去把邱云天抱住背出洞，撒腿如飞赶紧回殿。邱云天已经泣不成声了，涕泪横流啊，当大伙跟他一说为救你出了哪些事，李白费了多大劲，那么邱云天拉住李白的手，贤弟呀、啊、我这辈子感谢众人，感谢各位，感谢你李白，有用到我邱云天地方我甘效犬马之劳。哎呀，李白呀、啊紧的摇头，大哥您这话说过了，细打的邱云天，邱云天堂堂正正男子汉。那么邱云天呢也跟大伙就把如何邱世坚把自己啊骗到金蛇洞困到那儿的事儿由头到尾一说，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把邱世坚扳倒，邱云天救出来了，一检查身体无大碍啊，这一年在洞里头坚持练功，他每天胖子都想出去，可有一点呢，邱世坚手里头有银骨鞭呢，那么这条银骨鞭拿不过来不行，那墨骨鞭也在他手里呢，李白一拍脑

门啊，对呀，那刘谦跟我说了，说咱们要把邱云天救出来，他就能把那墨骨鞭倒出来交给咱们，我到山里去找他。这李白是二探铁龟山，这就来到山里边，到里边一看，李白啊心凉了半截，眼泪下来了。怎么的，刘谦让邱世建给杀了，盗鞭没成功被发现，手机悬挂在大厅前边那竹竿上。而且李白来的时候正巧邱世建在训话呢，跟手下人，看见没，你们胆敢反叛中国，刘谦就是尔等之下场啊。想盗鞭没那么容易。李白回来了，把所见到这个情况这么一说，大伙默默无语。怎么办，要想胜邱世建必须得把墨骨鞭弄到手，可这个墨骨鞭刘谦盗鞭失败暴露身份被杀了，邱世建把这个鞭藏在什么地方了呢？这一个人要藏东西啊，一百个人找得累死你，他能藏哪儿？这么大铁龟山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就看那无理由在那喝的小酒。哎呀，怎么办吧，既然把我弄出来了，本应该我要走，家里还有些事儿，现在看这样还走不了了，这么办吧，我再帮你们个忙啊，按我这个计行事，然后呢我把鞭给你们偷出来。就看这无理由啊由头到尾的给大家就布置了战斗任务，设计盗鞭。他先派人第二天就找到这么一个铁匠铺，打造了一个外形类似墨骨鞭这么个东西。哎，就领丁一看像墨骨鞭，然后呢他让杜大盼拿着这鞭，你拿着啊，就这么地了，开始行动。事情早已经设计好了。那么第三天的晚上，群雄就闯进铁龟山呢，晚上来的，这一来可就二三十号啊。但是呢邱云天没让他来，是另有安排，李白带队就杀进来了，杀到铁龟山的中央大寨，摆上阵势。这时候邱世建掌中银骨鞭，当场一战，尔等我视你等如草芥。这小子现在狂，这就打吧。那么先上去四侠，什么周天远，哎呦，几个人轮番上，突然之间正打打的时候，那边上那个杜大盼哈楞一抖，哈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玩意儿，虎头墨骨鞭呢，实际这鞭是假的，就这么一抖这个鞭，看那个意思杜大盼又拿这个鞭上去跟这个邱世建动手较量。这时无奈啊喊了这么一嗓子，风金车户急扶溜，赶紧跑。哗，这大伙可就顺山上就往下跑。邱世建看得真真切切，哎呦，这个杜大盼哈楞这么一亮这个鞭，这不墨骨鞭吗，啊，这鞭什么时候到他手上，刚要动手喊风金扯呼都跑了。哎呀，他有心要追，他又惦记，不对呀，我藏鞭那个地方那么神秘，他们怎么能找到呢，我看过去，没注意，邱世建一翻身，这就够奔后边武功堂。他这后边有个武功堂，盖这么个石屋子，里边
供的是武林祖师爷的图像。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在那个西墙壁那个梅花瓣啪，用这匕首刀一摁这梅花瓣，这墙上啊就拉开一道门，他一探手就把里边这个墨骨鞭拿出来了，掂着掂着，嗯，对，没丢，是我看花了眼呢。他把这个鞭就又放回去了。刚把这道墙壁上的门关上，突然之间呢，就在这武功堂外边，噗，起了一道火光。邱志健反身一看呀，这个火光啊是一个人儿，火人。看这个火人呢、啊、大白头深眼窝子啊，是北胡子老头，拿着这么一个长寿拐，这不是南极寿星吗？就看这火光人就奔南边下去了。哎呦，邱志健哪见过这个，这什么的这是。他第一个银骨鞭可就追出来了。他这么一追出，就看这火光人啊唰就没了。紧接着就一个火球奔南飞去。邱志健就追这个火光球。这时节黑暗之处的吴理由一飘身已然进了武功堂。干什么呢？道鞭呢。他在暗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墙上的梅花瓣，那么吴理由也拿出个小刀子扒一点这梅花瓣，这个梅花瓣嘎嘣一响，墙上咔拉开一道门。吴理由伸手就把这鞭拿在手中，他们拿在手中之后一出这武功堂，刚一出去，单说邱世建追的小火光追了几步，他一愣一激灵，我上当了，这是故意要在武功堂把我引开呀、啊！有人道鞭，他反身就回来了。正好吴理由往外走，邱世建掌中银骨鞭，大喊一声：“你哪里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0: 闵行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文学欣赏节目。
1: 叶圣陶、蔡元培等精心选定的篇目，方明、雅坤等倾心演播的名章，难以忘怀的中外百篇经典课文。自由，作者简介。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李明、西地、西梯、郭元新等。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1898年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

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徐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49年以后，历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民间研究会副主席等职。郑振铎的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贵公堂》、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中国的文坛上，从此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学者。

0: 自由，它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国王，一个军官，一个农夫和一个孩子，汇集在生的矿园中，这样的互相问讯着。国王说道：哎，我找自由许久许久了，但始终没有找到。别人以为我是王，一定可以脱离了一切的束缚。其实，我是终日被尊严与荣誉的金冠覆盖着的。一天到晚的我，都有包围在锦绣的金幕里，何曾看见自由呢？但是你们，你们是平常的百姓，可也曾找到了自由吗？请告诉我。没有，陛下，军官答道。我受你的支配，责任与赏罚的魔鬼终日跟随着我，哪里还有功夫去寻找自由呢？但是你们，你们无责任的人，可也曾找到了自由吗？请告诉我们。唉，没有，农夫悲声答道。我是终日被工作、饥饿与赋税所困扰的，他们布了一层层的铁网在我四周，使我身里、心里没有丝毫的余暇，哪里曾看见什么自由呢？但是你，小孩子，你是个快乐的、立在生之王以外的人，可也曾找到了自由吗？请告诉我们。
1: 没有，没有，
0: 小孩子答道。我母亲爱护我，她一步也不许我离开，而且我还没有读书，不知道自由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徘徊于生之矿园，这样的互相问讯着，只是找不到自由。死之神由天空飞下，他说道：你们要寻找自由吗？请随我来。国王

0: 军官、农夫与孩子全都随着死之神飞起来。他们飞了许久，到了死之宫，在那里谁也是大而深陷的眼窝，细而白长的骨骼。在那里，尊严、责任、饥饿与一切束缚人类的身与心的恶魔都徘徊门外而不能进去。在那里，一切都是寂静而不安，超脱了所有束缚。在死之宫里，他们最后找到了自由。
1: 随感录二则，由萧霞朗读。
0: 纸上的改造事业。有一位朋友对我说，现在什么改造、解放，各处都说得很热闹，可是他们都是纸上的文章，见之实行的有几个人？不信，你看现在各地新产生各团体，曾办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所首先划备的就是出版杂志，他们的权力差不多都聚到这一方面去，好像他们的团体是专为出版杂志而产生的一样。某处有一个机关，发起的时候，说是以改造平民思想、实施平民教育为宗旨。到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只办了一个报纸就算了事。又有一个学会说是以实行公学为目的，其实他们不过每月拿出几十块钱出版一个杂志而已。其余如此的例子一时也说不到，你看这不是纸上的文章容易做吗？这些话说得未免过偏，但是我想大家也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绝不可专注重于纸上的事业。虚伪。中国人是虚伪的人，所过的生活是虚伪的生活，所做的事也都是虚伪的事，不为从前如此，现在更是厉害，不为官僚政客如此，自命革新家的似乎也有些这个毛病。我前几天听见人说，前年某月刊因为要发挥自己的主张，对于反对的人大大的教训一番，苦于没有人来反对他，他们就一边自己造了一篇信，假充是人家写给他们的，一边叫一个人在那里作答，因此他的主张得以大白。到现在大家把这事当作典故引用，谁知道竟是虚无乌有的事。又有一个对我说，你看见一本月刊上的某隐名女士的通信吗？这位女士实在是假造的。这些话我还不敢信它是实，但我们新青年要注意，这样虚伪的作用不彻底废除，什么社会改造，什么新生活，都是无根之谈了。
1: 百年回声。自由是一个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国王、军官、农夫和小孩四个人物在生的旷野互相询问自由在什么地方。这四个人物分别代表人的不同身份。国王拥有最大的权力，但受束缚于锦绣的金木。军官受责任和赏罚的支配。农夫受生活困扰。小孩受家人管束。四人都得不到自由，而死之神所许诺的自由则是彻底的灭亡。

0: 此寓言意在说明，自由并不是对一切束缚的逃避。随想录是两则杂感，发表在《新社会》八期上。这两篇短文表明了作者希望通过实际努力改造社会，不做纸上文章的决心。
1: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真情剧场。

0: 商场的明争暗斗，
1: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0: 情场的离奇纠葛。或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云，听百家争鸣。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手机都没带、
1: 啊。哎呀，怎么在这儿呀？搞了半天没丢啊？
0: 哦，对了，早上帮你接了个电话，一个人说跟你预约好了要来拜访你，名字好像叫阿凡达。
1: 阿凡达？
0: 难道叫阿凡提？
1: 哦，你说的是阿曼达吧？
2: 阿曼达，阿曼达，你也来这儿？
0: 你也认识他？
1: 阿曼达是我们的高中同学。
0: 看他的眼神，我更感觉这个阿曼达像是个追高利贷。
2: 大的事你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1: 我忘了，他上个礼拜发邮件跟我说的。哎呀，我就知道我会忘的，所以还特地准备在手机里面设置一个事件提醒自己的。
2: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忘了设置了。
2: 早知道阿曼达明天要来，我应该申请加班的。
0: 啊，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有你怕的怪物。
2: 我怕他？我只是受不了他。这女人整天自命不凡，什么事都要跟我比。
0: 跟你比？他找错对象了吧？他要比人家找雨墨比啊。
2: 雨墨高中的时候180斤，拆成两个都比他壮。
0: 那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姐姐还是妹妹啊？
3: 妹，说好了不提这事的。
2: 所以说那时候就你跟他是好朋友，我一见到他一个头四个大，自己一定是攒足了臭美的本钱，准备过来狠狠的捡杯吧。
1: 你飞，他就是过来跟我叙叙旧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他刚刚结婚，我还没有恭喜他呢。
2: 他嫁人了？
1: 对啊，嫁给我们班的那个王卡拉了。
0: 卡拉不是条狗吗？
4: 一菲因为阿曼达要来恼火不已，张伟却在帮助时髦老太太路易斯处理离婚案件时有了意外的收获。
5: 您的文件做好了，陆女士。
6: 太感谢你了，徐大律师不在，我的案子啊全靠你了，张律师。
5: 你刚才叫我什么？
6: 张律师啊。
5: 能再叫一遍吗？
6: 你不姓张？
5: 不，姓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最后两个字。
6: 你还挺幽默的，张律师。你没事吧？
5: 没事，真的很高兴为您效劳。
6: 您太客气了。我本以为啊要打官司呢，没想到您做了两份文件，我那老头子他就同意了。
5: 离婚官司对我来说并不难，主要就是共同财产的分割，像您这种结婚两个星期就离婚的更难。
6: 早知道你那么在行，之前我5次的离婚都应该找你呢。我第一个老伴啊20年前就去世了，之后我又换了好几个，都没能够找到从

0: 前的影子。
1: 您还真是一往情深呢，陆女士。
0: 别叫我女士，多见外啊，叫我如意。
1: 如果您以后惹了什么麻烦，还可以来找我。
0: 啊？
1: 我是说，如果您碰到什么麻烦，还可以来找我。
0: 啊，一定一定。
2: 妈，
0: 哎，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简宁，这位呢就是张伟，张律师。
1: 啊。啊，你好。
2: 你就是给我爸妈打离婚官司的那个律师吧？
1: 哦，不，他们不是我拆散的，那我只是负责料理后事，你不能怪我。
2: 你误会了，那不是我亲生父亲，我爸爸20年前就去世了。
1: 啊、哦，那太好了。我的意思是，那太遗憾了。
2: 我真得谢谢你，我妈妈现在啊就自由了。他最不喜欢伺候别人了，以后要有事儿还要拜托你呢。
1: 一定一定。
3: 你好，我们是三把学员。
1: 我来。
0: 哎，不，我来。
1: 哎呀，怎么好意思啊？
0: 我来。
1: 哎，我钱包呢？
0: 该不是忘在车上了吧？
1: 有可能，上车的时候还在。
0: 那我去找一找。
1: 不着急，一个钱包而已。
0: 车是我租来的。到点呢就要还的，
1: 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要回来。
0: 那你们聊，我去打电话啊、哦，我去打电话。
2: 再等等，妈妈亮，他说马上就到了。
4: 半小时前他就说已经看到我们公寓的屋顶了，这也他一贯手段，每次提前半小时说啊马上就要到了，让我们屁颠的下楼帮他拿一大卡车的行李，然后就这么等着吗？
5: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4: 这样才显得他重要呢。要是我们都排成一排，再扭到秧歌给他看，那更爽。
5: 哎，对了，他那个老公怎么叫卡拉？跟狗的名字差不多，口味挺重的嘛。
4: 你见到阿曼达就知道了，长得包子一样，也难怪狗跟
6: 着。卡拉以前追过一菲呢。
5: 哇，口味重的不是一点点啊！哦，怪不得你看到他的头大，原来是情敌呀、啊。
6: 你眼神真好啊，请问你是不是瞎了呀？
4: 追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理过他，好不好？
6: 一菲不喜欢卡拉，而阿曼达对卡拉却是一往情深，于是处处跟他较劲。不过现在好了，他们已经结婚了，你就不要再跟他计较了啊！
4: 我才不会跟白痴较劲，否则别人会分不清楚谁是白痴。
6: 听说他老公现在发大财了，真够有命嘛！
4: 就知道，这才是他来拜访的真正目的。他一定会不停的唠叨那些可以拿来显摆的事儿。
6: 他上次跟我说，她老公给她买了一条游艇。
4: 你看我说的吧，我打赌，他从下车到上楼，光是游艇的话题，就会至少吆喝不下三次。
5: 真的假的？赌什么？
4: 你的舌头。
6: 哎，他来了。师傅啊，我见你的车要经常洗，这不像我们家的游艇，在城里头开车很容易积灰的。
7: 阿曼达，
6: 雨墨，
7: 阿曼达，
6: 好久不见啊！
7: 你变得好漂亮，现在。
2: 你不来游泳圈，我都不习惯了呢。
6: 说好不提这事儿的。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7: 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6: 不是，你误会了，他是来帮我们拿行李的。
7: 啊、哦，是个门童啊。
8: 我叫曾小贤。
6: 虽然眼睛小一点，不过当个门童也能长凑合。
7: 一菲，好巧啊，怎么在这儿遇见你了呢？
2: 听说你都考上女博士了。怎么样，最近还好吗？
4: 牙好，胃口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6: 啊，对了，路上还顺利吗？
2: 挺好的，那个司机师傅呀，一路上跟我开玩笑，他问的最好玩一个问题就是，
7: 小姐，你这么大一颗钻石吊坠哪儿买的？
6: 啊，哇塞，好漂亮啊！
2: 没想到我老公婚后还那么有激情，这是他上个月送我的，在他新买的游艇上。
8: 这儿风大，我们还是上去聊吧。

0: 要不然出人命。
1: 喂，哎，卡拉，对，我到了，你放心吧。什么？啊，你是那瓶82年的呀？我上次开派对的时候拿到游艇上去了呀。对，酒店的甲板上。
2: 刚好单子，
1: 你是自己来还是我动手？
3: 张律师啊。怎么了？
0: 没事，可能是这酒后劲儿比较大。
3: 张律师，哎，
0: 别这么叫了，就叫我张伟吧。
3: 行，再次感谢你。我平时比较忙，又常常不在国内，我妈的事儿有你料理啊，我就放心多了。
0: 应该的。哎，对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考古学家。
0: 考古学家？
3: 是啊。
0: 可是考古学家不都是穿着马甲戴着眼镜拿着袖珍小铁锹整天蹲着的大叔吗？
3: 你那都是从哪儿看的？
0: 木乃伊，木乃伊二，还有木乃伊三。
3: 谁说考古学家就一定挖木乃伊的？
0: 那你们挖什么呢？
3: 曹操。
0: 哇塞，怪不得现在都在传说曹操，曹操就被盗。
3: 我们可不是盗墓，我们是考古。如果啊你感兴趣，我可以带你到现场去看看。
0: 太好了，我也能去。会有鬼吹灯吗？
3: 根本没那么吓人，那都是小说瞎编的，你看看我写的书就知道了。
0: 不会吧，你还写书？
3: 对啊，我都写了好几本了。
0: 你又要挖曹操，又要写书，又要照顾你妈妈，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其实我的生活很简单，除了工作我很少跟人接触。
0: 你老公一定很放心你吧？
3: 老公？我连男朋友都没有，哪来的老公啊？
4: 那我就放心了。
3: 今天难得有空，本来是来处理妈妈的事儿，结果都让你给办妥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了。
0: 听说木乃伊四上有，你有兴趣吗？
3: 就是木乃伊。
0: 这次你不用动手啊，木乃伊会自己钻出来。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

0: 你这地方还挺不错的嘛。
1: 哼，哪里，怎么能跟你们家豪宅相比？
0: 我当然不会拿这儿跟我们家庄园来比了，不过一个人住的话勉强还伸得开腿罢了。
2: 一向爱显阔的阿曼达刚刚坐稳凳子，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品头论足。表面淡定的伊菲内心已经开始对他狂吼：
1: 你属长颈鹿的吗？动物园地方还大呢，你怎么不上那儿伸腿去啊？
0: 这是合租公寓，除了伊菲还有两个室友，三个人住啊，会不会太拥挤了？
1: 这儿住人的，不是开卡丁车的。
0: 我说起来像做梦一样，都10年过去了，我没有重逢，而且还完成了各自的梦想。雨墨变得那么漂亮，一菲也终于变成了女博士，
1: 而我终于嫁给了水产大王。
0: 卡拉现在在做海鲜生意，
1: 她是我们那第二成功的海鲜经销商，
0: 我们都亲切地叫她海宝宝。
1: 第二成功是什么意思啊？
0: 哦，
1: 怪不得他那么
0: 啊。一菲的意思是这个名字一定要保持住啊。
1: 那是当然了，要不是他生意忙的话，我都带他一块过来了。哎，对了，今晚我住哪一间呀？
0: 你和我住吧，我的公寓在隔壁，我准备了沙发床，晚上我们俩可以聊聊天哦。
1: 我不习惯睡沙发床，我会做噩梦的。要不我睡一菲那儿？开什么玩笑？
0: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大家都是老同学嘛，一菲一定没有意见的，是不是？要不我上去看看房间？
1: 哎，好。哎呦，搞什么？
0: 阿曼达本质也不坏，正好借这个机会你们多沟通一下，算帮我个忙了。
1: 和他沟通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喜欢猪，猪永远是猪，人有时候不是人。
3: 喂，你们的同学凭什么让我拎箱子？
1: 是不是房间打人啊？给你个机会，快坐在楼上。
0: 房间还不错，就是床单有点旧。哎，伙计，你来的正好，帮我换一下，顺便拿个干净的毛巾上来。
4: 旅行怎么样？
0: 玩的可好了，对了，我们还给你带了礼物。
4: 电熨斗，专程给我买的。哎呀，我太喜欢了。
1: 你喜欢，这个就送给你。
5: 哟，张伟，心情不错嘛。
6: 那是。
4: 哎，我跟你们说，我终于找到我的梦中情人了。
7: 你每次遇到女孩都这么说？
4: 确切的说，这次遇到的不是女孩，而是一个女人。
0: 哇哦！
4: 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成熟女性，秀外慧中，知书达理，温柔婉约，而且她是一个考古学家。
1: 她是从哪里给你挖出来的？
4: 悠悠，考古学家是挖别人的，不是被别人挖的。
0: 那你又是在哪儿被他挖出来的？
4: 我真没跟你们开玩笑，说真的，他花了10年的时间在南美洲考古，又花了5年的时间出了3本专著，好多报纸都采访过他。
5: 你是说他花了10年挖坑，又花了5年发帖？请问你的这位女人贵庚？
4: 女人的年龄是不能透露的，据分析她应该比我大一点。
8: 你确定她是温柔婉约，不是慈祥可爱？
0: 子乔，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5: 张伟，别怪哥没提醒过你啊，跟一个比你年龄大的女人不会有好结果的。
4: 为什么？
5: 想象一下，你和她生活在一起，你在外面 happy， 她每天打电话让你回家吃饭，你什么感觉？
7: 想起找一个比她大一点的女孩，又不是找一个妈咪。
5: 你妈不叫你回家吃饭，你大姨妈也会叫。
0: 行了，你现在就可以回家吃饭，顺便把澡也洗了。
5: 看，这就叫代沟。再说考古学家就是这么挖沟。
0: 你怎么对姐弟恋这么有意见呢？我看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5: 哼，我？
0: 对呀、啊，人家张伟自己有魅力，师奶下手不行吗？
4: 只是大几岁，还没到师奶的级别。
0: 张伟，你跟我说说细节吧。
7: 哦，对，你们在哪里认识的？
4: 这要从一起离婚案件开始说起。
7: 离婚？
6: 政委，没关系的，我们是不会歧视离婚的女人的。
4: 其实这事还真挺有意思，我慢慢跟你讲啊。
9: 哎呀，可是我没时间了，我跟他约好了一起看电影的，去之前我还想洗个澡，隔壁一菲有客人不太方便，要不我可以在你们这里解决吗？
7: 这个
4: 爽快够意思。
0: 小区游泳池呀、
1: 啊？你怎么突然间想去游泳池了？
0: 你不知道啊，我们家就有个游泳池，我每天都要游半个小时的，每天要是不游啊就浑身不舒服。我让一菲陪我去，可是他好像没什么兴趣。我跟他说，如果他也有一个私人游泳池的话，一定会爱上这项运动的。
1: 你真的这么说然后完整的走了出来？
0: 奇怪的是一菲一直在那深呼吸，可能是在那些憋气吧。啊，你看我都差点忘了，都有时候不能带这个东西。
1: 你的钻石不防水。
0: 我老公送我这颗呀，叫做沙漠之心，全球只有一颗，很名贵的。这是土系的宝石，最好不要碰水。你帮我收着吧。
2: 阿曼达把她的宝贝钻石交到雨墨的手里，听到沙漠之星的名字，雨墨不禁想起理查德送给他订婚戒指时所说的话。
1: 沙漠之心，
9: 这是我专门为你挑的，它还有一个梦幻的名字，沙漠之心。
1: 哇塞，张磊居然找了一个写过书的女朋友。
7: 是啊，这年头能找个读过书的就不错了。
1: 我猜这个女生一定特别有气质。
7: 我们这里读书最多的是胡一菲，你想想她的气质就可以了。 Nothing is impossible。 对了，你说张伟这次能成功？
1: 不好说啊，也不知道张伟这次的女朋友到底比他大多少。不过我觉得只要有爱，年龄不是问题。你好。
10: Hello， 请问张伟是在这儿吗？
2: 正在讨论年龄是不是问题时，时髦老太太路易斯来还钱包，看到眼前满头白发的时髦老人家，两人想起张伟对新女友年龄的描述。
4: 女神的年龄是不能透露的，据分析她应该比我大一点。

0: 道。
1: 他把钱包忘在我车上了，我是张伟律师的委托人。
2: 离婚案？
1: 对，我的案子啊，都是他帮我处理的。
0: 你好，阿婆。
1: 别叫我阿婆，我显老吗？叫我路易斯，这是我的名片。
0: 好的，路易斯阿婆。
1: 你们都是张伟的朋友吧？他经常跟我提起你们的。
0: 他也跟我们提起过你。
1: 他可是一个可爱的小伙子，平常看他呆头呆脑的，他工作起来可真给人安全感嘞。
2: 他的确很有魅力，
1: 他的眼神经常让我想起我的第一任丈夫。
2: 第一任？
1: 还有第四任。
2: 那张伟他也都知道你那钱钱的事情了？
1: 知道啊，说不定以后我还要找他呢。我特别喜欢张律师，我们在一起啊，我都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多岁呢。
0: 你本来就不老嘛。
1: 真的吗？
0: 真的，否则张伟怎么会看不出来。
1: 好，这是张伟的钱包，请你们转交，我先走了，拜拜。
3: 玉飞，你这样大脑会缺氧的。
4: 我这样呼吸难以平复我任督二脉中涌动的真气。
5: 玉飞，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理查德送给我的那颗南非钻石，叫做沙漠之心？
4: 没错，你不是捐给福利院了吗？你不会也受那个女人的影响了吧？玉墨，攀比是魔鬼，这一切都是福。
5: 刚才阿曼达让我帮他保管这条项链，他说这个钻石也叫沙漠之心。
3: 沙漠之心，该不会是个牌子吧？
5: 不是，这是钻石的名字，全世界只有一颗。
3: 我记得你上次那颗钻石是卖给了一个纽约的收藏家，你同学拉拉还是纽约的呀？
4: 什么纽约的？他就是个买闲鱼的包法户。
5: 那就不对，
4: 那就对了。说明他的这颗是假的。
6: 小贤，把你的验钞机拿过来。
3: 钻石上有水印啊。
4: 什么？快拿。
5: 哦。万能的神啊，终于找到一件事情让我记顺的了，你一套成全我了。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他的这颗是假的。
1: 小贤，把那验钞机拿过来。
2: 我的钻石上有水印啊。
1: 少，快拿。
0: 哦。万能的神啊，终于找到一件事情让我气顺的了，你一套成全我了。啊。果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2: 你看到它是 HG90 开头的了？
1: 不读书不看报，真正的钻石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是会发光的。看你的手表。
2: 哇，真的会发光哎！不愧是女博士啊！哈
1: 哈，喜气洋洋，喜气洋洋，终于轮到我了，轮到我好好消遣他一下。
3: Amanda， 你不是去游泳了吗？这么快？
4: 你怎么没告诉我游泳池有那么多人呀？跟下饺子一样。我有洁癖，还是算了吧。你们干嘛呢？
3: 啊，我们在瞻仰你的沙漠之心啊。啊！
4: 你们可千万别谢我。说真的，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钻石呢。
3: 是啊，它的品相跟你简直太般配了。
4: 其实你也别太羡慕我。
1: 我羡慕你？去超市买包干脆面，说不定就有送的。
2: 你说你们俩说话能不能和谐一点？同学一场容易吗？
4: 是他先开始的。
1: 我是我大老远飞到你们家臭显摆的吗？
2: 哎，好了，你们就不能说点开心点的事儿吗？想想看，你们班以前有没有那种非常傻帽的同学？想想他，现在的心情就会好很多了。
3: 哎，没错，你们想想，四公子，
4: 你说的是那个为了见网友去照相馆拍透视照的那个男生？
1: 哎，那照片我博客现在还有呢，
4: 那还是我发给你的呢。哎，
1: 我知道，那个网友叫什么？采姑娘的小蘑菇就是你装的吗？
4: 你还记不记得他那个情书里边最经典的那句话？
5: 你肩上的红蜻蜓还在吗？
1: 这是我们高中最经典的人物了。
2: 你看很好吧，你们俩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嘛，这样才是同班同学，对不对？没有勾心斗角，只有美好回忆。你呢，就别再纠结情敌的事儿了。你呢，也别再提那假钻石的事儿了，对不对？这样才是最棒的
4: 啊！谁钻石是假的？
6: 好不容易让一菲和阿曼达之间的火药味有所减弱，曾小贤却无意间说出了钻石的事实，刚刚欢乐的气氛瞬间荡然无存。另一个房间，关谷和悠悠误会路易斯就是张伟的新女友，变得焦灼不安。
7: 我现在不是也在希望。
3: 张伟说的没错，他的确与众不同。
7: 太可怕了，你们女人总是喜欢在年龄的问题上撒谎。
3: 除非张伟从来没有见过女人，否则他怎么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40岁的差距？他第二丈夫去世的时候，张伟还在穿开裆裤呢。
7: 刚才不是还说既然有爱年龄补心问题的吗？
3: 拜托，我说的是年龄，可是他的额头上都有年轮了。
8: 我记得你好好带着你们蹦蹦跳跳。
9: 你们干什么？
3: 没什么，只是觉得你很有年轻活力呀。
7: 姜伟，刚才你的心听朋友来过了，帮你把钱包送了回来。
9: 啊，是吗？你们见过他呢？
10: 他怎么样？从气质中就透出四个字：
7: 老当益壮。
9: 光谷，你又早又沉，应该叫与众不同。
3: 我觉得你的大概念其实已经包含了他的小概念。
7: 姜伟，你年纪轻容易冲动，我们能理解。可是他不应该也那么冲动啊？
3: 你有没有做过更深层次的了解呀？
9: 当然有啊。他给我讲了许多他过去的故事。
3: 抗美援朝，
7: 还给我打听
3: 鸦片战争，
7: 桃园解放。
9: 你们在说什么？
3: 哦，你有没有觉得和他在一起有点怪怪的？
9: 我倒是觉得你们有点怪怪的，我才洗了个澡而已，你们就变阵营了。
7: 我
9: 得去买票了，回见啊。
11: 买什么票呢？这么好好结。喂，哎，张伟，张伟，
7: 放你出去嗨着，你怎么又回来了？
11: 我刚才去酒吧逛了一圈，发现要找个有阅历、有内涵、年龄还比我大的剩女，的确有困难。我打算让张伟帮我介绍一个。
7: 要他帮你介绍，怕你贴不了兜着走。
9: 喂，连你也小看我？
3: 真不是我们小看你，刚才我们见过他的女朋友了，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11: 为什么？她是小龙女怎么着？
9: 小龙女，杨过最多叫她是姑姑，张伟那个她可以叫姑奶奶了。
11: 什么意思啊？
12: 你记得张伟跟我们说过他的女朋友比他大那么一点点吗？啊，实际上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那么一点点。
9: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不能让他们在一起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1: 嗨，你们刚才不是还抨击我来着吗？
12: 哎，我们错了，这次你是对的，年龄有些时候的确是代沟，铁锁连舟都过不去。
9: 思强，只有你能救张伟了，要阻止他越陷越深。
11: 我
9: 终止一段关系不是你的专长吗？我经常看到有女生走进你的房间，然后又走出去，结果再也没有出现过。
11: 你一定可以走进我的房间，然后再走出去，当中停顿慢慢说长一点，以示对我的尊重。
12: 哎，那个陆毅一定真掉小年轻。子乔，你一定要赶在张伟之前转移他的目标，才能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11: 我不干，张伟知道会找我拼命的。再说关谷，你为什么不去？
12: 你就不怕我跟你拼命？哎，人家张伟都能搞定，你还不行吗？
11: 你是在挑战我？
12: 我就怕你临阵脱逃。
11: 就这么定了。
12: 我有他电话，我来帮你约。
9: 放心去吧，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一定会替你向全世界宣布。虽然说这个计划有点猥琐，但是你绝对是个正面人。
0: 太过分了，送给我的钻石项链居然是假的，你还让我怎么相信你啊？啊，坦白，我问了你才坦白，你还打算坦白什么呀？你的水产生意也是假的，第八十八，你不是跟我是第二位的吗？你这个大骗子，我以后再也不要和你说话了，我发誓从今往后我连海鲜我都不吃了，我看见鲜鱼我就恶心。
12: 哎，阿曼达，你没事吧？
0: 哎，你们说的对，你根本就不是钻石，水钻都不如啊！你根本就是从吊灯上摘下来的。
12: 不可能有苦衷的。
0: 有什么苦衷呀？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干嘛骗我呀？
12: 我知道这种被骗的滋味不好受，我曾经也被人骗过，情况比你糟糕多了。
0: 你也拿过小钻石啊？
2: 他那颗是真的，不过捐给福利院了。
0: 那我还是最惨的。
12: 你别哭了，还有我们呢啊！
0: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游艇、别墅、跑车。还有私人游泳池，

0: 饺子，
1: 这不是在幻想，相信我。我曾经也和你一样，一直在寻找一个像卡拉一样的男人照顾我。可是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照顾我们自己呢？现在就是个好机会，振作起来，做一个剩女没什么不好的，至少我们坦坦荡荡。
2: 你说的对，雨墨，我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你们呢。你们会照顾我的，对吗？既然命运这么安排，那我就接受他。从今天起，我不走了，我要住在爱情公寓里，直到找到下一个王老五为止。我们三个兄弟好好加油，我不会输给你们的。哎，对了，伙计，一会儿帮我把毛巾洗一下，我明天游泳还要用呢。
3: 关谷和悠悠为了让张伟恋爱观回归正常轨道，决定派出最有女人缘的子乔，以阻止张伟和新女友的发展。他们带子乔来到酒吧，找到了路易斯。
1: 看见没，在那儿
4: 呢。OK，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5: 子乔，怎么了？
1: 为了证明，
5: 为了兄弟情谊。
4: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了？
6: 嗨，美女。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看。

0: 是在叫我吗？
1: 张伟啊，张伟，你果然是男人中的战斗机。啊，是啊，你好，我叫吕小布，
0: 叫我路易斯。
1: 我请您喝杯东西吧。
0: 好啊，
1: 两碗麦片。
0: 你不喝酒吗？这里调酒师调的可是真不错哎。
1: 我是怕你肠胃不好。
0: 你小看我了吧？医生说，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偶尔喝上几杯酒，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吗？嗯。有些医生还真是调皮啊。稍等一下。
2: 开什么玩笑？
3: 我还想问你呢，我是让你来拯救张伟的，不是来见老的。
1: 你确定这是张伟的女朋友？
3: 废话，你现在知道我掠夺父亲了。
4: 对呀、啊，还容易我们就不教你了。
1: 我实在找不到话题了，难道你让我跟他聊慈禧太后？
4: 谁还想跟女孩子搭讪的吗？
1: 这也是女孩子？
3: 哎呀，你平时怎么切入还怎么切入啊？张伟的未来就看你的了。
4: 一位正面人物，这么好当的吗？
1: 豁出去了。
5: 子乔为了正面人物的角色，为了张伟的未来，决定不顾一切色诱路易斯。他再次来到吧台，采用惯用的泡妞手法，准备和路易斯进一步沟通。
1: 路易斯，女人就像冰红酒，越久远越醇厚。
0: 谢谢。
1: 你的举手投足和普通女孩很不一样，就拿你身上的香水来说吧，神秘而又熟悉，普通女孩是不会有这么别致的品味的。
0: 你喜欢吗？
1: 信不信我能猜到她的牌子？
0: 很普通的，不用猜了。
1: 不，让我猜，是 Giorgio Armani？
0: 不是。
1: Christian Dior 还是 Chanel No. 5？

0: 难道不是欧洲的？
1: 塞克斯高，
2: 这个牌子倒挺少见，
0: 是美国的。
1: 六神，我从超市里买的，怕蚊子，所以总是随身带的。哎，给你来点，给你来点。
2: 不，不用了，您留着吧，干杯。When all your dancing is
3: through, 我听朋友说，你刚刚离婚。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已经悄悄关注了很久了。我觉得你我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缘分，是不是？我们已经做了七世的愿侣，只不过在这次转世的路上，我堵车了，所以你比我早来了几世。我好在我终于赶上了，所以我出生了。你就离婚了，
1: 小王子，你是不是喝多了？你
3: 原谅我的自己，我不能再等了，让世俗的眼光见鬼去吧！你我都很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1: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
3: 什么
1: 病？啊！
3: 我是正面人物啊，你们信吗？
4: 哎，阿曼达，你去哪儿了 ？shopping 啊。
5: 我发现卡拉的信用卡至少不是假的，我要把我逝去的青春都给刷回来。
4: 你自己去的？
5: 怎么会？一会儿把我那个装修指南拿出来。
4: 什么指南？
5: 哦，没有跟你们说吗？我打算把我那个房间重新装修一下。经过那么大的感情变迁，我有些抑郁，需要一个好一点的环境让我来平复心情了。
4: 他脑子没事吧？
5: 那是我的房间。
4: 你不知道，他一直就这样。
5: 你脑子没事吧？
2: 还行，不过我真的受不了了。
5: 谁让你惹上他了？你天生喜欢当门童啊。
2: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想对新朋友友善一点，可是不知不觉的我都控制不了了。现在我真的受不了了，他今天居然在商场里用我的手掌灭烟头。
4: 你让他灭了？
2: 我当然反抗了，所以他扬言要解雇我。
5: 你有病，还蹬鼻子上脸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吧？
2: 就是。
4: 李梦，是你把他找来的，想办法，撵走。
6: 可他是我们的同学呀。
5: 我们的这位同学已经盘算着拆房子了，你不动手我动手啊，趁他睡着连床带人扔到街上去，
2: 只能到机动车道上去，一不做二不休，否则他一定会爬回来，结果我的。
7: 为了避免房子被拆，让生活归于平静，雨墨终于同意劝走阿曼达。这天下午他带来了一束玫瑰花，准备送给阿曼达。
6: 阿曼达，你能笑了一下吗？
4: 你觉得这玩意儿管用吗？
1: 这叫非暴力不合作。
2: 我觉得这次暴力应该更有效。
5: 找我吗？
6: 是啊，这是卡拉托我们送给你的，他想向你道歉，看了吗？
5: 他送的？
6: 当然。
5: 不要，谁让他欺骗我了？我才不信任他。
6: 相信我，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原谅的，但有些事情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卡拉对你已经很好了，他瞒你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怕你要求太高会看不起他。
5: 他就光凭这个想打动我呀？他就没说点什么？有，
6: 当然有，刚刚他打来电话，他说了好多。方老师，你告诉他。
2: 我？
6: 对呀，电话不是你接的吗？
2: 哦，是，没错。他托我们转告你，他真的很后悔对你说的那些大话，他真的非常非常爱你，他不愿意离婚。如果你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的话，他会以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一亿倍来补偿你。
5: 真的吗？
2: 真的，他还以咸鱼的方式起誓了。
5: 好吧，盗窃连我。

0: 你说你要嫁给他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嫉妒吗？现在好了，你要离婚了，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离开了，我才有机会替你嘛。 我当年要是知道他的水产生意做得这么好，我才不会不理他呢。谢谢你啊，做剩女的自由还是留给你和雨墨吧。你是不知道，整天跟一个大美女强扭球，可辛苦了，我早就受够了。要是有一个私人游泳池，我一定会爱上游泳这项运动的。你休想，我才不会看爱离婚呢。哎呀，我说的太多了。
1: 你管我！再没有离婚之前，我们俩可是法律保护的。哎呀，我恨的我自己！小心，用失去了一个这么宝贵的机会。
2: 我这就给孩子打电话，我这就回去。
1: 哎，你真的要走吗？
2: 哼，我决定了。
1: 哦，再多住2天吧，我已经查过了，明天跟后天的航班都没有，只有今天晚上6点的，我顺便买了一张，看来只有送给你了。
2: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卖行李去，
1: 小心我炒了你。
2: 好嘞。
1: 我恨这种条件反射。
3: 知秋吧，
4: 他一天都没出门了，可能是崩溃了。他说再一年之内再也不接触雌性了。
3: 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
4: 哎呀，做正面人物总是要付出代价嘛。但愿那个路易斯能放过上尉，这样我们的努力就不至于白费了。
3: 嗨，高母，悠悠，给你介绍我的女朋友，点宁。
5: 嗨。
3: 那你。
5: 路易斯呢？路易斯，
3: 那是他妈。也是我第一个客户。你们怎么知道？
5: 会吧。
3: 高母，给我交30个披萨，我半年不打算出门了。
5: 是你？
3: 你认识他？
5: 就是他，前天在酒吧调戏我妈那个色狼，就是他。
4: 这肯定是误会啊。
5: 误会什么？我妈拍过照片的。
3: 我不可能认错人的。相信，这个事情根本不是你想象。搞错了吧？他是我朋友，而且他最反对姐弟恋了，他怎么可能调戏你嘛？
5: 你朋友？看来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我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3: 不是，简宁，哎！简宁，简宁，简宁，简宁，简宁，哎！简宁，简宁，简宁。
1: 存心的吧？我跟你拼了！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卧冰求鲤。王祥19岁丧母，父亲再娶，嫁过来的继母对王祥处处刁难，总是恶语相加，不时挑王祥的毛病。
1: 父君，你说祥儿这孩子是否有些愚钝？
2: 哦，何以见得？
1: 哎，常常做错事，还时常忘事。
2: 啊，这孩子本性善良，遇事多提醒他便是。早些歇息吧。

0: 你叫他何事啊？
1: 这大清早的人就没影了，还有没有个规矩？肯定是跑到哪里玩耍了。
0: 哎，祥儿毕竟只是个孩子，你平时要善待他些。
1: 什么？你说我不善待他？我一个后娘还想让我如何？你们父子俩一起为难我。
0: 哎，我也没说什么呀。
1: 还没说什么，那你还想说什么？
2: 父亲，母亲，孩儿回来了。
1: 才知道回来。
0: 祥儿，你去哪里了？
2: 孩儿看家里的柴火所剩无几了，一早起来便去后山砍柴了。对不起，让父亲母亲担心了。
1: 还不赶快去做饭。
2: 是。
1: 王祥，快去挑水。王祥，快去喂鸡。王祥，快去砍柴。
0: 祥儿，去集市上买些肉回来，你娘会给你拿些盘缠。
2: 是，父亲。
3: 后母给王祥拿了钱袋，可里面却没放一文钱，所以王祥买了肉没有钱付，只好空手回来。这一次父亲可真的生气了，以为王祥不小心遗失了钱物。
0: 祥儿，说你可是因贪玩而不慎丢失银两。
1: 祥儿，莫要胡说。
2: 父亲，孩儿不知，欲买肉打开钱袋时，方才发现里面空无一文。
0: 唉，你这不孝子竟糊涂到如此地步。
2: 父亲，孩儿知错了。
0: 唉，去吧，你上山去采些蘑菇回来，以备晚饭。
2: 是，父亲。
0: 真是不像话。
1: 夫君，我没有重伤他吧？是他自己不争气。
0: 唉，
3: 王祥被父亲冤枉，却没有怨恨继母。这一天，继母身体不适，躺在床上。
1: 哎呀，真是难受啊。
2: 母亲，孩儿煮了些稀饭，吃些吧。
1: 哎呦，又是稀饭，有什么可吃的？我想吃鱼。
2: 母亲，现已隆冬时节，集市上没有卖鱼的呀。
1: 那就让我死了吧。
2: 母亲，母亲，那孩儿想想办法。你等等，孩儿去去就回。

0: 歉，有鱼了，有鱼了。啊，
1: 你是怎么？
0: 孩儿去了河边，河面均已结冰，我就用身体把冰融化，然后就看见一条鱼在游动，就捉了上来。
1: 祥儿，母亲如此为难你，你却从未记恨，母亲羞愧啊。
0: 母亲言重了，母亲，孩儿这就去给你做鱼吃。
2: 嗯。卧冰求鲤是古老的汉族民间传说故事，最早出自甘宝的《搜神记》，讲述晋人王祥冬天为继母捕鱼的事情，被后世奉为奉行孝道的经典故事。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

0: 触摸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李傕郭汜他们围攻长安，虽说人多势众，超过了10万人，但毕竟长安呢是西汉的故都啊，城墙厚的当然是天下一绝了。如此城防，你李傕人再多，一时半会儿也是强攻不下的。就在围城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郭汜率军负责从北面进攻长安，也不知道是运气太好还是太糟糕，这个时候吕布正好在城北。换句话来说，郭汜即将过招的对手就是三国第一猛汉吕大将军。其实当时是吕布先挑战的，他率军出城，摆好架势，对围城的郭汜说：哎，且把这些士兵退下，咱们两个人决个胜负。按我们现在的想法，吕布找你来挑战，估计我死都不会答应，跟他打那不是等于和阎王对打吗？非死不可呀。可当时的郭汜不是这么想的，不知道他是太傻呢，还是对自己太有自信了，亦或是双方士兵都在，这个面子放不下。要知道吕布手下的兵州兵和自己手下率领的西凉兵从前本来就不对付了，在同一个阵营当中为董卓服务的时候都已经相互不咬弦了，现在如果吕布来挑战，自己不肯答应，那以后自己手下率领这些凉州兵谁还能看得起自己啊？对不对？男人嘛，命可以不要，但面子是绝对不能丢的。于是乎这郭汜就接受挑战，单枪匹马的出阵和吕布单挑了。郭汜在投靠董卓之前是西凉的马贼。什么叫马贼啊？骑着马上做贼呀。你这马上的功夫要差一点的话，你去做贼早就被别人砍死了嘛，对不对？所以郭汜的弓马技艺也是不弱的。去迎战吕布的时候，这功夫发挥出来了。谁都没想到啊，这郭汜打吕布居然不是几个回合之内就被挑落马下，而是你来我往，大战多时啊。嘿，还真想不到了，这郭汜居然在吕布面前能还手。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当初董卓手下那个刘艾说李傕郭汜乃西凉军中的佼佼者，确实不是吹牛的。当然说到底吕布还是猛人呐，郭汜再能打，在他面前始终还是弱一点。大战多时以后，吕布有点不耐烦了，终于瞅准一个空子，一狠心放开手脚，自己的空当也不管了，豁出去一矛直捅过去。这一下郭汜怎么都没想到，当场被捅中了肩膀，吧唧一下就在这个回合被刺落马下。还好郭汜手下那些兵比较忠心呢，一看自己的头中毛了，倒在地上不断的挣扎，于是一拥而上，抢上来把郭汜给救了回去。那边厢等吕布调转马头再杀回来的时候，郭汜早就被抬回阵中了。吕布一看，哎呀，也没办法呀，自己人少，对方人多，你说要趁热打铁攻过去，哼，恐怕最后赚便宜的不是自己啊。行吧，那也只好收兵回城呗。有了这一段插曲以后， 城外围城的部队是再也不愿意单挑了，而城里的士兵也是再也不愿意冲出去玩命了。虽说长安是旧都，城墙非常坚固，但同时城池规模也很大呀。长安城里原本兵力就非常少，想要依托城池坚守，就必须分兵布防的。这样一来，城底下十万西凉军就有机可乘了。在每一个城门，西凉兵的数量都是十打一，加上原本西凉兵战斗力就强，于是这城围着围着就围出事儿来了。第八天出状况了，问题发生在守军的内部。当时城里的守军人数不多，但构成非常复杂，四面八方哪来的都有。有一部分属于吕布手下的益州兵。益州是哪儿？就是四川盆地那儿啊。但这帮兵呢，不是四川人，

而是来自于蜀地的叟兵。叟就是我们说的童叟无欺的叟。叟在当时除了老头的意思，还有就是一个民族的名字，也就是叟族人。在当时，叟兵是以勇敢善战闻名于世的。可能有朋友说，没听过呀，还有个叟族吗？哎，在这儿我们又打个岔，来为您讲讲叟族是怎么回事。叟族是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又有低叟、青叟等等名字。这里的低呢，就是氏族的氏，下面加多一个点；青呢，就是青色的青。在史料记载呢，这个叟族最早呢建于汉末时期，到了西晋时最为鼎盛。根据一本史料《华阳国志》记载，在当时最北到达今天甘肃的天水，最南去到南中，都有这个叟族人分布的。后来有人批注《后汉书》的时候，专门注明了汉代称蜀为叟，这意思是说在汉末的时候啊，把蜀地就称为叟的。所以当时也有人说，叟就是蜀夷的别名。什么叫蜀夷啊？不是说蜀黍的阿姨，是蜀地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在当时四川少数民族的别称就是叟了。当然在《华阳国志》当中还说了，西汉的滇人即为叟。什么是滇人呢？发了疯的人呢？不是，是三点水加上一个真的那个滇，也就是云南的那个简称啊。这一说就更加具体了，原来这个叟族就是在今天四川和云南交界的地方最多了。所以到了近代，有人就推断说，现在在云南地区的白族就是当年叟族其中一支的后代。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感悟，听世界，世界。
1: 叟族人能征善战，又住在蜀地，所以军阀去益州招兵的时候，往往是把蜀兵和叟兵混在一起用的，统称为益州兵。话虽这么说，但叟族人毕竟是少数民族啊，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等等，所以在汉军当中受到排挤是常有的事儿。但是董卓进京以后，哎，这些益州的叟族人就觉得好像不一样了，因为董太师对自己是一视同仁的。倒不是董卓特别对他们好，而是董卓的西凉军中本来就是羌人啊、胡人啊、啥人都有的。董卓知道想要打天下必须对自己的子弟兵要好，管他是什么族的人，能帮自己玩命打仗就行了呗。所以不管董卓是千狠万恶，但至少有一点好，他不会搞种族歧视这一套的，自己的军队就是西凉兵啊，没有谁比谁高人一等的。就冲这一条，就把那些叟兵们感动得不要不要的，真是打心眼里感激呀！董太师是把我们当人看呐。好了，董卓一死，西凉兵不就散了吗？这些叟兵跟回了中央朝廷，发现哎，自己的待遇又回到老样子了。汉廷当中那些汉军哎，又回头看不起自己了。这些叟族人心里正憋着一把火呢。现在一看，城外攻城的那些西凉兵原本就是自己的同袍嘛，这打着打着说不定还能看到熟悉的面孔呢。而且西凉军队的战斗力这些叟兵们也是很清楚的，这十几万人围攻长安城破那是时间的问题呀。与其城破之后自己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嗨，说老实话现在已经不是人了，那还不如现在趁早打开城门，和外面那些弟兄们里应外合，拿下长安，自己还能从奴隶到将军，翻身当主人嘛。于是私下里这些叟兵一碰头一合计，哎，得了，咱反了，接应西凉弟兄进城。说干就干，抄起家伙从内部向城里的守军进攻。城里的守军一下就慌了，不知道城里发生什么状况啊。很快其中一座城门就被打开了，城外那些西凉兵原本就是老兵油子嘛，我们攻城是为了啥？不是为了爬城墙玩，不就是为了打开一道豁口吗？现在城门打开了，我们还等什么呀？不用主将吩咐，这些西凉兵哟吼一声策马挥刀，像潮水一样涌了进去。这一下长安城内就彻底乱套了，剩下那些守军呢，是一点斗志都没了。这帮如狼似虎的西凉兵都冲进城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跑，我傻呀我！一看自己的敌人纷纷逃跑了，这些西凉兵都一时不知所措了，这仗好像打得也太容易了，突然一下城门就打开了，突然一下就失去着力点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是追那些逃兵吗？还是先去找哪个大官杀了解气，亦或是啊就地休息？哎，这个时候李傕也进来了。要知道这伙计在城外已经憋屈了很久了，终于进了城来，你说他还能变成什么好鸟啊？一看大家伙不知道干啥好，他立刻下令让手下士兵转换身份啊，哥儿几个打什么打呀，还咱们进来就是抢东西的啊，别客气啊弟兄们，别客气啊，长安城里很多好玩意儿啊，只管抢只管抢啊，千万不要客气，当自己家就行了。西凉兵一看，哇，主将这么慷慨大方啊，不抢白不抢，不抢是傻子呀。于是刚才还在攻城的正规军下一刻就变成了打家劫舍的地痞流氓了。长安街上哇顿时乱成一团呢。要说在这个时候 吕布的表现还是很有责任心的，一看城中大乱，还率领自己手下的本部部队出来拦截。但是吕布这个时候手下有多少人呢？杯水车薪的，哪里挡得住哦？你面对的是千军万马、如狼似虎的西凉兵，就算你吕布再勇猛，你又能杀得了几人呢？无奈之下，那也只能找对方的主将打呗，希望能干掉对方的主将，也就能震慑对方的士兵了。就在长安的名巷里，吕布还真找到李傕了。双方一见面呢，更不打话呀，抡起家伙就干呢。要知道，以前在董卓旗下的时候，这西凉派系和兵州派系原本就已经很不对付了，现在终于有机会面对面较量了，还客套啥呀？但是谁都没想到的是，吕布那么气势汹汹地冲出来找到李傕，大战一轮之后，结果居然是两个字：不胜。我勒个去啊，这吕布的战力原来是吹出来的，一连碰到两个西凉军中的下层军官郭汜和李傕啊，居然打得这么难看呐。吕布啊吕布，你到底是猛汉还是痴汉呢？哎，算了算了，打到后来吕布自己都不想吹牛了，他也明白大势已去了，就冲自己手下那么几百号人，想要咸鱼翻身可能性基本为零啊。哎，算了，招呼一下大家伙儿，有机会咱逃吧。临走之前还没忘了把之前割下来的董卓的死人脑袋挂在自己的马鞍上。是啊，虽说现在是逃命要紧，但是自己的功劳可不能忘了，逃出去以后这董卓的脑袋就是自己东山再起的资本呢。要说吕布在这个时候啊，还是挺够意思的，一路杀到青锁门外的时候碰上了王允，看见他了，嘿，吕布还勒住马头停了下来，招呼王允和自己一起跑路。他对王允说了：大人走吧，再待下去必死无疑啊。王允当然知道在这城中待下去是必定会死的，而且还会死得很难看，但是他偏偏不愿意走。他很硬气地对吕布说：如果得到神灵的保佑，能使国家平安，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我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陛下年纪又小，只能依靠于我，遇到危险就只顾自己逃命，我如何能忍心呢？老夫不才，是决心以身殉国了，但请将军突围之后转告关东联军众位将领，不要忘了大汉，要常把皇帝和国家放于心上啊。虽说王允这哥们儿政治手腕很一般啊，水平欠佳，反反复复几个月都搞不定，最后酿成了这个结果。但此时此刻看上去人品还是相当不错，责任心是杠杠的，不愧是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看见王允死活不肯走，吕布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哎呀算了，你不走我还要逃呢，你王允要做忠臣啊，我可管不着，我吕布只管自己就好了。于是吕布率领手下几百人一路冲杀，以吕布的骁勇，很快这一支小分队就冲出城门扬长而去了。吕布一逃，长安城内就只剩下小皇帝和王允了，能打仗的人半个都没了。那皇帝和王允的下场是如何的呢？下一次接着为您说。
2: 我会哭，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不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0: 触摸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乱军冲入长安城以后，吕布叫上王允一块儿走，可王允这回是下了决心以死殉国的了，不管吕布怎么叫他就是不走。吕布一看，哎呀，没办法呀，看起来无法说服这个倔老头啊，成吧，你不走我还得逃命吧，只能率领手下的精锐士兵自顾自冲出城门，扬长而去了。冲进长安城的西凉军那可是虎狼之师啊，而李傕郭汜他们原本就是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太习惯指挥这么多人马的。在来长安城之前，他们的日常任务就是抢劫，这回进了花花世界了，心里就更放肆了，哪还想着约束自己的军队呀，反而是放纵手下的军事抢劫。那些士兵们原本就如狼似虎的，现在看看自己的头都不管自己了，那还不爽歪歪的，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的女人就强奸的。一时之间，汉廷的首都长安变成了人间地狱，血流成河，狼藉满道啊。而且在这一帮杀红眼的士兵面前，没有哪些人是老百姓，也没有哪些人是官员，但凡是站着的、活着的、没穿西凉军的军服的，全部一视同仁，杀。这下留在城里的文武百官就没那么幸运了，被叛军们追得到处乱跑啊。一片乱哄哄当中，大臣里也是有骨气的人的，比如太常重福啊，这个重呢就是种地的种，念姓的时候呢念重，拂呢就是拂袖而去的拂。他就在大街上喊着，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制止暴力，反倒让叛贼的刀枪直指皇宫，我等还有什么脸面逃跑啊。说完抄起家伙就向叛军冲过去了，当然下场也是很惨烈的，几番奋战之后当街战死了。搞定了这些硬骨头，李傕他们带上人冲到了南宫雁门，捕杀了太仆鲁奎、大鸿胪周焕、城门校尉崔烈、召集校尉王欣等人。一片混乱当中，官员和百姓死伤的上万人，尸首堆满了宫门内外。这个时候的王允看见势头收不住了，赶紧一路搀扶小皇帝和献帝逃到了宣平城楼，想躲起来等风头过去了再说。可是你一个皇帝出逃，怎么可能躲得过满城的西凉军呢？很快李傕他们就得到消息说小皇帝出现在宣平城楼了，于是只片刻，李傕郭汜就追了上来，看见叛军围上来了，城楼上的人吓得腿肚子直发抖啊，都在想这回是死定了。汉献帝之前逃到黄河边上，看到董卓来救驾的时候，别人都给吓得半死，自己却非常淡定，但到现在这种局面，他依然被吓得脸色惨白，心里也在估摸着自己这条命是活不过今天了。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李傕郭汜二人虽然到处杀人放火，但是见到汉献帝的时候都直接跳下马来， 在城楼下倒头就拜呀。这一下城楼上的人倒是看不懂了，这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其实啊，这个叩头估计又是贾诩教的，要不李傕他们都是粗人，怎么可能在一片乱哄哄当中知道皇帝的价值呢？说不定杀红眼了，顺手就宰了。贾诩肯定在出发前吓唬他们，那皇帝不能动啊，千万不能动啊，一动你就成国贼了，臭名昭著啊。哼，问题是不管你动不动皇帝，李傕你已经是乱臣贼子了。好了，那边厢汉献帝看，哎呦，这帮人还把自己当回事儿啊，而且在城楼底下叩头的动作看上去也不是假动作嘛，所以胆子也壮了一点了，定了定神，又拿出自己当初见董卓的风范来了，呵斥他们说，你等纵容手下杀人放火，到处抢劫，到底想干什么呀？李傕那边听到皇帝质问自己了，跪在地上仰着头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最后却被逆贼吕布杀死，我等现在前来是为太师报仇的，别的啥想法都没有，等这事儿完成以后，我们自当到廷尉处向陛下领罪。一听李傕这么说，刘协的心咕噜一声从嗓子眼又吞回到原来的地方了。哦哦，原来他们不是来谋逆呀，看起来我这条命今天算是保住了。可是李傕他们喊完了并不撤兵，相反命令手下把宣平城楼团团围住，在下面大声喊，王允，你个老贼，给我们出来。到了这个时候，王允再想躲也是躲不住的了，没办法不出面喽，于是只能下楼面见李傕。李傕一见王允两眼通红啊，几乎想喷出火来啊，站起身来大声喝问，你个老贼，你说太师到底有什么罪过？王允当然可以罗列出董卓 N 条罪状了，但是现在刀在人家手里，自己被团团围住，哼，再怎么辩解都等同于废话了，再说什么都已经是没用了。王允默不作声，李傕他们一看，哦，老家伙你也有今天，左右给我绑了。一声令下，立刻从他身边涌出几条凶神恶煞的大汉，三下五除二就把王允放倒在地，捆了个结结实实。王允最后的下场是和自己所有的家人一起被李傕集体斩首了。

汉献帝以后，第一个要求就是让皇帝下令再一次大赦天下。啊，当初王允不是说不能大赦吗？嘿，老子偏要再赦一次，我倒是要看看地球是不是就此不转了。同时他们要求汉献帝无论如何得提拔一下咱们啊，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救驾有功嘛。汉献帝这个时候能说不吗？开玩笑嘛，你连皱皱眉头都不行啊。于是加封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为中郎将。有了赏当然也得有罚了，罚的当然就是王允的同党了。这些个家伙当初一道密谋害死了董太师啊，这个时候不是要报仇啊？不用说了，一个两个追随王允而去吧。这当中唯一有一个人幸免了，这个人就是世孙瑞。王允密计除董卓，世孙瑞也出了不少主意的，算是王允集团当中的重要人物，这一次秘密行动当中完全算得上是核心了。可是杀死董卓之后，王允却把功劳全归于自己了，天天牛气哄哄地说，那个世孙瑞啥也没做吗？啊，这个诛杀董卓功劳尽在老夫与吕布身上啊。这样一来，世孙瑞所有的贡献通通被王允占去了。所以之前杀了董卓在封赏的时候，这个世孙瑞是没捞着什么好的。还好世孙瑞这个人呢，心胸比较开阔，没有硬碰硬的和王允争，没有又哭又闹又叫又跳的。那时候世孙瑞的心情估计也不怎么好，估计心里边也会有抱怨，也会把王允的祖宗八辈拎出来问候一下，但具体怎样我们不好猜测。但我敢打赌这个时候世孙瑞是高兴的要死的。哎呀妈呀，还好之前没争啊，这要一争，今天自己全家人的命都要没了。把城里王允的跟班全部杀了以后，李傕就开始担心在外领兵的王允的心腹王弘和宋义两个人了，担心他们手上多少有点兵，如果起兵反抗杀回来，这事儿啊就不好处喽。所以李傕要求汉献帝下诏书把这两个人给叫回来。收到朝廷的诏书的时候，王弘是一眼就看破计策了，派人对宋义说，李郭二人是因为我等领兵在外，因此不敢乱来，如果今日我等奉诏入京，恐怕第二天就会被杀呀，你那边有没有什么高见呢？要说这个宋义呀，高见没有，低见却不少。他是这么回复的，虽然福祸无法预料，然皇帝的诏命是不能够随便违抗的嘛。王弘听了这样的回复哭笑不得，哎，我说你到什么时候了还想到这些东西啊？于是又派人回去说，哎，不如我们一起举兵与关东联军遥相呼应，如此方能转祸为福啊。可是宋义听到这话却还是无动于衷，甚至开始不耐烦了，连召集手下一起商量一下的想法都没有了。那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一定要奉诏入京。王弘那边一看，哎呦，人家宋义这么坚决啊，如果自己再坚持下去，岂不是要被天下人骂不忠吗？思来想去，王弘咬咬牙，算了，豁出去了，赌一把，还真的跟着宋义回京去了。当然王弘的想法是很对的，就是进京的第二天，王弘宋义就被抓起来了，被李傕推出去一起斩首示众了。陪着他们一起死的还有之前和王允站在一起的司隶校尉黄绾等人。被杀之前，王弘破口大骂宋义迂腐啊。

如果没有老贾的指点，哼，估计啊，李傕郭汜已经被路上的哪一个村长抓住了，正押送长安而来呢。所以他们要把贾诩封为左冯翊。左就是左右的左，冯呢就是两点水姓冯的那个冯，翊就是站立的立，右边加个羽毛的羽。左冯翊是个什么东西呢？在汉代，这是个官名，也代表着这个官所管辖的行政区域。这个行政区域呢，就是三府之一。什么叫三府啊？我们这一路以来提了无数次了。这个府就是辅助的府，当时指的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区域。三府就是三块行政管理区域。这三块行政管理区域分别就是金兆颖、左冯翊和右扶风，也就是把京师附近的地区分成了三个行政管理区域，由这三个官来管。这个制度嘛，其实最早呢是来自于秦。以前讲秦汉的时候，不是曾经为您提到一个叫内史腾的人吗？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京师附近的主要管理官员之一。秦就是以内史来掌管京师的。到了汉朝，汉承秦制，把这个官和职能保留下来了。一直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担心一个官管这么大一块地方，容易滋生腐败，产生不测，所以汉武帝就把内史分为左右内史。再到后来，左右内史才分别更名为左冯翊和右扶风。好了，把这个官职解释一番以后，您就知道了。左冯翊这个官对于朝廷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是个肥差。李傕想把这个官帽扣在贾诩头上，实在是太给面子了，也算是知恩图报吧。心想着，这等美差给了你，你贾诩该没什么意见了吧。没想到贾诩却说了，当初只是形势所迫想出来的救命之计，唉，没什么功劳可言呐。李傕一听，哟，嫌官小啊，那啥成啊，那加封你为尚书仆射又如何？贾诩又说了，尚书仆射乃朝廷主要官员，为天下所瞩目，在下平素名望不高，恐怕难以服众人心呐。李傕一看，心里有点不爽了。哎呦，你这嫌弃我是怎么地呀？还觉得官不够大？那啥，算了，我大出血，牺牲一回，我封你为侯总可以了吧？你要是再不答应，除非你想坐我这个位置了。哎，李傕啊李傕，你还是闹不明白啊。贾诩早就知道了，你们这种粗人这种搞法迟早还是要玩完的。自个儿要是接受了你们的封爵，就等于和你们绑在一块儿了。到时候形势一变，想跑都没地方跑啊。李傕郭汜啊，你们出身低微，哪懂什么治国呀，和当初的董卓相比，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啊。看到目前这种局势，贾诩是懊恼都来不及呀，哪会嫌官小哦。不过现在刀把子在李傕那儿，李傕想给你官做，贾诩如果你硬不做，那李傕的面子往哪放啊？贾诩还是很聪明的，热情推脱不掉，我就当个小官搞个低调。最后贾诩接受的官职是尚书，高也不高，低也不低的那一种，反正实权也不多，也就是个摆设。贾诩的想法很简单，嗨，推掉高官，撇清自己，以后的事儿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贾诩之所以能在群雄并起的争斗当中稳如泰山，这种低调做人的性格也是非常重要的。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有我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架起空中彩虹，飞扬时代旋律，
2: 记录缤纷生活，分享精彩每天。调频102.7兆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思想的跃动时刻，来自于对灵感的不断渴求，非比寻常的行动瞬间，交汇于冥冥中的一种安排，缘分的不期而遇，体悟生命中的非凡感动。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7闽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

0: 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国关系的光明前景， 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

0: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1: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0: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2: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3: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5: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5: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4: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5: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

0: 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2: 习近平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
3: 陈吉宁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并开展下访活动，要求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全域全景打造都市旅游新格局，上海力争到2030年旅游收入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超1000万人次。
3: 接月星辰发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AI 办事成为核心卖点。
2: 瑞金医院推出9大诊疗中心，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播送记者报道。
3: 首家外商独资企业 Visa 获批在华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
2: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临时停考致歉，将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3: 呼伦贝尔卫健委称，鼠疫防控风险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当地无鼠疫疫情。
2: 四川凉山州雷波县老师跟耻辱字样合影事件，时至今日仍未公布调查结果。播送本台晨间快评，正在调查不能变成缓兵之计。
3: 越南试行对中国公民组团赴庆和省旅游免签。

0: 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军事行动。
1: 本次节目监制何星、周仲阳、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本是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9度，最低气温21.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和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两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中方将继续推

0: 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
0: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吉宁来到长宁区一处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老公房，由于房龄偏长、结构老化，加之配套生活设施欠缺，群众居住存在安全隐患，期待尽快解决安全问题。陈吉宁实地查看房屋状况，详细了解问题症结，在接访时认真听取群众想法建议，同他们一起分析情况，梳理政策，并就推动问题解决与相关区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深入讨论，开展会商，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更好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同向发力，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吉宁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好人民城市理念，就是要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市领导化缘参加。
1: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2: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 4.2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23.65 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3: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2: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15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4: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从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2: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5: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2: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促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上海已在破题答卷。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6: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质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7: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6: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145.8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燕峰还透露，年产6万吨大丝树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 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8: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6: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9: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6: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裕丰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10: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是要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6: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1: 以发展核能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上海核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同期配套峰会，与工博会同步启幕。记者从大会现场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在运及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合计达120台，总装机1.35亿千瓦，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快堆、SMR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攻关，核电全产业链正持续夯实核能新质生产力的根基。
0: 第26届工博会分论坛之一的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论坛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促进中心在会上揭牌，将为跨区域要素融通、技术验证、场景对接提供服务，打造成为高能级公共支撑载体。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上海 AI 大模型企业接月星辰昨天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 X Neo， 该款手机搭载了接月自研的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和新版个人智能体接月 Amo。 与普通智能手机相比，智能体手机将 AI 办事能力从手机的附加功能变成核心卖点，用户只需在手机上直接对智能体下达指令，由智能体完成任务，不必逐个打开应用，比如帮忙点外卖、买机票、订酒店等。接月星辰董事长印奇介绍，目前接月阿莫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美团等近100家企业或产品达成合作， AI 可调度的应用涵盖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多个领域，同时系统也能记住用户的个人信息和偏好，长期保存对话内容。
11: 我们能够输入意图发起服务，同时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一段简单的话跟历史的记忆融合在一起，能让我们用户的意图直接变成结果。比如当我们想订一个机票的时候，我们的个人智能体会非常方便的去生成一张机票的时间、价格和预订的信息。当我们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发布会去做一个 PPT 的时候，个人智能体能为大家呈现这样的 PPT 的形态。
1: 接月星辰此次还推出开发工具接月工作室，用户通过自然语言交互就可以开发专属个人的应用、游戏和智能体，并开放传感器、摄像头、背面小屏等硬件能力。印奇介绍，
11: 我们就开发这样一个从云到端一站式的创作工具，不管你是开发一个 AIPP 还是开发了一个小游戏，当你作品发布之后，你可以一键瞬间下载到我们的 Step Neo 里进行真机体验，并且我们这里面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来降低大家门槛， 未来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装的应用可能也许只有10%到20%是一样的，另外的70%和80%都是专属你的个人 APP。
1: 金月智能体手机目前仅有一款型号，模型、系统、开发工具和手机硬件打包定价为3999元，较此前上市的豆包手机价格略低一些。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随着医学发展，疾病日趋复杂，很多疑难病症无法依靠单一科室完成诊疗。瑞金医院国家医学中心九大诊疗中心昨天集中亮相，打破传统以科室为单元的组织架构，搭建以疾病为纽带的九大诊疗中心，整合临床科室、技术平台与医疗资源，实现从患者围着科室转到专家围着患者转，构建以患者和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请听报道。
12: 李女士是一名甲状腺肿瘤患者，从出现不适到医院检查再到确诊，她有着在多个科室往返跑的经历。
13: 给我看了那个 B 超单，然后去先去查，查完之后呢，我又去又要再挂号，要去看看报告，整个流程反正也有半个月。
12: 现在这种病人到处找科室找专家的模式得到了改变。以 EPAT 内分泌肿瘤中心为例，内分泌影像、甲状腺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全链条相关学科的医生在中心内联合出诊。瑞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主任王卫庆介绍，新模式下需要手术的内分泌疾病患者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完成治疗并出院，等候时间大大缩短。
14: 在我这里2天检查完成，然后外科医生就跟我天天一起查房，那么第3天就可以安排手术，恢复1天到2天就可以出院。
12: 对于有多处肿瘤或是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肿瘤患者，治疗的优先级是什么，该选择哪种更合适的治疗手段也是难题。瑞金医院肿瘤中心整合放射治疗科、肿瘤内科、放射介入科和医学科和放射科五大核心临床科室，建设一站式的肿瘤非手术诊疗体系。瑞金医院放疗科主任陈嘉义说，相关学科专家会根据肿瘤类型、疾病分期和患者身体状况开展联合评估，形成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
15: 我们优先处理哪个病灶，下一步用什么方法来托底，这个都是由我们多学科的诊疗团队来决定，最后会给到患者一个完整的方案。
12: 一站式诊疗既能帮助患者拿到个体化最优治疗方案，还大幅压缩住院时长，就医体验明显改善，陪护、住院等相关花费也随之降低。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表示，九大诊疗中心的落地正是公立医院公益性最直观的体现。
16: 医疗卫生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以健康为中心，但是对一家医院来讲，如何去重构它的结构，我们就是以疾病为中心，让我们所有的患者当他来到一家医院的时候，大家不会再去四处奔波，而是医生机器围着他转，这就是以疾病为中心的新的医院的诊治模式。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每一个在瑞金医院诊治的患者能够更健康，也更方便更舒适。
12: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丽轩报道。
1: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夜里转多云到阴，气温在20到25度，东北风4到5级，空气相对湿度90%到40%。15号夜间暖湿气流增强，气温上升，雨水变得频繁。15号夜间到16号有短时阵雨，17到18号多云到阴为主，局部有短时小雨，最低气温在19到23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下周初受北方南下冷空气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降雨的过程。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青浦工业园 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18: 人民城市新世界，
19: 杨浦少年胸怀天下，
18: 我创新发展，
20: 奋发开拓，追逐梦想
18: 再出发，
21: 听杨浦少年说。
22: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然。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3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中国金融开放再加码，央行官网昨天显示，已批准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这家公司是 Visa 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此前 Visa 在我国主要提供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境内居民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拿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但境内人民币卡、境内人民币清算要拿到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才能实现。所谓银行卡清算机构，简单说是指老百姓刷卡消费时，钱并不是直接跳进商户账户，中间要有人把交易信息传过去，把账算清楚，把资金结清。这套流程背后的调度者就是银行卡清算机构。这次威视公司获批，意味着继联通公司、万事网联两家中外合资清算机构之后，我国将迎来首家外商独资的银行卡清算机构。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梁杰认为， Visa 进入中国市场将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有助于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同时倒逼本土清算机构持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
23: 它进入到国内以后呢，当然它会和银联啊和 Mastercard 的会产生竞争，那我觉得这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比如说我给你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优惠，就是各种联名卡，比如说我是和什么酒店合作的是吧，和什么航空公司合作的，刷我们这个卡然后能够结算什么什么这个积分，然后什么机场的这个贵宾室啊，什么可以送你什么什么酒店的什么什么什么待遇啊之类的，它一定会挖空心思要想出各种优惠的这个服务来吸引办卡的人，展开这个良性的竞争是吧，把手续费也降低，然后提供更好的服务。经济学永远是支持竞争的，所以现在你说有银联和有 Mastercard 加那个 Visa 来参与到竞争，我觉得一定是一件好事。
0: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1: 10月12号，市政协召开14届74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胡文荣主持会议，审议了市政协涉外法治人才状况调查和培养模式改革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0: 昨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召开上海市侨务工作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出席并讲话。
1: 记者昨天从黄浦区了解到， 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将于10月20号到22号在黄浦区世博园区举行。大会汇聚来自全球的300多位顶级嘉宾，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诺贝尔奖与图灵奖得主、国内外领军企业高管及知名智库专家。与会嘉宾将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机遇开展高水平对话，凝聚跨界共识，总结多元务实的发展思路。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0: 拼出大生意，2027上海广播商业价值共创分享会昨天在上海广电大厦举行。作为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的落地活动之一，上海广播推出新闻、文旅、车生活、内容生态四大赛道，以传播凝聚价值信任，以场景深化价值感知，以数字激活价值增量，不做简单资源售卖，而是做真正的文化合伙人和价值共创者。请听报道。
2: 分享会上，四大赛道纷纷亮出从声量到销量的共建方案。上海新闻广播长三角之声将围绕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打造长期可经营的活 IP。 上海交通广播公路生活嘉年华打造沉浸式互动盛会。上海戏剧广播将以微喜剧唤新滑稽王小毛 IP。 阿基米德打造哈基米内容商业生态，诚邀各方加入共建生态位。东方广播中心市场总监魏雪文表示，将打通内容策划全案落地效果转化的闭环，以赛道融合形成更强链接。
3: 依托阿基米德平台、 Radio 红人矩阵以及多元文商旅体展场景融合，将以更开放的生态、更灵活的机制、更高效的交付，让每一次合作都成为长期价值的起点。
2: 内容生态以落地为品牌可感的实践。本周五，上海航空与上海广播合作的机场草坪音乐会即将亮相。上航商务管理部高级经理汪文燕表示，这是一次从 FM 机舱到 FM 电波的创意巧合，也是以文化为契合点的双向合作，期待打造全纬度品效。
4: 上海广播够上海够正宗，和我们上海航空公司所要推崇的海派文化气质非常的对位。那么希望我们未来还可以去合作空中音乐会，从声量、从形象到场景，一次把效果全部拉满。
2: 这样的价值信任更来自长期共建。近年来，百联股份与上海广播推出的《早安老友记》音乐会、舞动全程舞蹈马拉松嘉年华已在多个商圈同步展开。百联股份数字化运营部经理吴君月说，期待双方发挥资源优势，以数字赋能拼出新增量。
5: 希望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声音，好玩有体验感的一些营销活动落到我们的商场，所以这也是我们和广播电台一起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有 IP 有体验。我觉得拼这个词其实很妙，拼出我们的商业体的声量，拼出我们活动的声量。
2: 不仅是声量，场景力已成为深化价值感知的关键落点。上海广播经典947与平安健康险共同推出一山四季月见美好双子山音乐生活季。第二届星光音乐会将于本周末10月18号举行。平安健康险党委委员、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王凤说，希望双方通过品牌理念深度融入生活场景，打造城市健康合伙人。
24: 平安健康险呢，也打造了五好生活，就是好好运动、好好吃饭、好好放松、好好睡觉和好好早筛这五好生活。那未来和 SMG 广播合作的每周会有一场直播，一起来倡导这个美好生活的方式。
2: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2026年度商业价值共创系列奖项，并启动2027年合作。上海广播将持续把好内容做成好传播，把好传播沉淀为好影响，把好影响转化为好口碑，在共生共赢中拼出更大的生意版图。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1: 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三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声明致歉。考试自今天起全面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专场。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 如考生需要，主办方还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0: 昨天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开启兑换首日。作为伟人系列普通纪念币时隔多年的新作，该币全国发行量1000万枚，其中上海地区发行量65万枚，面额1元，可与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预约兑换渠道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蓄三家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表示，本次的兑换周期是从10月13号到19号。
1: 浦东机场4期扩建航站区工程在迎重要节点。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全要素提升作业昨天启动，重达6000吨的飞鸟羽翼缓缓抬升，标志 T3 国际主楼钢结构进入全面封顶冲刺阶段。请听报道。
6: 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主楼钢屋盖是 T3 翱翔造型设计的核心载体，建成后飞鸟凌空的舒展姿态将成为 T3 最具辨识度的标志性景观。上海机场建设指挥部浦东航站区工程部高级项目经理李奥说，本次提升的钢屋盖覆盖面积为2.5万平方米，总重量约为6000吨，垂直提升高度16米，相当于把60个标准篮球场大小的屋面平稳抬升至5层楼的高度。整个提升过程大约需要2天的时间。
7: 整个提升高度到了16米之后，这个节还没有结束，我们后面还有8根飞鸟柱、32个分叉的精准对接，要接近完成1个月左右的时间。它要求上下两个点位每个都做到精准的毫米控制。
6: 此次提升施工难度就集中在毫米级精度控制。李奥说，项目将钢结构骨架、金属屋面、采光天窗、检修通道、机电干管5大系统全部在地面拼装整合到位，再通过现场39个提升吊点、41台智能液压千斤顶，实现多吊点毫米级同步作业。
7: 这次提升是国内民航航站楼领域首次采用在地面全要素拼装加液压集群整体提升的一个工况，可以有效地减少大面积的高空作业还有吊装的一个安全风险，一方面能保证我们施工质量，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施工功效和一个施工的安全水平。
6: 从工程进度来看 ，T3 航站楼国际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已基本完工，正在开展混凝土屋面防水施工，随后逐步进入金属屋面、幕墙、室内精装修施工阶段。上海建工总承包部副总经理、浦东机场4期航站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秦毅说。
8: 我们目标是在春节之前进行我们的局部的样板的施工，包括一些前期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准备，那么春节后呢，整个国际屋盖的精装修要大面积展开。目前为止，我们的主体的轮廓线已经出现了。
6: 近年来上海机场生产运输指标连年创新高，就在上周末，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突破了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也对上海口岸提出更高要求。去年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就已达8500万人次，超过现有8000万人次的设计容量。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周浩说，2028年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后，将满足浦东机场年旅客吞吐量1.3亿人次的需求。
9: 作为浦东机场4期扩建的核心工程，T3 航站楼坐落于现有的 T1、T2 航站楼和卫星厅的南侧，设计容量5000万人次，预计2028年底建成并具备投运条件。建成后，浦东机场将拥有3座航站楼和1座单体卫星厅，助力上海打造新时代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
6: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昨天一审公开宣判，共有61人获刑，其中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3人被判死刑，魏清涛等人被判无期徒刑。这次审判涉及2大集团，分别是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清涛为首要分子的亨利犯罪集团。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他们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 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超122亿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随着魏家集团案的宣判，目前四大家族里只剩刘家还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由于在期末考试中所任教的班级平均分较低，多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背后大屏幕的耻辱两字合影，相关图片经由网络传播发酵。雷波县政府随后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并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然而，近日有媒体发现，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17: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 下面播送子央撰写的晨间快评：正在调查，不能变成缓兵之计。从8月28号雷波县政府发布致歉声明算起，这起让20多名基层教师站在耻辱大屏前合影的事件已经过去了近50天。专项工作组早已进驻，公开承诺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可时至今日，谁策划了这场羞辱式会议？谁批准了耻辱二字上墙？谁最终拍板让教师列队上台合影？所有核心问题的答案仍悬在半空。这件事本不需要复杂的技术鉴定，会议方案、大屏设置、参会流程全部有据可查。50天查不清来龙去脉，本质上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当舆论热度慢慢退去，正在调查就成了缓兵之计。当初被当众示众的教师，却要在没有任何证实证明的状态下继续回到讲台面对学生、面对同事。相关事实和处理每多拖一天，都是在给已经受过伤的教师尊严补第二刀。道歉从来不是事件的终点，问责才是纠偏的开始。公众等待的从来不是一份含糊其辞的说明，而是明确到具体责任人的处分、对涉事教师的正式证明，以及彻底告别单一分数评价的整改方案。只有把耻辱合影背后的根源挖出来，才能真正给所有坚守在大山里的基层教师一个最基本的职业尊严交代。
0: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题引发网友关注。记者昨天致电呼伦贝尔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当地并无鼠疫疫情，该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相关内容目前已删除，以避免公众误解。10月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因患不明病因肺炎死亡。世界卫生组织10月10号发布，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0: 海派乡村新图景，魔都相去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11: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奉贤南桥镇江海村党总支负责人许红。我们村坐拥良渚文化底蕴，新潮文旅业态遍地开花，玩陶艺、版画等趣味手作，体验上海特色无人机送餐到桌，品茶、喝咖啡、看书，吃地道奉贤家常菜，沉浸式玩转江海村秋日乡野，感受乡村烟火气。
10: 沿着奉贤南庄路一路前行，还能体验风情截然不同的六墩村，解锁欧式浪漫庄园、乡村马龙民宿。村内夜市每天烟火十足，烧烤卤味人气爆棚。这个秋天，沿着奉贤南庄路一路打卡，邂逅魔都乡村的别样魅力。
22: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带您与专家名医面对面，不跑医院，在家门口轻。

0: 获得专业的健康指导。健康生活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生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9。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越南通讯社昨天报道，自本月12号起到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根据越南政府12号发布的决议，符合条件的游客需从中国内地直飞庆和省金兰国际机场，并预订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包价旅游产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以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泽连斯基重申，乌方坚定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倡议，同时强调该停火安排必须得到俄方参与和遵守，方能落地生效。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蒙边界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
2: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到12号凌晨，法国全境数百家大型连锁超市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将温度强制升至50摄氏度，导致大量食物变质，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政府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各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约 1.5 万家门店中，约有400家受到攻击。
1: 体育方面的消息，上海九世篮球俱乐部昨天举行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出征仪式，开启新赛季启航。休赛期，球队在外援阵容上进行了较大调整。上赛季总决赛 MVP 古德温完成续约，同时引进两位前 NBA 球员。2015年 NBA 榜眼秀全明星后卫丹吉洛·拉塞尔，以及三届 NBA 总冠军中锋贾维尔·麦基。主教练卢伟表示，三名外援类型互补，古德温组织进攻，拉塞尔负责攻坚，麦基镇守内线。
3: 非常的努力，两位球员到来呢，尽管都有 NBA 的经历，但是说实话都没有这种大牌的架势，而且都很愿意和我们教练组去沟通每个细节，但是说实话整体的融入，因为到队时间比较晚嘛，总共合练了一堂课，季前赛就打最后一场比赛是全体出战的，所以说还有很多细节上需要这几天或者是联赛开赛之后的几场比赛去磨合吧。
1: 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10月16号本周五晚在上海体育馆揭幕，卫冕冠军上海九世男篮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世纪队。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4: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上海针对家政从业人员推出分类健康体检，即按照不同工种设置贴合实际工作场景的体检标准。分类体检正是上海今年家政业员工制试点中的一项具体举措。

0: 镇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号窗口设计过低，导致患者要半蹲才能沟通，十分不便。上海电视台记者昨天来到现场求证发现，事实上窗口的设计高度是为了服务坐轮椅的病人。为提升便民服务细节，目前窗口柜台改造正在进行。虽然医院出于照顾残障患者的考虑，此前将窗口设置较低，但也需考虑其他患者的需求。此次改造不仅是回应网友质疑，也是为了给更多患者提供较为便利的就医环境。提升公共服务的温度，就体现在看见每一个具体的人，并把这种关切落实在细节中。
1: 最近，杭州晚七点到次日七点才能遛小型观赏犬的条款，再次把养犬治理的矛盾摆到公众面前。很多人乍一看以为是新规，仔细了解才发现，这套限时条款出自1995年出台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不少网友感慨，这条规则比很多人的年纪都大。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称，30年间，城市节奏、居民作息、宠物定位早已今非昔比。狗狗不再只是看家的牲畜，而是很多家庭的陪伴成员。加班常态化，作息多元化，让持证、牵绳、主动识辨的养犬人只能赶在深夜遛狗，既不方便，也不符合犬只正常的活动需求。规则的意义是约束不文明，同时也不为难守文明的人。稍后八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6: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国庆后气温回落，蚊子骚扰未消退，叮咬红肿更重，瘙痒更久。秋蚊凶猛有两大原因，一是气温仍然适宜，白纹衣纹淡色苦纹繁衍；二呢是越冬本能，雌纹吸血欲望更强。我们要重点做好两件事儿：一是个人防护上，穿浅色长袖长裤，清晨黄昏远离草丛灌木丛，户外久留用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的去蚊剂，婴幼儿过敏体质用物理遮挡；二呢是源头管控上，清积水、翻盆倒灌、水培植物啊每周换水、修补纱窗纱门；室内用电蚊拍、蚊香吸污剂，认准有农药登记号的正规产品。清积水、守门窗、科学防护，守护全家健康。
5: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7: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温馨提示，尽早规划养老金融，从容应对岁月变迁。农情敬老节系列活动诚邀您参与，伴您悦享金色年华。活动详询各营业网点。
8: 有一种香， 用料上乘。

0: 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Hello.
6: Hi.
7: Hola.
8: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 FM102.7 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在行走中观察，行走中观察，在触摸中感悟，感悟，
9: 在跨越中思考，
8: 听世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0: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11: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王允死后，东汉朝廷经历了一个轮回，舞台上的角色变了，可戏还是那出戏。作乱的董卓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他的阴魂未散，以前属于他的军队和将领现在又纷纷回来粉墨登场，把控朝廷了。李傕已经成为了车骑将军，成为朝廷真正的话事人了。他这个车骑将军比起袁绍那个车骑将军，那含金量是高得多呀，因为他这个名头可是皇帝亲自批准的啊，不是像袁绍那样自封的。与此同时，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这三个人开始共同主持朝政。所以这个时候的东汉中央政府已经正式进入三巨头时代。按说三驾马车一起跑，应该跑起来四平八稳嘛，可是李傕、郭汜、樊稠三个人虽说是同一个阵营里出来的，但实际上却是粗人一个，相互拆台，坐同一张桌子，但台底下却是你踢我一脚，我踹你一脚的，打得不可开交。所以到最后也只是勉勉强强的撑了3年而已。想来也是有道理的，李傕之流本来就是官场上的次品嘛，那颗榆木脑袋当初连逃跑的办法都想不出来呀。这个时候虽然控制了皇帝，却一点没有想到这个小屁孩价值连天呐。一帮子粗人天天在那想着如何把自己的财富做大做强啊，天天玩着将军公章，听人家叫他们为将军，天天跑到长安城里的天上人间去喝名酒泡名妞，而且还都是免费的，那能不觉得心情超爽吗？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事业做强做大的远大理想。那好吧，我们就让这帮胸无点墨鼠目寸光的人在长安城里嘚瑟着啊，我们先去看看城外关东诸侯那儿